0: 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音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
2: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来关注此时此刻的交通路况出行情况啊。目前呢在新城大道啊，这会儿有堵车。目前堵车呢是往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啊这个方向来啊。目前呢拥堵有1公里以上，方向是西向东，在新城路到沁源路。另外呢在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啊，这会儿呢也是有些许的排队拥堵情况啊。目前的堵车是有个40分钟左右。樟木头大道呢南站南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排队的堵车，还有呢在生态园大道新城路啊这边呢有拥堵，目前是往松山湖的方向去，正在缓行，堵车较长啊。还有新城路本身呢目前在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往松山湖这个方向啊，目前有较长的排队啊，有1公里以上。管长路呢目前在光大路的附近这会儿有堵车啊，在东华中学段目前的拥堵是800多米，嘉峪大道东向西也堵车呢。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宁，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

0: 在时间的8:07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特儿。
0: 啊，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现在在暑期啊，其实去内蒙古特别漂亮。看到朋友去了内蒙啊，这个，最近的话呢，气候啊，然后包括风景啊，都很好，
1: 风吹草低的。
0: 嗯，你可以把这个冲动呢留给内蒙古。我们的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了。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一价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啊！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还有滑沙，以及呢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啊，感受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与你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啊，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它等太久，现在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4332241 4332241 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不少人到中年啊，就是人生的转折点，发现不是升职加薪啊，而是呢，什么提醒你到中年了呢？就是腰疼啊！我发现这不止中年啊，身边认识有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也出现了那个腰疼的一个症状啊。
0: 对，因为坐得太久了嘛。
1: 嗯
0: 啊，上学的时候坐得久啊，玩游戏也坐得久啊。
1: 以前我觉得这可能是少数人的问题，后来发现认识人里，我感觉一半以上那个腰或多或少都不是很舒服啊。
0: 啊。
1: 这以前觉得步入中年的标志是不是同学结婚啊，年龄变老，现在发现呢，有的时候身体下滑的速度提醒你中年已至。那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自个儿之前也有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这那个腰就不舒服，那起床都得调整一下姿势啊，工位上堆了各种靠垫，调来调去的，但你怎么调啊，腰好像该酸都酸，该胀还胀啊！
0: 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到小灯的年纪啊，
1: 中灯了。
0: 就回到家里啊，同样难熬啊，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找不到舒服的睡姿，经常呢熬到大半夜睡不着，这是很多啊有腰部问题的朋友共同的烦恼啊，只能呢去抢一些骨科的挂号了。刷社交平台也发现，几乎全网的中年人都在跟腰疼较劲儿，而且呢，绝大多数人呢拍完片儿之后呢，这个医生给出的建议都是大同小异，就是让他少依赖药物，还是得靠运动来养护。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啊长期呢用腰的姿势不当啊，就坐得很久啊，然后躺的时候也是弯腰驼背的，另外就是运动也比较少。很多人确认腰痛的那一刻啊，相当于就被迫开启了终身运动模式。不少人原本呢是能躺就不坐，能坐就不站啊，完全的不想出汗运动。可是呢这后来啊发现腰不舒服，为了夜里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锻炼了。在剧烈的疼痛面前，所谓的尴尬和羞耻啊，根本不值一提呀。
1: 是，那我今年又开始健身了，原因也是这个腰的问题啊。这只要不停啊，只要锻炼一停，这腰很有可能就开始痛啊。但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腰痛人群的3套康复方案啊，分成不同档次，成本门槛体验差距呢也不小啊。有人说最低的门槛就是掉那个单杠啊，零成本是吧？这个方式好多人都在尝试，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运动装备啊。掉单杠相当于呢把身体呢这个脊椎的给慢慢给拉一拉啊，偶尔还能听到一些骨头发出的脆响。但它呢也有短板，就是新手的手臂力量往往不足，你掉不了多长时间啊。网上还有专门的一些辅助手套给到一些力量不足的新手，这些比较适合用碎片化的时间啊来调整一下哈。
0: 另外一个很好的运动就是游泳。游泳呢像速效的止疼手段，腰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去游上一个小时，浑身僵硬的时候这种感觉它会消散，因为腰部舒展啊就像重新被组装一样。不过这里边也藏着不少坑啊，比如说

0: 泳姿如果不好的话啊、嗯，可能也恢复起来效果没有那么好，很多人也踩过雷、
1: 嗯、
0: 那网上有大量的真实吐槽，就是有的人他本身腰椎就有突出的问题，去学蛙泳几节课下来呢，直接急性发作啊，就是因为他太紧张了嘛，肌肉紧张哈、啊
1: 嗯、
0: 然后刚学的时候可能就不太行。还有呢，有人换成自由泳呢，坚持两个月身体的不适感依旧会存在啊，进退两难，办了一些健身卡呀、游泳卡之类的。所以呢，动作标准也很重要啊，如果说蛙泳的动作不标准，大幅度后伸也会加重腰椎的负担，蝶泳呢更是要靠腰腹部来发力，所以腰疼人群也是要避开的。
1: 对啊，第三套呢就是做这个普拉提啊，很多人管这东西叫贵族修复项目，听上去呢柔和优雅，但实际练习的时候过程却比较难熬啊，躺在那个垫子上呢，他是要做很多的那个动作啊，新手的肌肉承受不了啊。
0: 嗯，
1: 当然了，坚持锻炼之后最大的改变啊，那就是核心力量啊，可能他腰臀的力量有增长。很多人练完呢，他虽然没有立刻把那个腰的问题根治啊，但是呢相当于啊把你的肌群是重新给激活了。
0: 对啊，所以呢其实现在大家的运动逻辑啊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了。早些年呢，大家健身目标呢是减脂增肌啊，然后练出好看的身材和体态，追求突破自我，撸铁跑步拳击，比拼的是重量和速度，看重的是身材线条。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他遇到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之后呢，偏向静养修复的运动，像瑜伽、拉伸、呼吸训练、普拉提都是这一类，不追求的是爆发力，不卷身材，其实诉求很朴素，就是身体不再疼痛了，肌肉不再紧绷了啊。
1: 过去大家理解的这个休息啊，就是一动不动啊，躺着回血是吧？现在呢，发现你躺着这个事儿不行，因为我也发现了，有时候周末躺的比较多了，那腰反而不舒服。那血液不活动嘛，你反而是做一组什么力量训练啊，或者是来点跑步机啥的，那血液一流通就好了啊。越来越多人想通，说不用追求说特别高强度的自律健身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让那个腰啊或者身体舒服点儿，日常的运动量必须得跟得上，不管是吊杆杠、泡泳池或者普拉提，反正你得弄点什么，练点啥，不然的话，真的这个腰啊，有的时候折磨人，就挺难受的。
0: 对，与其呢等到腰椎严重损伤难以补救啊，不如每天呢抽点时间，在你腰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提前的养护啊。工作呢只是阶段性的，但是身体呢会陪伴你一生啊。比起好看的身材数据啊，能够自在的坐、站、安稳的睡觉，这是成年人最实在的向往。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听一首歌，回来之后有下一个热搜。下一个热搜跟大家说到的是初老经济全面崛起，80、90后提前布局，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

0: 属情绪歌单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哈，8:23了，这里是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2: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儿。
0: 夏天呢，很多人说啊，这个还没过完呢啊，这来到了这个秋老虎之后呢，先黑了一个度了，因为最近几天很热啊，皮肤呢被紫外线折腾一整个夏天，想要白回来，其实光靠表面的涂涂抹抹可不够。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套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的小红啊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呢效果好，马上七夕了，还可以用来做礼物，也是相当的有新意。今天呢还有大优惠啊，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元，还送4瓶15克大红瓶面霜，或3瓶10毫升同款精华，2选1，还配礼盒礼袋，高级有质感。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
2: 说到美白提亮呢， SK2 的小灯泡绝对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不挑肤质，温和不刺激，甘油啊、干皮、油皮和敏感肌都能使用。因为它用完之后像皮肤开了灯一样透亮，所以叫小灯泡啊。那还有 SK2 独有的成分，质地呢像蛋清一样，流动性特别强，抹开就能吸收啊。今天价格很给力，到手只要399，50毫升正装，另外呢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七夕呢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些超多大牌啊，其他的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啊。如果说你想购买的话，拿出手机搜索4个字叫东莞电台，这4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进公众号之后在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2: 这个时间段的热搜啊，说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叫初老经济啊全面崛起。初呢是不是刚开始，老就是刚开始老的一个这股经济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量的在80后啊，包括第一批90后，其实呢还没有步入那个衰老的阶段，但是刚开始呢这有点上年纪了啊。有些人是跨过了40岁的门槛，明显感受身体的变化，比方说睡眠质量下降啊，然后代谢变慢了，体检报告有一些指标异常了，机能下滑了，是吧？催生了一些健康焦虑，所以带动了这个初老经济啊，现在快速升起。
0: 对，那长期跟踪民生消费的央视美好生活大调查呢，持续20年的追踪海量家庭样本数据呢，清晰地展现了大众的观念变化，健康在民众的心理重要程度以57.18%高居首位，曾经呢长期排在前列的收入问题啊，滑落到了第3位，15年间呢占比下降近13个百分点，失眠、情绪焦虑、体重失控等亚健康问题高发群体集中在中青年，中年群体的健康需求正在被市场重点关注。
2: 对，然后这个。

0: 调查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啊，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叫年龄幸福感曲线。什么年龄段的人幸福感最强呢？就是18到25岁年轻人幸福感最强，这个也好理解啊。26到35岁的人群呢，幸福感是紧随其次的。但是，一旦过了38岁这个坎儿，就是38岁到55岁这个阶段，是全年龄段里最不幸福的一群人啊。那60岁以退休之后呢，幸福感它反而会慢慢回升了，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嘛啊。所以市场上所说的初老人群，刚好就落在幸福感最低的这一群人，38到55岁，上有长老，下有小，而且呢压力还大，这个经济上呢考量也多，那健康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更多的人在这个年龄段开始思考初老怎么维持健康啊。
1: 那所以呢，消费赛道啊也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趋势，各大品牌呢开始调整产品布局。过去呢，养生产品啊大多都是瞄准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在大量的产品线呢开始面向了中青年优化，比如说小剂量的营养补剂呀，轻量化的居家健身器材，助眠相关的产品都在热销。产品设计呢，不再一味的强调治病延寿，而是呢聚焦改善亚健康，贴合中青年的碎片化养生生活节奏。
0: 对，还有个现象就是初老人群他也并不仅仅关注肉身的健康啊，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在日益凸显。很多时候那个精神压力比较大，就带来心理内耗，那心理亚健康也是这个年龄层段的一些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课程，像什么冥想啊、轻度的短途的户外徒步啊、情绪疏导这样的服务呢，也开始在走进大众的视野。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跟情绪啊，它是密不可分的。情绪不好，那身体很难好啊。养生不能仅盯着饮食跟运动，心理调节这个赛道呢，也在逐渐的增长啊。
1: 不过呢，其实很多消费者啊都缺乏一个辨别的能力，被焦虑的情绪带动盲目消费了啊。一提到初老就在想，哎，我自己是不是初老啊？其实完全不用给自己贴标签哈。那有的人呢就买了一些价格很高的产品啊，其实也是资金的浪费。区分理性养生和焦虑消费呢非常的重要。真正有效的健康管理其实永远离不开两个事儿哈、就是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还有适度的运动，这些都很基础。各类的保健品养生服务它其实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不存在说一蹴而就啊，我一吃就好了啊、不要指望其实依靠单品能够逆转身体自然的衰老，要理性的看待衰老的规律，这才是健康消费的前提呀。
0: 对，但是咱们放眼来看啊，就是往长远去看，初老经济的爆发它其实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啊，这个风口啊我估计要吹很久，因为它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一个长期趋势。你想国内老龄化现在持续的在推进啊，80后90后正在逐步迈入中年阶段，那庞大的人群的健康需求其实是会持续的在释放的。如果说市场啊真的有这样好的产品，好的这样应对的体系，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一个蓝海市场啊。但是这个消费热潮也折射出现代人的一个生存困境，就是社会节奏在加速，中年人承受的竞争很多啊，照料自己的时间不够，那现在大家主动提前养生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不想等到身体出现更大的问题的时候被动的治疗，也希望通过这种日常的调理来降低未来患病的风险啊。
1: 当然了，大家也要客观的看待衰老的这件事儿啊，一年有春夏秋冬啊、人呢也会变老，衰老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自然过程。养生呢追求的说不是永久的年轻，而是有一个稳定的身体状态，提高你的日常生活质量。所以呢，接纳身体出现的变化，拒绝容貌焦虑、年龄焦虑，以松弛的心态做好长期健康管理，这才是初老养生最核心的意义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

0: 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出行情况。目前在新城路啊，出现南向北方向长长的车龙啊，这段呢集中堵车在松山湖，目前这段啊有较长的堵车，这会儿堵车是有一公里左右。还有金朗南路，目前呢在华南国际汽配城啊往这个方向去，有六七百米的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在翠峰路啊，方向是西向东啊，在穿过奇峰公园的这段有堵车。另外呢，在东部快速干线这会儿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堵车是一公里左右。东山二路呢，在环市东路附近塘下段有拥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公里以上的缓行啊。还有南城路，目前在东城人民医院啊这一段出现了较长的堵车，也是有五六百米的样子。东莞大道呢，目前在会一城段啊，从西平往会一城去这个方向啊，都有拥堵情况。环城北路目前堵车在东向西的方向。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见晴，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温度呢是比较高的啊，29度到37度了。提醒大家天气炎热，注意防暑。相对湿度45%到70%，会吹2到3级的西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7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了。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上和我们一起安全出发，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啊。天气呢非常的炎热啊，大家在户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哈。这个防暑降温了，也可以喝一些比较消暑的一些茶水呀、包括呢一些糖水呀、在这时候都很合适啊，什么绿豆啦、冬瓜啦、都很适合哈。
4: 对，
2: 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出发旅游的事儿呗。
4: 最近呢，我们广电旅行团呢有很多的线路安排啊，家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有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呢跟团同游啊，这服务呢绝对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更加翻倍啊。这个线路呢是青甘敦煌线，8月28号，价格是5999，会有主持人燕青啊陪您同游。那这个线路揭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呢绝对能一网打尽啊。另外呢，西藏圣湖还有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还能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会升级海洋酒店，林芝更是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让您舒适无忧。还有云南泸沽的香格里拉，这个线路呢是8月18号跟9月8号是4999，由主持人海峰同游，漫游泸沽。

0: 所有的第三方线上售卡渠道哈，停售一些低价的大流量卡。这件事儿呢就非常的直观了啊，此前的随处可见的19元可以用200G、29元的235G 的流量套餐，如今呢你想要同等的流量，官方套餐的价格大幅提升，不少用户啊每个月的话费支出明显增多了。
1: 记者实地对比了一下各地的资费啊，能够感受到巨大的差异啊。以北京市场为例，运营商官方59元套餐呢，仅有50个G 的流量啊。我办这个好像套餐啊，在东莞也差不太多啊。
0: 对，
1: 如果想用150G 的通用流量，月租得接近多少钱呢？400块钱。而此前呢，你如果在第三方啊线上办理的话，当然也是实名制办卡，只不过是线上的渠道哈。
0: 是。
1: 20块钱就能拿到200个G 档位的套餐。这巨大的差价呀，滋生了很多疑问啊。这网友在问，你在整治渠道乱象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普通人通信消费成本要大幅上涨，大家很难再买到性价比突出的流量卡了啊？
0: 真的翻了10倍都不止啊！其他朋友可能啊，以前花个39块钱、40块钱的，现在月租得400块钱。那很多人关心呢，那我已经办的低价卡会不会突然涨价呢？这里呢也是有明确依据公告内容，就是存量已经激活的电话卡呢，原有合约和资费标准呢依旧不变，运营商呢不能单方面的调整套餐。大家也不用恐慌说现有号码立刻会调价，但是呢新办卡用户就失去了低价选择，双卡使用者、学生、短视频重度用户受到的冲击是最为明显的。
1: 是，大家能买到的低价流量卡，那以前为什么这么便宜啊？这个本质上是各地运营商分公司为了完成拉新的 KPI 推出的补贴产品，并非呢是全国统一的官方套餐啊。那么依靠高额激活佣金呢来吸引代理商推广，长期靠补贴维持低价。如今呢，现在第三方的分销链路被切断了，中间代理商套利空间消失了，各类补贴套餐随之下架，市场的这个资费呢向统一标准靠拢，也就是涨价啊。
0: 即便呢出台了禁令啊，第三方的售卡也没有完全的销声匿迹，不少电商商家呢开始玩起了规避监管的套路，不会直接上架电话卡商品，但是呢把流量卡挂靠在宽带啊、数码配件呐、这些类目下，引导用户啊私信沟通下单，还有直播间呢用0.01元的链接引流，私下呢引导交易，隐蔽化的私域交易，也加大了监管和反诈治理的难度。
1: 不过呢第三方宣传的这个套餐呢，同样如果买不好也有一些消费隐患啊，比方说有一些标注几百 G 的流量卡，有些是定向流量，就是你用某个定向的 APP 啊它才能用这个流量啊，这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一些呢它是只有前六到12个月有优惠，合约到期之后呢月租会翻倍啊，有的呢还会附带一些长期的合约，比方注销需要支付违约金等等，这些也是之前啊线上办卡容易忽略的一些这个小坑吧。
0: 那为什么会治理哈？其实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反诈哈。但是呢当然也有人呢存在质疑声了，说单纯的收拢线上办卡渠道最终能带来多大的反诈效果呢啊。其实咱们也可以结合过往的政策参考，早在多年前呢全国全面推行手机号实名制，大家原本预期啊诈骗案件呢会快速下降，但是真实走势呢远比大众想象复杂。
1: 就是说你不能什么原因最后都赖在这个反诈头上啊。这个梳理公安部公开的数据显示，说实名制当初落地的初期啊，这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依旧是保持攀升的态势。那核心呢，它并不是缺少实名登记，而是长期存在的实名不实人的漏洞。很多涉诈的电话卡本身呢，身份证信息是真的，却是被人租借收购的。普通人出借证件办卡，最后呢，这卡转到了电诈团伙手中啊。实名制呢，只能事后溯源，很难事前拦截。那么第三方多层分销渠道呢，恰恰是放大了这个漏洞啊。代理商呢分散在各地，审核标准参差不齐，也不能核验办卡人之后续是不是本人使用啊。关停三方的线上售后呢，相当于堵住了其中一批开卡的渠道，可以压缩黑卡的这个流出成本。但是也要客观的认清现实啊，这个说堵住线上办卡 他被骗子依然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得号码，很难依靠单一的政策彻底根除电诈问题。
0: 嗯，翻看三大运营商啊2025年年报啊，也能看懂啊企业收紧渠道背后的一个经营压力。移动、电信、联通全年的营收增速呢全部不足1%，传统流量业务全部都陷入到了典型的增量不增收的困境，依靠补贴

0: 价拉新的模式会持续消耗企业利润，无序价格内卷长期来看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1: 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他们要斩断这个第三方办卡渠道的真实原因啊。用户增长垫顶是运营商不愿继续价格战的关键背景。那国内的移动电话用户总量现在突破了18亿啊，新增用户空间持续缩小。过去地方分公司呢，为了考核，不惜高额投入渠道补贴来抢占客户。当这种新增的红利消失了，企业开始调整策略了，不愿意再投入资金补贴低价流量套餐了。
0: 其实啊，也不能说，其实呢，这个行业啊，曾经都讨论过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说不需要直接关停第三方的线下渠道，可以呢搭建啊官方统一的授权平台，筛选一些合规的大型代理商合作，建立动态考核跟淘汰机制，全程追踪办卡数据。这套方案呢，既能保留平价套餐的供给，又能够管控实名流程，规避多层分销漏洞，最终呢，运营商选择直接收拢全部的线上权益。
1: 这个有很多消费者担心呢，运营商掌握全部的定价渠道之后，几家企业一旦形成默契，统一抬高资费价格怎么办？但是从政策的层面来看呢，这种情况啊，确实是比较难出现的，因为工信部现在它具备监管的权限，如果出现一些不合理的过度涨价、套餐设置套路化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12300电信申诉平台进行反馈维权，提速降费呢依旧是长期的民生导向。
0: 对，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哈，这个线上号卡市场格局呢基本是定型的，官方渠道成了唯一的线上办卡渠道，第三方代理商呢只能开展线下推广了。对于运营商而言呢，整顿渠道只是第一步，想获得大众认可，核心还是要推出比较符合我们普通人消费水平的大流量套餐，在整治市场乱象的同时，守住民生底线，不让通信成本成为普通人的额外负担。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这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早间呢，我们节目继续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欢迎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啊。那为了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有特约商东鹏特饮为各位提供我们的礼品了哈，礼品呢也比较丰厚。

0: 里边是有我们的这个特约商赞助的，像东鹏的各款饮料，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了啊，这个补水了是电解质水，非常适合现在炎热的夏天，出汗比较多的、运动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喝一喝。还有东鹏大咖，包括呢东鹏的备好茶，也是一个无糖茶饮。这些年大家都不爱喝那个带糖太多的饮料嘛，这茶饮呢就正好了，有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两款啊，这个乌龙茶系的口味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除此之外呢，里边还配备了像保温杯呀、或者是这个小背包啊、运动背包啊，或者是雨伞啊，那这些的话就全部都是随机发放的了哈，看您收到的礼包是哪个了。怎么样来获得我们节目的这个免费的礼品？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
1: 是啊，来吧，这会儿我们来到幸运故事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回顾一个幸运故事。7月19号的时候，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6082期开奖，当期全国中出2等奖215注啊，其中10注花落珠海市香洲区4403-0207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10倍的单式彩票，中奖奖金的合计是122万3700块钱。
0: 嗯，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7月21号的上午呢，中奖彩民呢王先生去到了珠海市啊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王先生说了，他跟福利彩票呢结缘多年了，始终秉持理性购彩之心，闲暇的时候会买一买快乐吧彩票。这次幸运中奖的就是一组双色球号码，是他的薪水号码，也已经守号多年了。
1: 对，
0: 在他看来呢，购彩是日常的休闲娱乐方式啊，也是助力公益之举。
1: 他是19号晚上双色球开奖啊，像往常一样，他就核对号码，觉得开奖号码呢跟他买的怎么越来越像啊？
0: 哎，
1: 逐一核对之后，惊喜的发现自个儿中了10注2等奖。谈及中奖感受，他说：“哎呀，这买这么多年哈，第一次中这么大的大奖，未来会继续理性购彩，助力福彩事业，传递温暖力量。对于奖金怎么用，他说可能要改善一下家庭生活吧。”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彩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而生，由中国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秉持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啊。那么其中呢，每一张10块钱的双色球彩票有3.6块是会转换为福彩公益金。提醒各位吧，反正买彩票这事儿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吃货美食。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要说一说啊，馄饨、抄手、云吞、包面啊，这么多的名儿啊，但它是说一个东西吗？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抄手啊。抄手呢其实是川菜当中的一个了哈，清汤抄手不如红油抄手啊。在成都呢还有极少数的鲫鱼奶汤啊这种抄手啊。其实呢红油抄手是最火的，汤呢一般都不喝啊。然后呢它当地还有干拌的抄手，我觉得呢抄手它就是馅儿比较大，皮儿呢也比云吞要更厚一点。
1: 对，那为什么要抄手呢？这个描述最少啊，它指的是老百姓抄着双手就等着热馄饨吃啊，这个是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动作的一个词儿，后来就管这东西叫抄手啊。抄手呢其实它就是馄饨的一种啊。另外呢咱们要说说湖北包面，包是包裹的包，面是那个是面条的面啊。这个东西是湖北方言中的指的是馄饨啊。黄冈忻州县的忻州包面久负盛名，这个先剔除筋膜，用它的这个猪肉剁成蓉泥之后，剁时呢还要一边加水一边剁，然后再加入榨菜末以及葱花拌成馅儿。面呢使用碱面皮儿，汤料要加熟猪油，做出的包面就是当地的馄饨啊，是软馅儿啊，汤鲜，非常有名啊。
0: 对，它的皮儿呢就会相对啊抄手更薄一点儿。咱们再来说说福建的肉燕，特色呢就是用肉蓉来做皮儿啊。在航海时代呢，跟中原地区要保持密切接触的福建当地人呢，就把馄饨啊叫扁食或者是扁肉，有名的像福鼎的扁食多以海味或者是鱼虾为馅儿，而像莆田还有闽侯等地呢是以鲜肉剁馅儿，闽北的水脊扁肉呢是以馅儿弄 嫩香甜，汤鲜爽而出名。还有呢，建郡扁食是讲究馅儿要选用打肉，而不是用剁馅儿，这样吃起来的馅儿呢，口感就会更脆一些。
1: 嗯，再说说这个江浙啊，江浙的馄饨分为大馄饨、小馄饨啊。大馄饨呢是主食啊，主要是它用那个梯形的馄饨皮儿包成元宝的形状，能包更多的馅儿啊。嗯，那馅料的选择呢也是比较多的，猪肉是主角，什么海鲜啊、牛羊肉啊，一些蔬菜都可以啊。最后呢，往往它会加入一些肥肉，让这个馅料呢更加温柔滋润啊。
0: 是。
1: 另外呢，咱们说那个小馄饨，
0: 嗯，
1: 小馄饨呢算得上是零食啊。
0: 啊。
1: 馅儿是次要的，一点猪肉丁啊。那更重要的是面皮儿跟汤料，很多地方的早餐呢，他会吃这个小馄饨啊，
0: 嗯，
1: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搭配啊。
0: 对，江浙的馄饨呢，很讲究的一个是滑，嗯，入口呢特别的滑。像馄饨的话，其实吃肉是次要的，是口感特别的滑，汤鲜。另外，我们就说广东的云吞了啊，在粤语里呢，云吞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碗吞啊，跟这个吴语当中的云吞发音呢、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咱们广东人吃云吞呢，喜欢用大地鱼粉调的汤汁儿，大地鱼呢就是比目鱼嘛，跟猪肉香、虾仁的鲜，还有面皮的 Q 融为一体，然后呢再用竹升面啊，我们当地都很喜欢吃这个竹升面搭云吞啊，这个搭子、
1: 嗯、
0: 早餐呢很多人也会去吃啊。您喜欢在东莞吃哪一家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跟我们分享好吃的云吞面了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哈。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翠峰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象山桥到 S256 拥堵620米，多花上36分钟耐心等候。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80米，要花上33分钟啊，耐心等候。管长路北向南，从杨起坑中路到新村一巷拥堵70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6分钟。东纵路东向西，从长大街到东城中路拥堵655米，花上32分钟才。

0: 可以顺畅通过。此外，东深二路东向北的方向，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啊，这一路段拥堵 1.25 公里啊，要多花上将近啊45分钟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也提示您行车路上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进入到八月啊，这个也是啊，这个高温多雨啊，最近呢这个蚊虫也是进入到了活跃的繁殖期啊。那疾控部门也是提醒啊，随着暑假啊，跨境跨区域啊，人员流动增多啊，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经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这个发病的风险是有所升高的。那如何科学的防蚊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一定要做出啊对症下药、对症施策。首先啊，来了解一下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啊，这都是以这个衣蚊，就是咱们俗称的花斑蚊啊，叮咬为主要的传播媒介。感染后呢，常出现发热、头痛啊、骨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啊。临床的表现与普通的感冒是高度的相似的，极易造成啊这个误判。那多数患者感染后症状较轻，但是婴幼儿、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存在一定的重症风险，需要格外警惕。那你像啊，两类疾病的症状啊各有侧重啊，像登革热患者多为中高热啊，存在出血倾向啊，严重时可出现休克啊，多器官功能障碍并发。那疾控肯亚热呢，是以关节疼痛为突出症状啊，少数患者的关节疼痛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那咱们就要从源头上啊阻断蚊媒的繁殖了。那衣蚊呢是偏好在小型静止的积水当中产卵啊，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啊这个翻盆倒灌清积水。及时的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啊，与各类积水，清除卫生死角啊，重点排查啊咱们房前屋后、花园、阳台、天台以及绿化带区域，及时的丢弃废弃的瓶罐、饮料盒啊等一些闲置的容器。包括家里面有储水容器的啊，以及水培植物，咱们需要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且彻底的清洗啊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那我们来看看居家啊防蚊啊和户外防蚊啊具体应该怎么做。首先要加强环境改造和治理啊，风、填、疏、排、清啊，五字真言分享给大家啊。风是封什么呢？封盖水缸、下水道啊、下水这个沙井，还有这个安装防蚊装置啊、密封有水的器皿。填，填平坑洼、废用的水塘、水沟啊、竹洞、树洞等，防止出现积水。疏，疏通沟渠、岸边淤泥和杂草等啊。排是排清积水啊。清是什么呢？清理啊塑料袋啊这个等一些啊，像这个塑料薄膜啊、啊塑料袋呀、啊、啊废弃的瓶罐以及啊易拉罐等易存放垃圾的容器。另外咱们要重视居家防蚊和灭蚊啊，首先刚才说了啊，翻盆倒灌啊，清理住家及周围的各类无用积水，然后保持住家及周围环境的卫生和整洁，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啊，人畜饮用水容器啊或者其他有用的积水容器，3到5天啊咱们也要彻底换水一次啊，家中要减少种养水生植物啊，以种养的容器呢刚才说了啊，咱们3到5天要彻底的换水一次。还有住家及周围的这个景观水体啊，可放养观赏鱼或者是本地的这种啊这个种类的这种食蚊鱼啊，就会更好效果。然后轮胎呢要整齐存放于室内或者是避雨场所，堆室外时要这个用防雨布啊严密的遮盖啊，户外的废弃轮胎啊要打孔防止存水。
包括啊，这个住家周围环境中的植被啊，可用敏感的公共卫生杀虫剂啊灭杀一蚊成蚊。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市民朋友啊，要密切的关注自身以及家人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发热、皮疹或者是肌肉关节疼痛啊等不适的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啊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主动告知医生近14天的旅行史、蚊虫叮咬史以及身边是否有人员出现类似的症状，积极的配合相关的检测，咱们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若周边啊出现两热病例啊，市民应该积极的配合清积水、杀灭虫蚊啊、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工作，防蚊灭蚊，人人有责。清除一处积水，就少一处蚊虫滋生地，让我们共同筑牢健康防线。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

0: 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暑假啊已经过半了，是不是？匆匆而过啊。孩子们的假期状态如何呢？假期的计划到了哪一步呢？各位家长啊都有所了解吗？包括啊该完成的事情，孩子完成了吗？那为了让孩子更好的适应啊这个秋季开学的生活和节奏啊，包括今天开始啊就要有计划的啊，在暑期的后半段里面啊，家长要提高孩子的这种啊利用时间的效率了，摆脱假期综合征。我们一起可以做好这五件事。首先啊，根据实际来调整一下暑期的计划表啊。凡事预则立啊，不预则废。

不论做什么事啊，事先要做好计划或者是准备，才能够获得成功啊，否则很容易失败。因此呢，刚放暑假的时候啊，许多孩子也都是雄心勃勃的制定好了暑假的计划表，表示自己一定要充实的过好暑期生活啊。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再加上啊，人往往都是有惰性的啊，更何况啊是缺乏自制力的孩子呢？计划也许很完美，但未必能够完美的落实到行动当中。好的计划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根据现实的情况实时的做出微小的调整，让孩子更好的去执行，并且能够啊达成目标。暑期啊，这个进度过半啊，家长和孩子可以复盘一下啊，这个前一个月的这个表现啊，根据孩子的这个完成的程度和状态啊，咱们及时的做出一个调整。如果说啊，孩子因为时间表感到自己啊，这个暑期啊，完全被计划支配啊，很疲惫、很抗拒的话，哎，那么就要这个着重调整了。家长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适当的给孩子放放松啊，毕竟暑假是让孩子调整状态然后整装待发的，不是说增加孩子的负担，反而让他啊觉得比上学更加的劳累啊。如果孩子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表进行啊这个生活学习啊，落下很多本应该完成的事情和达成的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得给孩子紧紧弦啊，因为做事做到一半就不做了啊。不能有始有终，很容易养成孩子拖延的习惯啊，这其实是很不利的啊。如果说像刚才说啊，孩子说感觉很疲惫，那是这个比如说计划表家长给安排的太满了啊，然后孩子也都完成。那有的孩子呢，他就是啊这不写作业啊，然后暑假作业甚至是很多还没写呢啊，整天只玩手机，这个时候啊就不用这个惯着孩子，你得紧紧弦啊，严厉的督促孩子必须啊把作业你得完成啊，我不给你额外布置任务，但你欠的作业得补齐啊，不能说等到临时抱佛脚啊，快开学的头一天两天啊然后再开始补作业，那可不行啊。所以说啊，这个该啊这个给孩子严厉的时候得严厉住啊，该放松的时候啊，该调整心态也要给孩子很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啊，这是首先说的啊，咱们要看计划啊，看看这个孩子这个暑期的计划完成的怎么样啊，根据实际咱们调整一下计划表。然后就是检查孩子的作业情况了，刚才说了啊，你得知道孩子完成多少作业了是吧，后半程作为家长呢，这个暑期啊要关心一下孩子的作业情况啊。完成作业呢，在暑期的时候孩子们普遍上啊会出现比如说作业拖拉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答题不规范等问题。孩子啊，这个写作业啊，咱们不要过度的干涉，但是家长得提前和孩子沟通啊，明确啊，他这个充足的休息时间啊是什么啊，娱乐的时间是什么，对吧？能玩多久这个手机游戏是吧？和孩子商讨之后，然后咱们啊这个后期的写作业计划啊就要逐项的落实了。啊，包括之前差了多少啊，重新列计划啊，每天要补多少作业，然后把作业抓紧给他赶齐。那对于没有完成作业的孩子呢，家长也不用太焦虑啊，也不要对孩子发脾气，就是根据我们的计划啊，咱们心平气和地告诉孩子，这个计划你必须得实施啊，安排好每天的学习任务，你要督促或者辅导孩子完成，这才是重点。然后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这个多读几本书啊。暑假前期啊，很多家长可能会安排好旅游的计划是吧，带着孩子出去看看风景啊。啊，如今啊进入到假期后半段啊，也适合啊慢下来休养生息了。此时趁着还未开学，静下心来阅读啊，多读几本书啊是很不错的选择。读书不仅有助于增长知识、开发智力，还能陶冶情操，转移电视游戏的诱惑啊。如果暑假前期孩子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那么从现在开始合理的安排阅读时间啊，养成阅读习惯那还来得及啊，起码趁着后半段啊，你还有这个大半个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吧，啊，给孩子起码能读上1到2本书吧。啊，家长可以结合一下孩子的兴趣
或者是老师推荐的书啊，选一本啊，或者是两本啊，别贪多啊，让孩子每天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啊，认真的至少一小时的有效阅读啊，也不用限定孩子必须看什么啊经典名著，一定要记住从孩子的兴趣入手啊，只要孩子养成了阅读习惯，能够静下心来看书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坚持到开学，相信孩子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同时各位家长也要啊言传身教，身教很重要啊，在陪伴孩子时也别玩手机啊，不做低头族，孩子才能够远离手机电子产品，爱上读书，爱上阅读，您说是吧？包括啊这个假期后半段啊，也要坚持参加运动和劳动实践啊，包括孩子从暑假开始到现在，哎，可以想想是不是一直躺在空调房里呢？啊，最近这几天的确也是比较热啊，热的话呢，那很多的时候户外活动咱们做不了啊，但是室内的一些运动啊也可以啊安排上啊，啊也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假期过半啊，啊孩子有哪些运动啊这个做了，有哪些这个啊劳动做了呢？啊接下来的日子，家长要督促孩子或者是亲自陪伴着孩子适量的参加体育锻炼，或者是邀请孩子的啊这个同学呀朋友啊一起到家里面啊，或者说啊约上去这个商场啊这个打打羽毛球啊乒乓球篮球都可以啊，不要整天窝在空调房里玩手机啊玩 iPad。同时呢要让孩子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家务活啊，做家务呢是培养孩子责任心那敢担当的一次锻炼的机会。从现在开始啊，告诉孩子起床之后要自己叠被子，自己的房间自己啊这个定时打扫和收拾啊，也可以帮助家长一起做做饭啊，干干家务。这些看似很小的啊这事情啊，却能够适时的锻炼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每天呢要坚持运动劳逸结合，学习累了就可以适量的运动一下啊，那给孩子的一些空间啊，给孩子一些鼓励，但是咱们不插手啊，让孩子自己学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劳动和运动当中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好的，时间来到了9:29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东深路南向东的方向在长马路附近拥堵67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9分钟。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1.5公里啊，那平均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啊，特别是拥堵啊，那这一路段比畅通的时候要多等上50分钟的时间。金朗南路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500米，花上22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东城中路啊，显示的是北向南从天宝二街到东城路拥堵将近900米的距离啊，花上25分钟耐心等候。东宝路北向南从新兴街东一区四巷到银山商业街拥堵630米，等上20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7: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8: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啊，这个孩子的假期啊，已经说了啊，四点要多注意的方向啊。还有一点啊，就是要让孩子啊，这个尽量的自主预习啊，能够为新学期打下基础啊。暑期进入到后半程了，为更好的啊与新学期进行衔接啊，孩子们可以适当的进行预习啊，家长也可以督促孩子啊，这个养成自主预习的习惯啊，进而增强学习的主动性。比如说啊，提纲预习法，让孩子把所预习的内容列成提纲啊，不是说预习之后这知识一定学会了解，而是能够提炼概括有逻辑关系的纲要结构啊，使之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观点突出啊，进而掌握啊章节中的大意和中心思想就可以了啊。然后一些不懂的问题，等到开学的时候，新知识老师讲解的时候，这个时候着重去了解，着重去听啊。然后在预习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要初步了解新知识啊，归纳新知识的重点啊，找到啊自己不会的地方，疑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啊，复习巩固补习是和这个新知识啊相联系的这种啊很重要的一环啊，使新知识能够系统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温故啊而知新。在预习过程当中啊，也可以让孩子通过查阅一些工具书啊、相关资料啊，然后扫清一些学习的障碍啊，孩子能够啊，主要是让养成自觉克服学习中啊遇到的困难啊，然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1: 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
0: 包括学习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啊视力的保护，特别是暑假期间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要守好护眼第一关啊。近日呢，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啊，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啊暑假多场景啊近视防控20问答啊，今天咱们也啊挑一些重点内容啊来看一看啊，这个

包括有关于睡眠足不挑食啊、规律作息篇啊，对于孩子这种视力的影响啊和帮助。首先啊，就是充足的睡眠对视觉的发育有帮助吗？哎，答案是肯定的啊！充足的睡眠不仅对幼儿和中小学生的身体生长发育十分重要，还有益于视觉发育。啊，建议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暑假期间规律作息啊，早睡早起，咱们不熬夜，充足啊睡眠。幼儿、小学生啊，每天啊，咱们得不少于10小时吧。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小时啊。再一个，吃的东西和近视啊，或者说预防近视有没有关系呢？啊，炎热的这个天气啊，建议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啊，避免暴饮暴食，做到营养均衡。家长呢，要引导孩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类啊、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少吃甜食啊、含糖饮料和油炸的食品，也可适量的食用胡萝卜啊、蓝莓等有益视觉健康的食物。另外呢，建议餐后1小时内避免或者是减少近距离看书或者是学习啊，这也可以起到啊一定的啊近视防控的效果。

好的，9:40啊，刚才也说到啊，这个最近天气炎热啊，一定要做好补水。那包括啊这几天啊，这个气温是非常的高的啊。那东莞市气象台啊，于8月8号啊，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啊。啊，未来这几天呢，最高气温啊接近或者是达到37摄氏度啊。你像今天的气温就是啊这个。在29到37摄氏度之间啊，咱们也看一下啊，这个及时的一个天气提示啊，今早的8点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啊，今天的8点到11点之间啊，东莞市是多云到晴，气温是31到34摄氏度之间啊，吹西北风3级。那中午11点到14点之间啊，东莞市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呢是在34到36度之间啊，吹西北风3级。也提示您啊，天气高温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并且注意防范啊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啊、临时设施啊、景区旅游的不利影响。咱们也来看一看啊，暑假啊，这个已经过半了。那暑假出游啊，一定要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啊，同游那就对了啊。家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啊，服务有保障啊，行程更省心，欢乐更翻倍啊。甘青敦煌线啊，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他们以七彩当侠啊，这个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啊，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啊，四千九百九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1: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3: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提示啊，今天都是说的暑期的一些啊这个安全防范啊，非常的重要啊，家长一定务必重视啊。你像这个昨天我刷到一条这个新闻啊，这个8月7号的一个事情啊，受的这个台风啊白海豚影响啊，浙江温岭石塘镇海边是掀起巨浪啊，一家四口在海边堤坝上行走时啊，一个巨浪就拍过来了。啊，9岁男孩瞬间就啊被卷入海中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啊这个黄色岩石堆积形成的近岸海岛上，有四个人啊正快速的视频显示的啊网传的视频啊，那快速的跑过该岛与陆地连接的这个石头和水泥栈道。啊，其中两个大人是一男一女，两个孩童呢也是一男一女，疑似是一家人啊。四人跑过栈道中间的时候，凶猛的海浪一下子袭来啊，就是他跑之前就感觉大家有点浪啊，然后这个拍打这个栈道这个啊这个底下那个护堤什么的，感觉不危险，但是走到中间就是一个巨浪啊袭来了，冲击这个栈道，数米高的海浪一下子四个人全冲倒了啊。一名目击者称台风来临啊，海边已经围好了围栏，这一家四口是干嘛呢，走小道啊，私自的翻入进去了，有保安的发现后喊话说，哎，停下，结果不好使，这四个人哎这点估计心里想着一会儿就跑过去能有啥事呢。还有另一名当地的救援人士证实啊，当时啊，这个石塘镇已经提前安排人员封堵了前往海边的道路，但是这四个人就是找小路爬了进去。哎，这个搜救工作啊，依旧进行当中啊。这男孩啊，这个反正是被卷入海浪当中啊，真是啊挺后怕的。所以说啊，家长一定啊，这个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啊，这是带着孩子去涉险。你包括啊这几天啊咱们这是高温啊，橙色预警，黄色预警已经升到了橙色预警啊，在37度左右了啊，包括高温天气下水上乐园啊游泳馆等场所都会成为孩子们戏水纳凉的好去处。然而随着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都已经发生了啊溺水悲剧啊，令人啊非常的心痛啊。你包括啊这个7月2号啊，湖北是四名这个中学生初中生邀约啊前往水库游玩，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的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还有湖南7月12号啊，长沙的一名6岁小女孩啊在小区游泳馆内溺水啊，虽然啊这个被发现被救，但是不幸的是女童经送医抢救无效身亡。还有7月13号啊，湖北同样是一初中生啊，张某和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啊，被公园保安劝阻后离开水边了，但是随后这张某啊又是独自偷摸的啊这前往深水区戏水溺亡。7月18号，广东惠州啊一漂流景区，一名17岁游客上岸后在临水区域活动啊不慎滑落水中，被水流冲走啊，经全力搜救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啊。所以说啊，很多防溺水啊一定要重视啊，最主要的就是预防啊，一些错误的思想误区侥幸的心理千万要不得啊。9:53啊，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依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啊。转眼这七夕要到了啊，很多朋友还在选择啊这个礼物啊，有点困难哈。这里帮您啊推荐啊这个一个 CPB 的组合啊礼盒啊，里面是一支 CPB 洁面125毫升啊，清爽型和滋润型您可以自己选啊，再搭配一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啊，这一套
啊，今天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另外再推荐一款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啊，包含四支迪奥的热门香啊，这个全都是适配夏天的花果调啊。啊，今天啊，四支啊，这个迪奥热门香只要89块钱啊，能够试到四个味。另外再推荐啊，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啊，不仅效果好，七夕用来当礼物也是相当的称心如意啊。那小灯泡礼盒啊，当中小灯泡精华50毫升啊，商城的七夕特惠啊，只要399块钱啊，还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同款精华二选一啊。那还配备礼袋礼盒，高级有质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除此之外，商城还给您准备了超多大牌口红啊，这个唇釉正装啊，限时秒杀价只要99，有这个 YSL 小金条啊，1966，迪奥999啊，阿玛尼的唇釉405，兰蔻16196啊，全都是热门断货色号啊，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库存不多啊，欢迎大家啊抓紧时间抢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啊，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老板可能会问啊，说我们公司没有啊这个音乐细胞怎么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啊。有歌没版权没关系啊，主办方帮你搞定。还有这个零基础也不用担心，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同创作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就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不论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啊，都可以，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啊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欢迎大家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Sure.

0: 緊一樣嘅襯衫，行緊一樣嘅小路，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個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礼拜时间嘅10:07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吓，咁啊又到咗咧全新嘅一个星期啊，嚟到咗我哋八月份啦。咁啊，第二个星期啦，第二个工作日啦吓，咁啊第二个周一。第二周的工作日是不是，因为呢时间呢你今日过埋呢个星期之后呢，后面你就发现啦，准备九月份就到了哈。九月份一来呢，我们秋天立秋一过，对不对哈，那我们的这个九月份就到达了哈。九月份一来的话呢，就证明呢我们仲有最后的一个季度，是不是就准备结束了哈。所以一年的时间好快过哈，而且最近的话呢温度啊天气呢虽然有啲落雨，但呢都属于在比较高温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所以你大家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啦，同埋防暑嘅设施吓。咁我哋今日咧，借节目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呢一位音乐人吓，咁啊，上个星期咧，一直都同大家介绍啦。咁今日咧，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吓，因为咧，我哋同大家咧听到嘅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點講咧？我個人認為啦，即係點聽都係唔會厭嘅。而且咧，之前咧有幾首歌都冇同大家分享過，都係我好中意嚇。所以咧，今日喺節目當中咧，繼續同大家分享下 Michael Jackson 嘅呢個音樂故事啦嚇。然之後再介紹一下咧，佢點解咧可以咁犀利嚇？佢有乜嘢唔同嘅？即係對於我哋而家嘅角度嚟講咧，因為好多人咧對佢嚟講嚇，個標籤就係太空步啊、月球漫步、流行之王呢啲咧大眾嘅標籤。咁今日咧，我哋換幾個唔同嘅視角啦，了解一下。嚟睇睇啊，巨星最表层嘅呢个光环咧，即系剥咗之后咧，去睇睇佢哋真正吓支撑佢跨越咗半个世纪至今咧，都冇人可以复刻嘅内核啊！第一个，佢唔系单纯嘅歌手舞者吓，而系现代演唱会工业体系嘅开创者，以及系专利级嘅舞台技术发明家吓。而第二个啊，退去咗舞台上面锋芒凌厉嘅王者模样之下咧吓，佢私底下咧系一个被终身被童年创伤裹合啊，极致温柔，而且咧以一生气嚟渐行慈善孤独嘅普通人。而第三咧，佢就系咧，用佢嘅呢个毕生嘅三场嘅封神巡回嘅演唱会舞台嘅逻辑啦吓，亦都嚟倾倾当下咧复刻主题演唱会嘅一个核心价值。点解咧？时隔咗十几年之后咧吓，我哋依然咧会愿意走进剧场，沉浸式咁重温 MJ 嘅呢个舞台魅力吓。好多人咧对 Michael Jackson 嘅认知啦吓，长期停留喺几个碎片化嘅符号当中，跳太空步、45度前倾、皮肤变色、年少成名、马年多争议，系咪啊？媒体咧成日都好中意咧放大啲八卦、绯闻啊，吓呢一个纠纷啊，吓，但好少会静低心落嚟咧去拆解佢为流行行业做嘅一啲颠覆性嘅革命。咁啊，更少有人咧愿意去深挖佢所有疯狂舞台创作吓、尖锐歌曲表达嘅源头啦，都其实系源自于佢内心当中最柔软嘅善意吓。咁我哋先嚟倾第一个问题吓，喺 Michael Jackson 出现之前咧，全球嘅演唱会系点样嘅？上个世纪70年代末啦，欧美乐坛嘅现场 live 基本上都系歌手企喺固定嘅咪前面唱歌，乐队喺后面伴奏，最多配两三个伴舞或者系呢一个伴唱，系咪吓？灯光咧只有比较基础嘅明暗切换，舞台咧就系一个一成不变嘅一个固定嘅钢架。而歌手的核心工作就是唱准歌词，稳定发挥。舞台只不过是一个发声的载体，没有叙事，没有电影的情节，更加没有特效的联动，更加不会存在于沉浸式的剧场演唱会这样的概念。是 MJ 他第一次将电影叙事、戏剧、舞台剧、机械工程、灯光编程、烟火特效、镜头语言等等全部融合进一个演唱会当中，一场巡演当中，直接拉高了全球所有歌手的一个演唱会的行业门槛。往后呢，无论是麦当娜、Beyonce、周董、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等等，所有做大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重金打造舞台的艺人，本质上面都是沿用 MJ 当年搭建一个现场的演出框架。而更难得的是，他不是单纯洗钱去堆砌硬件，而是亲自落场去做研发、申请专利、

望每一个动作的细节。咁大家最熟悉的 Smooth Criminal 吓，45度的呢一个反重力前倾啦吓。好多人早期咧系以为系呢个镜头嘅剪辑吓叫威亚嘅特效，其实唔系啊，其实系 Michael Jackson 联合呢个设计师啦，亲手设计咗呢一个专属嘅凹槽嘅舞鞋啊，以及系呢个舞台暗藏嘅一个卡扣嘅机关吓。在1993年正式在美国申请了发明的专利，是实打实的一个舞台工程的创新成果。而为了令到这个动作视觉上看得更加自然流畅，不依靠机关的一个硬撑，他常年苦练这个核心力量和这个脚踝的控制力，就算有专利道具的辅助，每一场现场都要完成这个定格的动作，都要需要极强的肌肉的支撑，稍微有少少松懈就会身行跌跤。所以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多年无数舞者模仿这个前倾动作，一不是角度不够，一不是一定要很大幅度去弯这个曲这个膝头哥借力，永远都做不出 MJ 原版的那种那么直那么脆那么悬浮毫不费力的极致美感。咁时间听到呢一首 Beat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打破摇滚同埋流行歌曲壁垒嘅一首作品。

咁除咗佢舞步嘅专利之外呢， MJ 亦都系乐坛当中第一个将巡演舞台做成可移动巨型道具组嘅音乐人吓。Dangerous 嘅一个危险之旅世界巡回演唱会 ，Back 一个真犀利嘅巡回演唱会，以及系 History 历史巡演吓。每一轮嘅舞台咧都系度身订造嘅一个巨型新降台吓，隐形出入口可开合嘅舞台墙体，烟雾分区嘅控制系统。1992年布加勒斯特站就被公认为是人类流行演唱会史上的天花板现场。70,000多个这个观众填满了国家体育馆。没有精准控场、动线设计、灯光卡点、应急预案，根本是没有办法可以承载这么大规模的万人狂欢。现场的这个演出从开场的高空吊威亚空降去到舞台。再去到呢个 Thriller 嘅一个丧尸群舞嘅完整复刻 MV 嘅电影情节，再去到 Man in the Mirror 吓全场大合唱嘅一个升华级嘅情绪，哇！即系起承转合咧，可以话完全系一部2个钟头嘅露天音乐剧，一首歌一个场景，一段情绪递进，全程冇断点吓，冇尿点，冇冷场。呢、这、一个咧喺90年代初期咧系完全颠覆咗行业认知嘅创作模式嚟嘅。咁而抛开舞台嘅技术革新吓，第二个小众嘅视角咧 ，MJ 咧佢系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全球以个人名义捐助慈善机构数量最多嘅艺人，一生累计固定帮扶咗39个呢一间嘅呢一个国际儿童救助基金会吓，个人现金咧捐赠总额超过6亿美元，折合当年嘅港币咧就差唔多去到47亿嘅，系人民币超过42亿。呢、这个数据嘅话咧，成日会被娱乐八卦嚟掩盖。极少人喺大众咧，被大众提及。好多嘅巨星做慈善，更加多系单次大额嘅捐款，品牌联名嘅一个公益公开嘅活动亮相。但系 Michael Jackson 佢嘅慈善系渗透喺嘅佢嘅日常每一次嘅巡演、每一次出行、每一个生活嘅细节当中。下面时间听到嚟自 Michael Jackson《Bad》。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27，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啦 ，Michael Jackson 吓，嗱 ，Michael Jackson 咧佢抛开我哋头先讲到咧，即系关于慈善方面咧，佢亦都系非常之做捐咗好多钱啦吓，但系佢从来咧唔会话提前去通知媒体造势，经过巡演途径。

每一场一个城市咧结束之后彩排吓，独自都会去开车去到当地嘅儿童医院、孤儿院吓，抱住重症嘅小朋友嚟倾偈、送玩具吓，亲笔嘅签名，然之后咧留低大额嘅支票就走啦吓。咁啊，佢唔会接受采访，亦都唔会去影宣传照，唔会对外宣扬。1988年罗马巡回演唱会嘅中间嘅时间咧，佢就独自去探访咗梵蒂冈儿童医院，一次性捐咗10万英镑，专项用于重症儿童手术嘅治疗。梦幻庄园喺呢个 Neverland 常年咧都会免费向全球一啲贫困嘅患病嘅儿童开放，只要咧你系身患重病，家庭冇力去承担呢、这个疗养费用嘅小朋友，都可以免费入住玩、就医、食住全包。喺庄园入面咧，游乐场啊、动物园啊、影院啊，全部全天候为小朋友开放。巅峰时期每年接待上千名嘅一个弱势儿童，非常非常之犀利。咁而創立呢一個 Hildebrand Foundation 啊，治愈世界基金會咧，亦都係佢一生最重要嘅公益事業核心。危險之旅全系列嘅69场全球巡演嚇，350万到場嘅觀眾，所有門票收入、周邊嘅盈利以及係商業嘅贊助 ，MJ 佢分文不取，全部划入咗治愈世界基金会当中，用于非洲嘅饥荒救助、战乱地区嘅儿童医疗、失学小朋友嘅助学、全球流浪儿童嘅一个安置。而喺1984年嘅家族 Jackson 5胜利巡演当中，面对外界质疑嘅一个票价过高，佢直接就公开表态，自己个人全部演出分毫，全部捐俾呢一个教育公益以及系粮食嘅救济，所以咧讲到 Michael Jackson 咧，佢真系啊对所有嘅公益方面咧，亦都系唔会有任何嘅一个即系犹豫咯，即系佢发自内心去做公益。好啦，咁啊，头头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继续分享到 Michael Jackson 嘅大家睇唔到嘅一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一起翻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嘅天气吓。今日白天同埋夜间都系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系29度到37度，相对湿度45%到70%，吹2到3级嘅西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7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啦。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2: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3: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物料时间嘅10:38，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头先听到呢一首歌，嚟自 Michael Jackson《Man in the Mirror》。咁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今日推荐嘅加开好物双食好产品吓。嗱，首先分享到啦，咁啊，马上嚟到我哋七夕嘅时间啦。咁啊，大家可以见到吓，各位听众朋友咧，系咪又陷入咗呢个礼物选择困难症咧？嗱，小众嘅礼品咧，又惊冇心意啊，大牌嘅正装单独买咧，又价钱太高吓，拣嚟拣去好费心。如果未谂好嘅话咧，我强烈推荐你呢一套 CPB 组合嘅礼盒吓，入面咧系一支 CPB 嘅洁面125毫升。清爽型以及系滋润型，自己拣，再搭一支 CPB 嘅长管隔离37毫升，仲配有我哋精美嘅呢个礼盒吓，呢一套落嚟咧，我哋七夕嘅活动价净系需要277，可以带翻屋企吓，非常之抵嘅。咁而除咗呢款产品之外啦，亦都同大家推荐到另外一款产品，可以话系美百佳嘅经典产品啦 ，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吓。佢唔单止效果好，七夕咧用嚟送作为礼物咧，送人都系非常之有心意啊。而且今日咧，我哋仲有呢一个大优惠啦，咁啊，小灯泡嘅精华50毫升装，双城七夕特惠，净系需要399吓，仲送你4樽嘅15克大红瓶面霜，以及又或者系3樽嘅10毫升同款精华，二选。一啊，仲配埋礼盒嘅礼包咧，高级又有质感嘅。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一波福利啊！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咧，最近我哋系主推嘅一个热门活动吓，咁啊，就系我哋嘅原创音乐，我哋嘅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吓。咁啊，我哋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开始报名啦吓。咁啊，我哋今次嘅比赛咧，系由广东立创开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啊，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超过150,000吓，咁啊，单项最高可以获得50,000元嘅现金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嘅。咁啊，有老细可能会问到啦，咁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咧？梗系可以啦吓，即系只要你有原创作品咧，就可以直接攞你哋嘅诗歌嚟参加。咁如果冇嘅话咧，亦都可以吓嚟到唱我哋立创乐队嘅将近50首嘅一个原创歌曲词，都可以嚟到翻唱嘅。咁又或者咧，你哋员工当中咧有翻唱嘅作品咧，都可以嚟演唱佢哋个人嘅翻唱作品嘅。咁我哋要求啦，要系全市我哋东莞市嘅企业或者商协会都可以嚟参赛嘅。获奖嘅企业咧，佢唔单止可以登上我哋市级嘅舞台，仲可以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令到你嘅企业名片被1,000,000人关注吓。报名截止时间喺8月嘅下旬吓，亦都系准备结束噶啦。所以咧，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嚟报名啦吓。咁最近咧亦都系呢个落雨嘅天气比较多啦，咁啊，蚊虫嘅滋生亦都系非常之广泛吓，所以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哋关于呢一个防蚊方面嘅一啲信息吓。首先咧就系清积水吓，咁啊啲蚊啊，呢个幼卵啊吓，呢个虫啊，咁啊佢哋嘅呢个 BB 啊，离唔开呢个水系咪吓？所以咧清除积水咧系防蚊灭蚊嘅关键一环吓，家庭都。

可以及时吓嚟清除，又或者系妥善咁样去遮盖啊。喺社区嘅层面咧，亦都要重点去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嘅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呢一个阻滞嘅。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咁啊，头先讲到咧 ，Michael Jackson 咧，佢做慈善，咁但系咧，其实你哋唔知道嘅系咧，即系佢一生倾注嘅所有温柔善待小朋友啦吓，搏尽全力去守护弱小嘅 MJ 咧，系一个从未拥有过完整童年、终身被原生家庭创伤嘅人嚟噶。佢多次嘅呢个教良美上面都讲过吓，我系被童年抛弃嘅小朋友，从细到大都冇过过真正嘅生日 party 啊，亦都冇自由玩嘅时候啊。所以咧，从细到大咧就系练歌跳舞吓，无休止咁去训练。所以佢最大嘅愿望咧就系拥有普通嘅小朋友无忧无虑嘅童年，但佢一世都冇实现过。正系呢一份嘅缺失吓，就将佢嘅温柔、佢嘅童真咧，全部影射到全世界嘅小朋友身上面。梦幻庄园点解要打造旋转木马、摩天轮、小火车吓、宠物嘅呢个动物园？本质咧就系佢想为自己打造一个理想童年嘅乌托邦。佢自己冇办法退回到童年嘅时代，但系咧都会搏尽全力咧去令到所有不幸嘅小朋友吓喺庄园当中短暂拥有无忧无虑嘅快乐。咁后期咧两次恶意嘅呢一个诬告风波，亦都令到佢身心重挫吓，被逼咧就放弃常住喺梦幻庄园吓，喺多国飘嚟飘去吓，晚年咧亦都常年去独居吓，社交圈非常之狭窄。就算咧呢个积蓄啦，被官司大幅咁样去消耗吓，遗嘱依旧系明确标注个人嘅遗产20%永久定向捐赠全球儿童嘅慈善机构。离世咗之后咧吓，咁个遗产增值部分咧依然系持续源源不断流向救助嘅项目，善意系从来未离开过。下面嘅呢一首歌吓，咁亦都系 Michael Jackson 啦，系一首充满意义嘅一首作品，写俾喺非洲吓受到呢一个迫害嘅一个非洲嘅小朋友儿童吓。They don't care about us。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 音
0: 成为最后的
2: 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7: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52，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分享到 Michael Jackson 啊，咁啊，我哋都一直同大家分享到啦。咁啊，其实咧 Michael Jackson 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好可惜咧，冇睇过佢嘅呢一个生前嘅一个演唱会，系咪啊？都唔紧要吓，因为咧嚟到呢一个下个星期啊，19号到23号啦吓，我哋咧将会有一场吓，即系嚟自吓原版的这个创作复刻的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巡回演唱会的复刻主题演出来到我们东莞，走进到东莞的玉兰大剧院的。那么今次的这一场复刻的活动非常之犀利，他不只是模仿了舞步金曲，更加是致敬到现场演唱会开创者的匠人的精神。咁啊，好多咧商業嘅演唱會咧過度依賴大屏嘅特效啊等等嚇，咁啊而今場嘅演唱會咧係呢個原版嘅呢一個製作人啊，同 Michael Jackson 合作嘅製作人啦，係去到親自去打磨嘅。咁而且咧，我哋呢一場演唱會當中咧，對於好多嘅70後、80後、90後嚟講嚇，絕對都係非常之有價值嘅嚇。因为很多人咧睇到 Michael Jackson 都是通过呢、这个睇佢嘅视频啊，我都是听佢嘅歌，睇佢嘅呢个演出嘅以前嘅一个视频，系咪？咁啊冇办法。

去現場睇啦。咁我哋今場嘅演出當中啦，喺現場咧係會為大家咧帶嚟下，真係基本上所有咧熱門嘅作品咧都會喺現場去還原，比如話Thriller 啦嚇，比如話 Billie 啦嚇，呢個 Billie Jean 啊嚇等等呢啲作品嚇，太恐怖啊，呢個45度角啊，呢個傾斜等等，全部都喺現場度係帶俾大家嘅。所以咧嚇，真係非常之值得嚇。演唱咧全部都係現場場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呢一個係好值得大家去到睇睇嚇。咁啊，我哋嘅演出咧就係喺19號到23號嚇，價錢方面咧100蚊去到980蚊都有嚇，大家咧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咧去到落單選購嘅。咁啊，亦都可以嚟到嚇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 DJ 偉龍嚇，嚟到偉龍嘅粉絲福利群啦啊，亦都可以咧有我哋嘅福利票嚇帶俾大家噶。咁嚟到我哋今日節目最後一首歌嘅時間，聽到嚟自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一首非常之值得大家听嘅作品，亦都藉住呢首歌啦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吓，希望大家咧好好咁去再回顾翻，可以感受翻咧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亦都希望咧可以大家去到现场吓去感受一下，再嚟睇睇 live 系点样吓。咁阵间中午啦吓，11点钟嘅时间，我会继续带嚟淘车有道，我哋阵间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环岛在城市道路中十分常见，在环岛中转向灯没用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进出环岛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转向灯呢？环岛正式的名称叫环形路口，它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冲突而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的地方设置的交通设施，多为圆形。环岛能使车辆按照同一个方向行驶，将冲突点变成为通行点，能够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在多个路口的路段，除了右转车辆之外，其余前往各路口的车辆都要进入环岛绕行。一般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成四车道，左侧的车道用于左转，中间车道用于直行，右侧车道用于右转驶出环岛。进入环岛该如何打转向灯呢？进入环岛左转，并入内线时打左转向灯。如果车辆要左转，要选择环岛内左侧车道。由于车辆需要从岛外切入内侧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该打左转向灯。车辆驶出环岛前应该提前的打右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从内侧车道开始往环岛外变线，最后驶出环岛。进环岛直行要走外线的时候可以不打转向灯，如果车辆要直行，应该选择环岛内中间车道。由于车辆进入环岛后不需要变换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不需要打转向灯。当车辆准备出环岛继续前行时，由于要跨越环岛内右侧车道，因此需要打右转向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车辆如果要右转去往其他路口，可以选择环岛内右侧车道，也可以从环岛外线右转。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608米；环城南路由东向西，在长平新城大道附近现在拥堵721米；东深二路由南向北，从东深路到创新路现在拥堵633米；管张东路由西向东，从飞云路到管张路拥堵1.85公里；家居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41米；朝管高速由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现在拥堵2.40公里，缓行216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1.33公里；杨朗路由西向东，从杨屋吉隆路到半根园巷现在拥堵85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君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拔剑的手。

2020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夏天呢，各种水果啊是比较多。说起这些水果呢，你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像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水果，比如说葡萄啊、芒果呀、哈密瓜呀等等等等啊。就比如说芒果吧，有的时候在我们饭堂中午午饭之后呢，我们也会有水果哈，经常会吃到芒果。哎，这芒果啊还真的挺不错的，有的那个芒果啊个头虽然不大，但是呢那个芒果的那个香味儿那个非常的浓郁啊。说起芒果呢，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偏爱的，风味独特，香气浓郁，哪怕你放在家里放几天啊，就满屋子都是那个芒果的味道。除了洗干净后可以吃之外啊，还可以把它给做成美食，像比如说芒果布丁，还有芒果西米露、芒果慕斯、芒果冰沙等等等等。其实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啊，咱们听这个名字，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忍不住要咽一下口水了吧。虽然说芒果呢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但是在吃芒果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来盘点一下有关于芒果的一些问题，并且呢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份吃芒果的小妙招。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芒果的风味和营养啊。其实芒果呢原产于印度及马来西亚，它是素有热带果王的这个美誉啊，是世界五大水果之一，因为它独特的香味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其实芒果的这个气味呢主要是来自于它的挥发性成分，因为有研究发现啊，芒果当中有超过270种挥发性物质，那不同的挥发性物质呢可以让芒果拥有不同的风味特点，最主要就是脂类等等啊。所以说到这类物质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忍不住就想到了芒果浓郁的香气，是不是？我们刚才也这个特别给大家说到啊，它的这个浓郁的点到底是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有270种挥发性物质，这也是芒果为什么香味特别浓郁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了。其中这个脂类物质啊会赋予它类似于桃子的气味，还有一些物质呢会让这个芒果的果实啊有一种类似于紫罗兰花的香味，所以像芒果成熟度

0: 越高，那个香味就会越浓郁啊。这个果香迷人的芒果呢，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它拥有维生素 C、钾、胡萝卜素、镁、硒、膳食纤维等营养，而且其中啊有一些这个营养素的含量呢还真的不错，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C。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呢，芒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每100克就有23毫克左右。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虽然比不上橙子，但是这个数量已经是苹果的 7.7 倍了。不过不同品种的芒果呢，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有一些研究包括在一些这个论证当中啊，也提到像大黄芒、大青芒、鹰嘴芒等等啊，发现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每100克是低于10毫克的，而最高的大黄芒每100克有9.66毫克。另外还有研究提到啊，成熟的一种这个芒果啊，凯特芒，维生素 C 含量每100克就有26毫克。这说到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另外就是钾含量，因为芒果的钾含量呢，每100克大概是138毫克左右。那么一个大个头的芒果啊，其实它的可食部分可以达到400克左右，那么吃掉一半就能为我们补充276毫克的钾，同时呢还能补充28毫克的镁，那么就可以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需求量的近14%，镁需求量的近8%，那么对维持血压健康呢也是比较友好的。还有就是胡萝卜素，芒果的果肉颜色偏黄，大家都知道啊，一看就知道它富含胡萝卜素成分啊。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显示，芒果的胡萝卜素呢含量每100克就有897微克，这个比咱们很多常见的其他黄果肉的水果都要高。比如说这个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木瓜的 1.1 倍，是杏的2倍，橙子的 5.6 倍，是柿子的 7.5 倍，更是菠萝的45倍。还有一些人呢对比了大黄芒、大青芒、鹰嘴芒还有台芒，其中的这个数据显示啊，这四种芒果胡萝卜素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像最高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黄芒果，每100克它这个胡萝卜素含量高达4060微克。平时工作和生活上啊，用盐比较多的朋友，像我们经常面对的电脑、手机啊，建议可以吃一点芒果，因为胡萝卜素呢是保护眼睛健康的卫士，能够帮助我们抵御蓝光对于视网膜的伤害，预防夜盲症啊、干眼症等疾病，它也是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至于芒果的热量哈，就大家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每100克的芒果大概也就是35千卡。这个热量呢还没有苹果高，也是荔枝的1/2左右。如果咱们适当的吃一点，只要你不狂炫啊，一般不用害怕长肉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关于这个芒果啊，怎么样吃会更好哈、啊？稍后回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 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

0: 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3: 我要
2: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芒果。我们刚才说到啊，芒果呢的确啊香气浓郁，风味独特，而且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钾的含量还有胡萝卜素的含量都是非常不错的。即便这芒果的营养还不错，但是我们刚才也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吃太多啊，否则很容易让你逐渐变黄。哎，这事儿呢得归咎于芒果当中的胡萝卜素。在一段时间内咱们摄入的胡萝卜素太多的话，会导致过量的胡萝卜素进入体内，那身体一时代谢不掉的话，就会沉积在你的皮肤里，把皮肤染黄，那就会出现高胡萝卜素血症。不过咱们也不用担心啊，这种症状呢对于健康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要你停止摄入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自行的恢复了，皮肤呢是可以慢慢变回到原来的颜色。常吃芒果呢对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在接触或者是食用芒果之后啊，它会出现过敏的情况。芒果过敏呢一般分为速发型和迟发型两种。那速发型一般是在食用芒果之后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出现水肿啊、红疹、荨麻疹或和这个口腔过敏综合症状。还有人呢在食用少量的芒果之后会出现眼睛和嘴的瘙痒、眼皮的肿胀、大量流汗，甚至带一点休克特点的胸闷啊。而迟发型一般呢是在食用芒果后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才出现症状，比如说有接触性的皮肤炎等等等等吧，或者是湿疹的皮疹。那这可能是因为芒果当中含有一些这个成分啊，这些过敏原物质呢可能会导致不同人群在接触性过敏在接触性的过敏皮疹。另外呢，芒果当中的蛋白分子其实也是过敏源之一，因为有研究提到呢，如果说对芒果过敏，也可能会对桦树花粉、桃、荔枝、柑橘、腰果有反应。并且呢，即便芒果经过了加热、灌装、打成果汁、做成水果沙拉等加工，也仍然会导致人体过敏啊。所以如果说你接触或者品尝芒果之后会出现咳嗽啊、瘙痒啊、嘴唇和舌头有那种灼烧感啊，那可能是对芒果过敏，你就别再尝试了。那说到芒果呢，的确啊，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吃的啊。那为了保鲜呢，咱们买回来之后啊，一般都会放到冰箱里，对不对？只要是水果，咱们觉得放到冰箱里保鲜会更好，这是很多人的统一操作。但是芒果呢，属于热带水果，它并不喜欢待在冰箱里。虽然低温可以抑制芒果采后呼吸作用以及后熟作用，但是它

对于储藏温度呢是比较敏感的，温度太低就会导致芒果产生生理冷害。芒果最适宜储藏的温度呢是13到15度左右，那么在储藏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冷害，表现为外果皮表面呢变色，就出现深褐色的斑点、麻点或者是凹陷病变，果皮成熟不均匀等等一些现象。另外呢，如果是在15到20度的条件下储藏芒果，还有利于促进芒果当中的一些风味物质的合成。如果说储藏温度是高于25度，那会使这些风味物质含量呢显著下降，果实当中醇和脂类含量的上升，风味品味会降低。所以呢，买回来的芒果呀，不用直接塞进这个冰箱里，放在家里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是比较好的。那说到芒果呢，咱们国家呀，芒果品种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金黄芒、大青芒、鹰嘴芒，还有凯特芒、贵妃芒、象牙芒等等等等。那金黄芒这个总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占24%，而且呢糖酸也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是比较甜，而且闻着呢有那种特殊的木香气味，很适合就是鲜吃啊，就是不用做任何的这个处理啊。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凯特芒，它属于晚熟品种，成熟之后呢果皮一般是有一点粉红色，皮薄，果核小，外形呢是椭圆形，果实很大，单颗的重量就是达到800多克吧，最大的甚至能长到1400多克啊。成熟之后糖含量接近7%，这个口感呢也是比较甜的。贵妃芒啊，成熟的时候果皮呈深紫色，有的时候呢会带一点黄色，果肉呢也是黄色的，果核比较小，糖含量一般是12%左右，糖酸也比较高，所以口感是比较甜的。像大青芒，就是还没熟透的大青芒，表皮是青色，熟了以后虽然还是以青绿色为主，但是呢它会已经开始有一点略微黄的感觉了，肉质呢是比较软嫩的，糖含量大概是14%，所以口感也是比较甜的。那关于芒果的正确吃法哈，第一次吃芒果的朋友大多数会感觉到无从下嘴，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吃芒果都是一通乱啃，搞得满脸都是这个芒果汁。其实吃芒果还是有一些技巧的，你可以把芒果洗干净之后呢，用刀从中间慢慢切开，注意啊，要避开那个果核，将整个芒果啊，你可以切成两半，或者可以在果核的位置左右各一刀，把它分成3段，然后把果肉用刀划成那个十字花，把果肉呢翻出来，哎，所以这样吃呢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在那个视频上看到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比我平时剥了皮之后那种啃还是要好很多，因为那样吃呢会弄得满手满脸都是啊，这样吃起来呢就感觉到舒服多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在29到3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5%到70%，会吹2到3级的西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7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虽然啊，这个节气已经进入到立秋了，不过呢，在咱们广东这边依然天气是比较炎热的。那这个时候啊，重煤防控啊，咱们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像居家环境呢，咱们尽量还是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可以使用蚊帐啊，从物理上阻断这个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在外面。那么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就要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蚁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的2小时，所以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呢，咱们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等等这些蚊虫比较密集的区域。

欲来逗留。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啊在生活当中要及时的清除积水，家里呢定期检查一下，看看有哪些积水点，要及时的把这个积水清理出来，包括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空调积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音乐总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无限的乐趣，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是能的，公司有原创歌曲，那么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照样能够赢。员工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养生学堂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小心得哈。其实在炎热的天气里，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喜欢吃点苦瓜。有的朋友说啊，夏天主动吃苦瓜和冬天主动穿秋裤是一样的，这都是一个人啊不再年轻的标志了。大家认为这句话是否准确呢？不知道苦瓜是不是也承载着你的童年回忆啊。我们小的时候呢，总被爸爸妈妈强行要求吃，说这个苦瓜败火呀，有营养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它实在是太苦了，小小一片的苦味啊，要一碗粥才能把它给压得住。那长大之后呢，不知道是苦瓜没有以前苦了，还是味觉没有小时候那么敏感了，好像现在觉得苦瓜没有那么的难以接受了。我小时候真的接受不了苦瓜，现在可以接受了，是不是真的像刚才这个网络上的段子说，夏天主动吃苦瓜和冬天主动穿秋裤是一样，都是一个人不再年轻的标志了啊。苦瓜呢也叫凉瓜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葫芦科的植物，也是夏秋季节餐桌上的常客，不仅能够在炎热的天气里带来一丝清凉，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是不容小觑的，可以说在众多的蔬菜当中也算是尖子生了。首先苦瓜是名副其实的补水佳品，因为它的含水量高达 93.4%， 和口感水灵的黄瓜差不多。那在出汗多容易缺水的夏秋季节啊，常吃苦瓜能够帮我们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还能够带来些许的清爽。其次呢，苦瓜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理想食材，根据中国食品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每100克的新鲜苦瓜它的热量仅仅是22千卡，这个含量呢可比樱桃番茄的热量还要低呢。即便是正在控制体重和减脂的人群，也可以毫无负担地享用苦瓜，也不必担心它的热量超标。更让人惊喜的就是苦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也是很优秀的。那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显示的数据是这样的，100克的苦瓜呀，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56毫克，还有文献测定了14种苦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发现不同苦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

0: 克的苦瓜含有 2.8 克的总膳食纤维，这是白菜的近三倍。膳食纤维呢也被誉为肠道清道夫，对不对？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同时会增加你的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欲。另外，叶酸呢是瓜类当中也是排在前列的。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的一个数据啊，苦瓜的叶酸含量每100克是72微克，这个含量呢是黄瓜、冬瓜、丝瓜的近8倍。大家都知道，叶酸对于细胞的分裂生长和 DNA 合成至关重要，所以呢对于备孕及孕早期的女性来说，充足的叶酸摄入啊，更是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的关键。即便是对于一般的人群，咱们也应该多吃一点叶酸含量丰富的食物，这是有助于降低，这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吧。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叶酸是水溶性维生素，而且它是不耐热的，这一点呢一定要特别的强调给大家。所以长时间的烹煮或者是焯水呢，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那凉拌生食是保留苦瓜当中叶酸的最好方式啊。当然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凉拌苦瓜这口味上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保留苦瓜当中叶酸的最好方式了。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4: 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

0: 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在刚才的节目里啊，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夏秋季节，很多朋友比较偏爱的苦瓜。当然说到这个苦瓜呢，也许你对它的味道未必有那么青睐，但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实在是比较有营养啊。我们刚才也说到它是名副其实的补水佳品，因为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它是一种低热量的理想食材，100克的新鲜苦瓜热量仅为22千卡，另外就是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呢，像它的钾含量堪比香蕉，而且膳食纤维呢比白菜还高，叶酸也是在各类瓜当中，什么冬瓜、黄瓜、丝瓜等等啊，它也是排在前列的。另外很多朋友都说啊，苦瓜能降血糖，这个说法也是流传的比较广，很多糖尿病患者甚至把它奉为天然胰岛素，这个呢确实是有点夸张了。首先对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患者来说呢，苦瓜确实是一种比较友好的食物，虽然目前国际权威的升糖指数数值啊，在这个数据库里还没有收录苦瓜的精确数值，但是根据它极低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和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性，可以确定呢，它属于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对于血糖比较友好，有助于维持餐后血糖的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把苦瓜纳入日常饮食对血管管理呢也有益处。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你吃苦瓜就能降血糖。那目前关于苦瓜降血糖的相关研究呢，基本都是来自于对苦瓜提取物，比如说苦瓜碱、苦瓜苷、多肽、多糖等的研究，并且呢大多是动物性的实验，也有少数人体实验，但是样本数呢是比较少的。实验用到的有苦瓜干粉蒸这个胶囊，还有苦瓜提取物饮料、苦瓜汁，所以研究结果不一致，质量并不高啊。吃这些东西呢，并不能等同于直接吃苦瓜。也就是说啥？虽然有动物试验显示苦瓜的提取物对血糖调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现有的临床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对人体的显著降糖效果。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日常饮食当中苦瓜摄入量啊，远远达不到实验当中所用的提取物的浓度，所以对于它的降糖效果呢几乎是微乎其微。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这个辟谣啊，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苦瓜能降血糖的一个说法，更不要把它当成什么天然胰岛素。单纯的依靠吃大量的苦瓜来控制血糖，这是不现实的，也绝不能用苦瓜代替规范的药物治疗和医疗管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苦瓜的一些有趣的小知识。之前呢我们也提醒过大家，在节目当中提醒过大家，像发苦的黄瓜呀、丝瓜呀、护瓜、西葫芦等等，发苦了千万别吃，可能会让人中毒。但是同属于葫芦科，这苦瓜却是个例外。不过呢，苦瓜的苦味来源呀，现在还真的不是很清楚。以往的研究认为苦瓜属于植物含有一种特殊的葫芦素，就是把它称作是苦瓜苷，而在其他植物当中还没有发现过苦瓜苷。这个呢也没有毒，也被认为是什么降血糖、抗氧化等潜在的健康益处。另外苦瓜当中含有的生物碱，比如说奎宁，也是造成苦瓜苦味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日常吃的苦瓜呀，其实是它半生不熟的时候，熟透了的苦瓜是橙黄色的，不仅不苦了，甚至还会带一点甜。那苦瓜的生长过程当中，苦瓜的单果皂苷 含量是从幼果期到转色期都在不断的增加，在转色期呢会达到一个峰值。当它进入成熟期之后，次生代谢物代谢产物合成的速度加快，果实当中的苦味物质会逐渐的分解，糖分呢会不断的累积，那味道呢会由苦转甜。这期间呢还会累积类胡萝卜素，使它的绿色外皮逐渐变成橙红色或者是金黄色，果皮变软，甚至会张开嘴露出鲜红的种子。那这个时候的苦瓜不仅能够做蔬菜啊，甚至还能当水果直接吃了。苦瓜的苦味呢一直是劝退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但其实有很多的烹调技巧可以大幅降低苦瓜的苦味，让它变得鲜美可口。首先咱们要记住要去除苦瓜的这个部位，苦味的部位。苦瓜的苦味呢主要集中在果肉内壁的瓜瓤，也就是那个种子部分和那层紧贴着的白色薄膜上，所以处理苦瓜的第一步就是用勺子或者是刀把这两部分彻底的给刮除掉，刮得越干净，那么它的苦味呢就会越淡。还有一点就是焯水，咱们把切好的苦瓜放入沸水当中焯烫那么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使部分水溶性的苦味溶解到水中，从而呢大大降低它的苦味了。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方法呀也会导致较多水溶性营养成分的流失。还有就是用蜂蜜凉拌，我们刚才说到蜂蜜凉拌就是用凉拌苦瓜可以保留它更多的营养，包括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它的这个叶酸啊，凉拌是保留最好的。咱们可以把苦瓜挖去瓜瓤和那个白膜之后切成薄片，放一点蜂蜜和醋搅拌均匀，酸甜的味道能够很好的平衡苦瓜的苦味，带来清甜爽口的体验。如果你能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以上再来吃的话，那味道感觉会更好一些。
2: 他好像你，好像你，走路姿势也很。
1: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
4: 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8: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9: 40086000000。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一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啊。来到中午了，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今天的话，主城区通行起来还是稍微比较顺畅的，但个别路段拥堵比较严重啊。罗沙路这里堵的较为重，就是从奇峰路到东纵路的西向北方向有600米的拥堵，这一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其他路段的话，比如经常会拥堵的环城南路啊，今天环城南路看一下，东向西方向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这里大概有一个500米的拥堵，可能有个10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然后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个别路拥堵路段分别涉及到了沙田立交东向西方向600米左右的拥堵，石沙公路从石沙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有1.5公里的拥堵，半个多小时。再有的话，养老路啊，半耕田巷附近的西向东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朝管高速今天也有点堵，北向南方向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有2公里的拥堵，最堵的是广龙这边啊，广龙高速东向西方向沙田立交附近的有8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过得去。东深路莲湖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也有1.4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东向西方向啊，此时也有4公里左右的拥堵，估计也得20分钟才过得去哈。所以今天高速路段以及一些城市快速路较为拥堵，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大家中午好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飞，跟大家继续相约在东莞空中普法基地。今天路上呢稍微有点拥堵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那在节目当中呢，周一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在节目当中及时跟大家进行说明和沟通和汇总。那今天来跟大家来关注到哪些事儿呢？我们先从系列的这些政策活动安排说起，跟大家一一进行分享。那咱们也知道啊，这个全国又引起了全新的新一轮的关于扫黑除恶的专项行动，所以东莞市公安局呢也积极响应啊，开启了在昨天啊发布了东莞市公安局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啊，这个呢我们跟大家也在节目里面进行一个说明。为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和清朗网络空间，依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东莞市公安局扫黑办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请广大群众踊跃举报，协助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活动。这次专项斗争呢，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之上呢，密切关注黑恶势力的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所以请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对于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交易、色情敲诈，以及敲诈勒索、裸聊敲诈，还有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的线索啊。那举报须知：第一，线索尽量要写明涉案人员的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以及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相关线索和证据。那相关证据就包括了聊天记录、视频录音、转账合同所有的。第二，倡导实名举报，公安机关呢将严格对举报人的信息进行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如来电取得联系之后呢，将采取举报人认为的安全的时间、安全的地点、安全的方式接收举报线索。第三，那当然禁止捏造啊，不能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借举报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那这种虚假的、歪曲事实的、侮辱诽谤的啊、陷害诬告的，公安机关也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第四是，凡是参与了上述涉黑恶违法犯罪人员，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检举同案人员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那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举报呢？举报渠道啊，

0: 非常多。第一呢，是我们的群众可以通过来电、来信以及平安厅局长信箱微信小程序来进行举报和反映相关线索。一、举报电话0769-2305-5555 0769-2305-5 举报的电话给到邮寄地址东莞市管城街道东城南路3号东莞市公安局扫黑办啊。然后第三个呢，各位可以搜索这个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平安厅局长信箱，平安厅局长信箱来进行举报。所以请各位共同维护清朗的啊这个社会生态环境。好嘞，来关注到这份信息之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民生方面的信息哈。尤其是灵活人员要注意，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啊，我们看了一下，为了方便灵活就业人员足额缴费，今年八月份的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的这个批扣时间已经出来了，8月17号和8月28号啊。8月17号呢是本月首次社保费的批扣的时间，所以请各位人员务必把这个扣费协议账户的余额保持充足啊，以免影响到各位的参保待遇。所以各位，这跟大家进行说明啊。那批扣当天呢，系统将锁定，就无法再进行清缴了啊。所以要确保三方协议的账户里面的余额充足，并且耐心等候。第三，如果已经签订了委托扣费协议的缴费人，可以在批量扣费结束之后呢，通过电子税务局以及月税通小程序等渠道来确认你的缴费的情况啊。如果发现批量扣费不成功的，可以及时通过其他方式来完成缴费。那缴费人呢，可自行通过电子税务局以及月税通小程序等等线上渠道来进行清缴。需要注意的是啊，进入到了清缴程序之后呢，那税务机关呢会在这个本月不会扣除这个费用啊，请这个确保完成清缴啊，就是你扣了，税务机关本月就不再进行批扣了啊。当然，如何查询结果？那当然我们提到了电子税务局和月税通都是可以的。电子税务局呢，你就进入到电子税务局之后呢，在首页热门服务社保里面找到灵活就业，然后去查你的社保费的缴费细名就可以了啊。月税通的话，你就选择你的个人业务，找到涉税查询里面找到社保费查询也就可以了啊。那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扣费失败的情况啊？第一，肯定就是你这个里面的钱肯定不够嘛，对不对？那就还是你最迟要在，我们跟大家说，你要想快速完成，你要在17号之前把这个钱交了。如果说你上一个月的，那你最晚在8月28号啊，就是本月最后一次扣除之前要保证充足。那你两次都没有充足的话，扣不出来，那当然就缴费失败了。那第二个呢，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账号它可能存在着异常状态。如果说是这个异常状态，你要联系你的第三方合作机构，比如说银行，你跟哪个银行合作的，你签的哪个银行的这个银行卡，你跟银行联系去让他去处理啊。那咱们的缴费渠道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月税通和电子税务局都是可以的啊。各位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

0: 急诊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漆水和防蚊灭蚊。
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4: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来关注到了两个政策方面的通知给到各位。那接下来说到一个活动方面哈，我们看到咱们的工会呢，现在各类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啊，欢迎各位都积极参与进去，尤其一些暑期送清凉的活动，针对我们一线的劳动者的活动，包括这个，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活动呢，是一个滴滴打车的东莞工会会员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啊，工会加滴滴出行给大家送了一份打车福利，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的31号啊，雨水天啊，对吧，这个或者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打个车啊，50,000份的折扣券，这个呢我们看了一下，一共是50,000份，新用户啊更有5折惊喜，然后每人每7天可以领1次，日常通勤周末出游啊，可以让各位的这个出行更便捷啊。那怎么去参与，当然了还是通过月工会啊，即日起到12月31号登录月工会东莞号小程序，月工会东莞号小程序在首页福利专区滴滴出行，滴滴出行啊，首页福利专区滴滴出行在哪儿？月工会东莞号小程序，那就可以领一个最高65元的打车优惠券的礼包，涵盖了快车、特惠等多品类的用车服务，通勤更方便。活动时间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50,000份领完为止。当然，这个参与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因为这是月工会工会福利，所以活动期间你想参与的话，必须是实名注册了月工会的东莞工会会员啊。你使用滴滴打车小程序 App， 在东莞范围内打车，每人每7天可以领1次的奖励啊，最高价值65元的出行券，最高可享5折优惠，领完7天内有效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可能这个65元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季出行是立减5元，然后呢，你可以领这个65元。当然，这个呢按比例，比如说最高60元的优惠，快车7折，还有这个快车8折各类的券，最高抵扣20元，就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老用户的话是就是刚才这位提到的2张7折券，2张8折券啊，快车和特惠快车都可以用，最高抵扣20元7折，8折最高抵扣10元。然后新优惠的这个新用户，如果之间你之前没用过，那新用户的话是给2张5折券，最高抵20元，然后2张7折券。最高抵10元和1张5元立减券啊，这是新用户和老用户有所不同啊，所以先领券再打车。如果您平时是有这个需求的，那就可以来领这个福利了啊，那这样不就挺方便的吗？啊，进入到月工会东莞号，月工会东莞号，然后完成登录，登录之后你就可以收下。

这个打车券了啊。你就点开之后呢，选择月工会东莞号啊，然后它就有东莞市总工会的这个服务界面在这儿，你就点开滴滴出行，它会跳转，跳转之后你点立即领取，就可以领这个礼包了，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因为工会的福利比较多，你点开之后它有个福利专区，什么华为汇购啊、顺丰速递啊、滴滴出行啊，它都有不同的活动。那今天主要是这个滴滴有活动，你可以点滴滴。点完滴滴之后呢，打车的时候你就确认一下领取的福利账号跟打车使用的时候是一致的，那到时候它就可以直接来抵扣使用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针对我们工会会员的福利啊，及时跟大家进行说到。如果平时就有这个打车需求，那省十块是十块，省二十是二十，您说是不是呢？好嘞，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啊扫黑除恶，我们这个专项斗争新的一轮开启之后呢，关于线索征集的话题，除了咱们说传统性的黑恶势力啊，这种村霸、沙霸啊、镇霸等等，那现在更多的是关乎到新型的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啊，涉及到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也提到了以维权投诉之名而行使的犯罪活动，或者是以讨薪为名啊行使的这种违法犯罪活动，咱们一会儿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详细进行说明啊。我们有真实的案例就发生在身边了，可以跟大家来举例说明，稍后见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7: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9度到37度，相对湿度45%到70%。西北风啊，2到3级啊，今天的风力是。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7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维权投诉的各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哈，这个是日前长安镇发生的一起因为欠薪投诉之名而实施的这个案件。另一起呢也是我们劳动纠纷的案件，不过这个是发生在南城啊。所以我们说了，这个依法保障咱们劳动者的工资权益，这是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啊，这肯定是要进行保障，这无话可说，而且是必须为之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跟大家经常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什么？你看，我们给了这么高的保障的这种地位，就会导致什么呢？有些人想利用地位之便利，就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各类的纠纷案件。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咱们一定要去擦亮眼睛。有的时候有些新闻一出来，或者有些事件一出来，是吧？看似好像很有理，但是呢，经不起推敲啊。啊，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先从南城的这个案件说起啊。

这是一起涉嫌非法采取非法手段啊，以拖欠工资为名讨要工程款的案件。目前呢，这个案件涉案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啊，这个还不是很严重。怎么回事啊？8月3号，其实就是前两天刚刚发生的事儿啊。范某、胡某、张某三个人，他们呢是聚集在了南城街道某立体停车楼的顶楼，然后这个范某呢就鼓动其余另外两个人干嘛呢？爬上楼顶的广告牌架，向其承接的装修工程某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压啊，意思赶紧给钱，不给钱对吧，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跳啊，倒逼尽快结算工程款。那当然这也算是一个，你这样一出那就造成人身性的危险了对吧，甚至还有社会的危害性啊。所以人社、住建、公安等部门就立即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进行处置。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咱得先了解一下对吧。那凡事呢咱得讲一个前因后果事实证据。经过了解，其实为什么这范某鼓动张某和胡某两个人呢，是因为他承接了某门店的装修工程。然后呢这个装修工程其实基本上已经完工了。但是呢因为建设单位呢跟范某两个人呢在这个工程质量验收和剩余工程款结算等方面存在了一个合同争议，可能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事情约定特别清楚，现在导致呢就是因为啊，那他觉得合格了，他觉得没合格啊，就剩余部分工程款没有结账到位。那没有结账到位之后，那你没结钱，那咱们该采取法律措施，要采取法律措施去解决问题啊。他没有采取法律措施，而选择了什么呢？我威胁你啊！怎么威胁呢？我爬上广告牌，你不给我钱，我就跳啊！就联合工作组疏导。那你到了以后，我们的工作组当然要及时先解决社会危害，对吧？保证人身安全，咱们再这个谈下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咱们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也是疏导了涉案人员的情绪啊，并且也组织了建设单位到场进行调处，对吧？有问题沟通啊，到底是哪出的问题，及时解决。那敦促啊双方呢及时协商一致，当然这本身一个合同性行为啊，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说还没有到我们说违反刑法的层面之上的话，那民事法律行为双方要进行沟通，不行的话要走起诉程序的，对不对？那好在建设单位到了现场之后呢，也是当场一次性结清了工程款，案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置啊，这案件得到处置了，但是并不是说谁闹谁有理啊，这一点咱们得搞清楚，你凡事它有一个法律途径去解决的。所以针对范某、胡某和张某三人涉嫌非法采取这种非法手段，以拖欠工资为名讨要工程款的违法行为呢，公安机关啊，这也是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种行为啊，也是对三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啊。当然这里面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理啊咱得通过有合法的手段去解决。那你再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里面有规定，单位或者是个人编造虚假事实或者采取了非法手段讨要农民工工资的，或者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为名去讨要工程款的，这依法要进行处理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国务院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里面也提出了，这钱是一定要给的，但是呢对于那些采取非法手段讨薪或者是拖欠工资为名讨要工程款的啊，这两件事嘛，对不对？你拖欠工资那该给的钱是要给的，但是你工程款那是你们合同性行为啊，这也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那要依法以治安处罚啊，涉嫌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想提醒的是，尤其是各位工程领域的从业人员，你要搞清楚工程款纠纷它和工资是两码事啊。你说你要不了工程款你就指使，或者说你就派啊这工人以讨要工资为由干嘛呢去闹事儿，这不对的啊。工程款是属于民事纠纷对吧，你要争议就通过协商，协商不行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不行民事投诉，对不对？这是都是可以的。那根据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采取非法手段去讨薪或者是拖欠工资为名讨要工程款，那你看这样这个就罚了三天，那这还算是比较轻微的，如果真的是造成严重后果扰乱公共秩序，那还可能涉嫌犯罪，那将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个你说呢，对不对？所以啊讨薪这个东西谁欠的找谁要理所当然，但是呢必须坚守法律底线，拒绝的什么，拒绝的是虚假讨薪啊，这点很关键，所以合理维权，不要心存侥幸以身

这都是合法的渠道啊。第三，合法用工的权益，我们的公司也是必须得到保障的啊。你看，工程款合同纠纷可以通过合同渠道解决啊。那严禁以欠薪为名去讨要工程款啊，组织什么严禁组织或煽动人员堵门、堵路、爬塔、爬楼、扬言跳楼等极端方式制造影响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啊，维权有渠道，讨薪有依据啊。那当然，接下来住建部门以及和人社部门呢，也会持续畅通我们的维权投诉渠道，对吧？依法保障咱们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合理的方式，对吧？用合法的渠道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这是还是一个被刑事拘留的一个案件啊。那第二个呢，直接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了啊，就成了刑事强拘留的措施了。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长安啊，这是一个长安的案件，就在7月底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前两天的事儿。我们的长安人社分局呢在网络投诉平台上就发现了，就是这个长安镇的有一家企业啊，他一天内啊集中出现了10多条的欠薪投诉线索。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哎，有欠薪是可以及时反馈的，对不对？那你反馈了之后呢，我们的人社分局啊收到这些平台线索之后呢，也会立马安排工作人员前往企业，或者说对你的线索进行核实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呀，这就是你看，这通过咱们的有效渠道去解决。那一搜索发现，今天光一下午啊，7月28号当天就出现了10条的欠薪线索。那你10条就相当于你10个人的工资都没结清啊，那得最少10个人，对不对？所以就要赶紧进行核实啊。结果一核实，这涉及线索当中的10名投诉者啊，有9个人在该企业压根就没有就职记录啊，没有。那剩余的另一名投诉者呢，半年前就已经离职了，而且离职的时候当时的工资已经全部结清了。那9个人没上班，1个人上班都走了，那你投诉人投诉的是什么呢？对不对？那工作人员得调查呀啊，毕竟线索已经这个移交过来了，凡事得有个调查结果呀。结果深入调查就发现啊，所有投诉线索的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林某啊。那发现人社分局啊，综合研判之后，认为该事件呢是投诉人涉嫌受人啊这个教唆指使、有组织的串联发起恶意投诉，对企业造成了较大的不良社会影响啊。于是就向长安镇镇委、镇政府报告，并请求公安部门的协助调查。7月28号，我们也说了，咱们的人社部门现在其实收到这个线索是要求他们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的，所以在7月29号啊。这个发现这些线索之后啊，因为你看人社分局立马就向这个企业进行核实调查，7月29号呢涉事企业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公安机关经过分析之后啊，初步研判该案就是涉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的活动啊。7月30号，公安机关这边细节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啊。7月30号，公安机关就已经立案侦查了，同步组织工作组赴外省对嫌疑人来展开了抓捕行动。7月31号啊，工作组在外省是抓获了涉案犯罪嫌疑人林某。经过审讯，林某对通过恶意举报欠薪方式向企业施压索要钱财的行为供认不讳啊。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林某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那现在把他拘起来了，那接下来就是进一步的要去办理，看看怎么去处理了啊。所以啊，这个案件当中啊，他呢就是把政府设立的维权平台啊，所以你就知道，你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你看，如果说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大家都觉得那投诉渠道不就是解决问题吗？是啊，但是你看有些人就这样去反向利用这个投诉渠道啊，他把这个维权平台当成了敲诈勒索的工具，虚构劳动关系，捏造欠薪事实，企图以举报为要挟索要财物，其行为呢不仅严重浪费了行政资源，更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啊。所以啊，这些问题都就这么发生了啊。所以我们郑重提示啊，作为劳动者，我们要依法维权，如实举报，就是我们提到东莞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广大劳动者是可以的啊，东莞欠薪线索反映平台依法进行维权。如果说你看啊，这个举报是真实的，那很简单，那有问题咱们就得及时处理啊。所以呢，就是需要各位要如实举报，维权行为必须恪守法律的边界，任何企图利用维权平台实施的恶意投诉、敲诈勒索的行为啊，
都会受到法律的

0: 严厉制裁啊，所以这个要注意。第二呢，就是作为用人单位啊，你自己得规范用工，如果出现问题及时报警，对不对？你要牢固树立这个积极维权的和用工的意识。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规范性用工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企业要及时保障，这最低保障限度要有。因为你现在你看各类投诉渠道非常的畅通，你自己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定期对于招聘流程、用工管理等环节开展侦查，及时堵住漏洞，消除隐患啊！尤其在恶意投诉啊，比如真遇到了，你看如果说你的流程没有问题，你遇到了一些恶意投诉敲诈勒索的时候，那第一时间规定证据，我们及时向公安机关反馈啊，对吧？那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你自身就是，对吧？这个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么的强大，那人家找你麻烦的时候，你总要去衡量后果会怎么样，所以这一点后果就比较严重了啊。所以我们建议还是那句话，对于不法行为，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制止，相关部门反映问题，通过合法渠道维护权益。所以还是那句话，网络空间并不是法外之地啊！恶意投诉举报行为不仅侵害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市场秩序，浪费了行政和司法资源啊！所以人社和公安部门呢，将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加强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对于投诉举报为名实施的敲诈勒索的行为，将实施零容忍，严快予以打击。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跟大家说，你看维权是有渠道的，大家要通过维权渠道合理去维权，通过东莞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啊，及时的进行投诉解决问题，不行走司法程序，对不对？一步一步来啊。那比如说我们一些村区的一些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社区都可以进行向心的求助，先进行一些协商和协调，对不对？拿到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但是这个渠道和方式咱们得用合理合法的，不要一出事儿咱就上头，不给我钱我不行，我就要闹事儿。那有的时候你还要承担相应的一些后果，那就没有必要了，您说是不是？把有理变无理了呀。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了，朋友们，天气炎热啊，咱们还是要跟大家，你看，有的时候心情比较烦躁，就可能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各类的问题啊，所以咱们不要这个冲动行事。当然了，因为天气炎热的话，这个蚊虫也比较多啊，各位呢还是要注意。第一呢，就是多注意清积水啊，蚊虫的这个卵啊、幼虫啊都离不开水啊，所以这个清理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清理积水，比如花盆啊、水桶啊，我们说翻盆倒罐啊，是不是不留死角啊？种养的这种水生植物啊，坚持3到5天换一次水，换水的时候，植物根部和这个植物容器的内壁呢要清洗干净啊，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说陶粒来种植嘛，避免积水啊。所以像这样的提示我们及时给到位。当然了，刚才今天聊的是企业维权，我们说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这话听起来挺俗的，但是呢它有道理，对不对？那你比如说加强我们的机制建设、机构建设啊，然后呢多提升整个企业的运营的人文关怀、企业文化，那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员工来说它更有归属感啊，这点也很重要。所以呢铺垫这么多什么呢，想推荐一个活动，就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次比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150,000元，最高单项可获得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当然有老板可能会说，哎呀，我们平时没有这样的娱乐活动，那我觉得可以多组织一些，对不对？那有归属感很重要啊，没有原创的歌曲，那我们的主办方帮你搞定啊，比如说版权没有，有歌没版权，主办方来解决，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啊陪着各位一起去创作歌曲啊。那形式是不限的，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都行，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加，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截止报名时间到8月底，因为音乐创作需要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啊！大家怎么去报名？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两个字。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然后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就可以来报名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了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0.7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0.7秒就都有节油的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10%左右，百公里能够减少15.1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03，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喺环市东路北向南东心路附近，喺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43分钟嘅时间嘅。而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喺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37分钟嘅时间。咁啊，再睇到喺东心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有1公里嘅立落，而喺沙田立交咧都系有大概系1公里嘅立落，比平时都系用多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大泥田路段啊、大埔田路附近啊，以及系呢个潮辉路南向北啊，亦都系有大概1公里嘅立落，比平时用都系30到35分钟嘅时间嘅。咁啊，主城区方面嘅话啦，东城中路吓，从东城路去到东骏路有少少嘅塞车，其他地方咧相对都比较通畅嘅。咁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留意，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0啊，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淘车有道》，我系伟龙，今日系2026年嘅8月10日星期一中午嘅时间。今日天气嘅话咧，亦都麻麻啊，咁啊睇翻呢个天气预报嘅话咧，今日咧系去到夜晚咧，即系会有呢个雷阵雨啊，听日都系嘅，唔系呢个星期其实咧持续都会有多云，但系咧可能局部地区咧都会有呢个落雨嘅情况啊，特别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啦，亦都系有呢一个雷阵雨比较大风啊，所以大家咧亦都系要做好呢个防疫嘅设施同埋准备吓。咁当然啦，我哋亦都有睇到好多人话，哎呀，哇，立秋啊，明明立秋做咩仲咁热，系咪？好似出面而家30-40度都有，系咪啊？咁而家睇咗天氣咧，比較陰陰地天，所以應該會落雨啦嚇。咁大家出門都要注意啦。咁啊，嚟到今日嘅時間啦，偉龍繼續會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我哋嘅呢一個開車方面嘅一啲小貼士嚇。好多人咧，其實啦唔理解，其實汽車咧就好似我哋人身體嘅部分咁樣，三分靠嘅係原廠嘅呢一個品質嚇，七分靠嘅係日常愛護嚇。所以今日咧一齊嚟分享，從幾個維度咧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咧，即係我哋用車點樣可以保護好我哋嘅愛車啊，點樣可以保值嚇。因為無論你係新手啱提新車啦，或者係手上面已經有一部開咗好幾年嘅老車嚇，燃油車或者 SUV 啦，或者純電係咪啊？即係咧都啱用嚇，因為咧你聽完咗咧，話唔定可以幫你慳翻一啲維修費都唔定添。首先咧，第一个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啲日常习惯嘅问题吓，因为咧我哋日常开车嘅习惯啦吓，决定咗我哋部车嘅基础寿命吓。好多嘅车主咧，佢会误以为咧，即系外式车咧就系按时进店保养，但系忽略咗一个最关键嘅环节，你嘅每一次嘅起步吓，你嘅刹车、热车、过减速带嘅方式咧，时时刻刻都要消耗紧你整车嘅零部件吓，车咧系靠零件组成咁吓。咁你嘅坏习惯日积月累啦吓，咁啊3-5年咧就可以拉开两部同款车嘅车况距离吓，所以咧下面亦都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啦。第一个，冷车启动千祈咧就唔好马上大脚去踩油门吓，尤其咧喺我哋东莞咧而家夏天啊，比较而家虽然话嚟到秋天啦，但系仲好热系咪啊？好多嘅车友咧上车就打火之后咧吓，会马上踩油门吓，然之后出发。去到咗冬天清晨吓，咁啊气温偏低吓。机油经过咗成晚，全部咧就沉到去呢个油底壳。啱啱启动发动机嘅时候咧，机油咧仲未完整咁去流动，覆盖所有嘅发动机零部件。咁啊，燃油车正确嘅操作啦吓，点火之后咧，等到部车咧30-60秒啊，低速缓行1-2公里吓，等到水温慢慢上嚟啦，机油咧充分湿润咗之后咧，再正常提速吓。千祈咧就唔好话冷启动直接地板油啊，拉高转速，长期咁样粗暴操作嘅话，你要加速你嘅活塞啊，你嘅曲轴。同埋就係佢磨損以及係發動機後期咧，可能會漏油啊，仲會異響等等問題嘅。咁啊，運動啊，純電型車咧就冇傳統嘅燃油發動機，但係咧喺冬天電池活性會偏低，係咪？起步咧同樣都唔好瞬間滿電急加速嚇，咁樣咧可以保持到你嘅動力電池嘅電芯壽命啊。咁啊，平时咧即系喺市区容易塞车啊，有啲车主咧就中意跟住人哋去比起步速度，系咪？红绿灯第一个冲出去啊，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轮胎啊、呢个转动轴啊等，都会承受好大嘅负荷。长期激烈起步吓，咁啊，你嘅变速箱咧顿挫啊，离合咧就会磨损，轮胎就会偏磨吓，咁啊，避震老化等等咧会成倍加速。所以咧，日常嘅日用車啦嚇，平順起步嚇，平緩加速咧，係對我哋傳動呢個系統嘅最好嘅養護嚟啊！咁而當我哋咧即係遇到咗路口咧，提前去鬆呢個油門係咪啊？依照部車嚇嘅呢個慣性去滑行減速咧嚇，臨近紅燈咧再輕踩剎車，其實係一個最好嘅剎車方式嚟嘅。你唔好等到咧，哎呀，准备撞啦吓，咁啊，先至急刹车吓。急刹车咧，唔单止要令到我哋自己开车或者乘坐车嘅呢一个

0: 屋企人啦嚇，會覺得唔舒服係咪嚇？對部車嚟講咧，都會影即係做到一啲唔好嘅影響，比如話咧，你成日急剎嘅話咧，會造成你嘅剎車片嚇高温磨損，剎車盤就會變形嚇。喺我哋東莞市區一啲主幹道啊、雙圈紅綠燈比較多嘅地方，係咪？你要提前咧就去預判一下路況嚇，既咧可以幫你慳油，又可以養護到剎車配件嚇。咁而落斜坡嘅時候咧，就一定要記得啦嚇，唔好話長時間去踩呢個剎車。長時間踩咧係會容易出現呢一個剎車嘅熱衰減，非常之危險。如果咧你係長時間落坡咧，就可以換到呢個手動嘅低檔，即係或者係呢、這個叫做依動靠呢個發動機嘅一個制動啦嚟減速係比較好啲嘅，又或者咧嚇拉拉手剎或者腳剎係咪嚇？咁而當你咧通過減速帶啊呢啲比較窿窿罅罅嘅地方路面嘅時候咧，係一定係要做減速嚇。喺東莞咧好多嘅啲老小區啊村路係咪啊減速帶比較多啊，部呢個部分嘅鄉村嘅一啲窿窿罅罅又比較多嚇，唔少車主咧直接就20-30码就硬減速係咪啊？咁樣嘅話咧嚇，會令到你嘅呢一個減震膠套啊等等呢啲物呢啲零部件係會受到硬性嘅衝擊。長時間咁樣搞嘅話咧，你部車開幾年咧，你嘅底盤就會鬆散嚇，過坑咧就會異響啦嚇。所以咧建議大家過減速帶嘅時候咧，部車係要提前去到5-10公里/小時嘅一個車速係咪啊？時速5-10公里嚇，左右車轆咧就唔好話單邊去呢、這個行呢個減速帶嚇，兩個轆平穩同時通過咧係最好嚇。
1: 校園防蚊劑，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下面嘅时间咧，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吓，咁啊，下面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啲开车嘅干货啦吓。停车习惯其实都好重要吓，即系如果好多人咧停车停错咗嘅话咧吓，呢、這个加速车嘅一个老化吓，会影响你开车嘅一个内容嘅。咁第一个吓，停车方向盘咧，你个呢个态啦吓，回正吓。停车之后一定要回正，当你

方向盘打死咗之后咧，你个转向机啊，转向拉杆承受呢个压力吓，长时间咁停放嘅话咧，会缩短你个转向配件嘅寿命。停车之后咧，你个车辘一定要摆正，一定要摆正吓。好多人咧习惯咗，哎呀，算啦，反正而家褪咗落嚟啦，唔摆先啦，反正阵间就走系咪啊？千祈唔好吓。而第二个吓，当你咧喺个呢个坡道停车咧，正确一定要拉手刹吓，挂入 P 档吓。好多嘅车友咧，佢停呢个斜坡嘅时候咧，直接挂 P 档吓，咪硬锁止呢个变速箱。变速箱锁扣啊，长时间承压嘅话咧，之后启动呢一个换挡卡顿系咪啊吓？咁啊，呢个坡道停车流程吓，首先踩住刹车，拉手刹，松开脚刹，令到你嘅手刹受力，最后咧就挂入 P 档位吓。而第三，尽量避开树下、路灯下方嘅停车吓，因为东莞咧喺夏天咧树特别多啦，啲树枝啊、雀仔屎啊吓、落花嘅一啲呢啲漆啊咁样咧会腐蚀你嘅车漆啊吓。而树底下面咧亦都容易滋生呢一个蚊虫吓，同埋有啲咩橡胶蜂蜜条啊腐蚀佢嘅。咁所以咧，长期停喺呢个露天暴晒之下咧，你个内饰塑料件咧老化会开裂吓，咁啊座椅皮质发硬。有条件嘅话咧，最好都系停喺地下吓，唔好话停喺一个路面啦。咁第四啦，短途开车咧系我哋系车嘅一个最大杀手嚟嘅。每日咧净系开两三公里上落班啦，发动机仲未达到正常嘅工作温度就熄火吓，发动机内部咧系好容易会积呢个积碳嘅，咁啊机油咧容易进入到水雨化。经常短途用车嘅话，每隔一段时间咧，你就一定要去开系咪啊？去跑一跑，咁样嘅话咧系可以咧令到你部车咧吓拉高发动机嘅温度嚟清理积碳啊。咁下面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机油啊、油水液体等等呢啲保养嘅干货啦。咁啊，油液呢相当于汽车嘅血液嚟嘅，绝大多数发动机故障、变速箱故障根源都系因为油液过期、劣质嘅油品或者系保养周期混乱。下面嘅时间呢同大家分享一下每一种油液嘅一个更换周期、选购嘅要点。第一个，发动机嘅机油，呢个系重中之重嚟嘅。第一个吓，机油更换嘅周期。全合成机油嘅话咧，家用车正常工况咧系10,000公里或者一年更换一次嘅。边一个先到咧就优先换边一个吓。而半合成机油咧就系5,000到6,000公里半年嘅。咁啊，矿物质机油就系3,000公里更换吓。亦都要提醒各位啦吓，东莞短途都比较多咧，或者夏天成日长期暴晒啦，呢个属于系恶劣嘅工况嚟吓。机油周期咧系会缩短20%就要更换噶啦。而第二嗱，机油标号点样去拣咧吓？在我哋东莞嚟讲咧，即系常年高温啦，大部分家用嘅呢个涡轮增压车型咧，就要拣0W-20吓，老款德系老车啊，公里数超过150,000公里嘅发动机咧，就可以拣咧呢个粘度更加高嘅5W-30或者5W-40吓，嚟改善发动机机油嘅一个消耗嘅。嗱，千祈咧就唔好话乱去用呢个唔同嘅品牌啊，唔同呢个粘度嘅规格嘅一个机油啦吓。而第三，机油嘅呢个滤芯咧，每一次换都一定要同步更换吓，就唔好话贪平啦，然之后滤用一啲咧劣质嘅机滤吓，咁啊杂质冇办法过滤干净，就会磨损你发动机内壁噶啦，呢个非常之重要吓。好啦，咁啊听翻首歌吓，一阵间翻到嚟节目当中，继续同大家分享到更多干货。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明哲，你快回来吧，我生病了，明玉他们不管我。
4: 咱爸都生病了，你们赶紧去看一看吧。哎呀，你们这是让我太失望了。
5: 爸，您发烧了？我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3: 我要喝手摸咖啡。
5: 爸，您把空调开太低了，这是冻感冒了。
3: 今天天气这么热，我不开低点你们想热死我呀？
5: 爸，把空调温度调高一些，既节能又环保，还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6: 空调调高一度，全家都挺好。
3: 调高一度也挺好。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7: 北京时间13:30。
8: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8: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啦，咁嚟到时间嘅1:35，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蜜香城好产品啦。首先分享到咧，系嚟到吓，即系马上嚟到七夕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喺度谂紧，要送咩礼物俾自己嘅爱人，系咪吓？嗱，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啦，呢两款产品就好值得大家去选购推介啦。咁啊，夏天咧，我相信咧仲未过完咧，好多朋友咧已经黑咗一道啦，皮肤咧被紫外线晒咗成个夏天，所以白翻嚟咧系斋涂表面系唔够噶。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咧系美白界嘅经典产品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啊，吓，佢唔单止效果好，七夕咧用嚟送礼物都非常之有心意嘅。而今日咧，我哋仲有大优惠吓，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双城七夕特惠，净系需要399。仲会送4张15克嘅大红瓶面霜，或者系3张10毫升嘅同款精华2-in-1，仲会配埋我哋嘅礼盒吓、礼袋吓，非常之高级有质感嘅，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吓。而另外一款产品吓，咪都适合推荐俾大家，就系嚟自 CPB 嘅组合礼吓，入面咧有一支 CPB 洁面125毫升吓，加埋系呢个清爽型嘅滋润型，自己可以拣吓，再搭配埋一个 CPB 嘅长管隔离37毫升，仲配埋精致嘅礼盒，呢一套落嚟啦吓，七夕嘅优惠价净系需要277蚊啊吓，所以咧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咁而最近咧落雨都比较多，系咪啊？所以咧大家咧亦都要注意一下咩咧吓？首先咧，就系、是、注意一下呢个蚊虫叮咬啦，因为落雨嘅天气啦，蚊就比较容易滋生吓。咁大家咧如果系居家环境嘅话咧，尽量就装蚊帐啦，或者系装呢个三门纱窗吓。咁啊，从物理上面咧阻断蚊虫嘅进入。外出嘅话咧，建议大家着一啲浅色长袖衫裤吓，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喺呢个裸露嘅皮肤同埋系你个衣物上面咧。同埋包含有避蚊胺啊，呢个驱蚊酯等等有效成分嘅一啲驱蚊剂，又或者系驱蚊花露水吓。咁啊，伊蚊白天叮咬人嘅话咧，尤其系活跃喺日出前后2个钟头，或者系日落前2个钟头嘅话咧吓，应该尽量避免呢个时间段咧喺户外树荫啊、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嘅地方吓。而第三条咧就系灭城蚊篇吓。即係大家咧係喺屋企發現有蚊嘅話咧，就可以用電蚊棒啊、滅蚊燈啊等等一啲物理嘅設施咧嚟進行精準嘅打擊，亦都可以咧使用呢個殺蟲劑啊，比如話電熱嘅蚊香液啊，或者係蚊香片等等都 OK 嚇。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滅蚊啊嚇。咁而我哋最近咧亦都有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啦。咁我哋嘅呢一个活动系非常之好吓，就系、是、我哋音乐企业嘅音乐大赛吓。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吓，已经系火热紧报名紧噶啦。而家已经有好多人系嚟报名参赛啦吓。咁啊，今次比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赞助吓，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舞台。我哋总奖今次超过150,000。单行最高可以赢10,000元的现金，以及是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的。有些老细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可不可以参加？当然可以啦，公司有原创歌可直接就可以参加了，没有的话也可以演唱我们立创乐队的他们的50-60首的这个原创的歌曲的。如果你们员工有这个演唱 有原创歌都可以来演唱，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都可以来参加比赛的。

全市嘅企業啊、公司啊，或者係我哋嘅商協會咧，都可以嚟參賽嚇。獲獎嘅企業咧，唔單止可以登上市級嘅舞台，仲可以獲得我哋品牌廣告資源，用一首歌嘅時間咧，令到你嘅企業名片被千萬人關注嚇。我哋報名截止時間係八月份嘅下半年嚇，咁啊下半月啦嚇，咁啊關注東莞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回覆關鍵詞企業就可以嚟添加到我哋客服嘅微信，馬上就可以報名啦嚇。

0: 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9: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0: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1: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9: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8: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2: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3: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4: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8: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48，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下面时间咧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啲我哋日常系咪啊？关于车室啊、底盘啊、呢个橡胶件一啲养护吓，嚟拉高咧我哋嘅车嘅一个保值率吓。嗱，咁啊，一部二手车咧，第一眼睇嘅就系卖相系咪啊？个车室啦、底盘状态咧，直接决定我哋报价嘅高低吓。同款车啊，你个漆面好嘅话咧，底盘冇一啲腐蚀嘅话咧，吓二手车商咧，佢嘅呢一个价钱可以高出几千蚊，甚至系上万蚊嘅吓。下面咧同大家讲下咧呢个养护嘅一啲方式啦吓。首先咧系我哋车室嘅日常养护啦，第一个日常优先地下嘅车库停放吓，咁啊避免紫外线暴晒啊、雀仔屎啊呢啲树胶嘅腐蚀吓。露天停放嘅车咧咁啊好容易咧就会俾腐蚀，所以咧吓系好多嘅呢啲树胶啊呢啲洗唔甩噶吓，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注意啦吓，因为两三日嘅时间咧就可以系穿透到去呢一个漆面，除非你去换漆吓。第二个洗车嘅频率，城市通勤建议咧7-10日就洗一次啦吓，话海边工业区嘅话咧，雨天过后咧就尽量洗车，因为咧佢嘅雨水系带有一啲酸性嘅物质嘅。而第三个啊，洗车要避坑吓，就唔好话喺太阳暴晒之下洗啊，劣质嘅高压水枪咧近距离直冲车室啊，唔好使用屋企嘅毛巾啊、抹布嚟干擦车室啊，好细嘅啲沙石咧会刮花你嘅车室嘅。咁而美容项目方面啦，新车可以揀呢个道积啊硬度高防护持久吓，追求性价比嘅话可以选择打蜡啊，两个月打一次。车衣嘅预算足够嘅话咧，可以贴呢个 TPU 嘅隐形车衣吓，嚟避免呢个车石头嘅一啲碰撞啊，咁啊车门边框啊、门把手内侧啊，好容易咧会产生呢个指甲嘅划痕，所以咧亦都可以黐一啲保护膜嘅吓。咁而關於底盤方面，底盤方面咧，好多嘅司機老友記咧，其實都係唔係好了解，盲區嚟嘅。咁我哋底盤咧係隱藏喺部車嘅底部，平時大家睇唔到，但係懸掛有油管啊、排氣管啊、金屬支架，全部都喺呢度嘅，所以應該點算呢？

0: 一个新车落地的时候可以喷涂一些、底盘装甲盒，隔住一些泥水啊、盐分腐蚀底盘的金属盒。而在东莞的话呢，这个雨季也比较漫长，所以呢成日行水路的话呢，底盘的装甲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而过积水路面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讲了很多次的了，水深不要超过轮胎的一半，深水路段呢要谨慎去通行，涉水之后呢轻踩几下这个刹车，控干刹车的盘水分，避免刹车生锈。而每一次保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升起个车辆的检查底盘，看看有没有漏油啊，胶套会不会开裂啊，排气管有没有锈蚀啊，油管会不会破损等等等等的问题的。那橡胶胶套老化了之后呢，底盘松散异响，亦都要尽早更换，价钱越便宜拖到后面不收不整的话呢，后期这个配件呢换起来呢更加贵价昂贵，就更加是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咁啊，车内嘅一啲座舱养护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内饰嘅话咧，亦都系二手车评估嘅重要一环嚟吓。如果你个内饰咧好乱啊，你个呢个座椅又开裂啊，中控台啊又好发黄，系咪吓？你个车咧，佢嘅折价就会非常之严重。同时咧，你车内环境咧，亦都直接关乎到呢个驾乘家人嘅一个健康吓。所以咧，咁啊，我哋第一个咧系一定要杜绝车内食烟啊，烟嘅呢个烟质啦，会令到你嘅顶棚是发黄，门板是会有黐粒粒的东西的。第二个食物残渣不要留在部车里面，零食、奶茶、水果这些发毛、发臭、滋生细菌都要随时带走，千万不要放到车上。而皮质的一个座椅的话，每隔一个月就要用一个皮质的护理来擦擦，防止你的皮质干裂褪色。不要长时间暴晒座椅，织物的座椅就定期吸尘清理。冷气都很重要，长期一定要是做好这个冷气的一个冷气格的替换，不要说长时间去开车，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好这个 AC 的制冷吹风空干蒸发器湿气，从根源避免避开这个空调的酸臭味。
1: 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房。
0: 好啦，节目都到呢度啦，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希望各司嘅内技可以帮到你哋。
1: 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管州路东向西东宝路附近的拥堵528米，东城州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东城南路这块呢是拥堵518米，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园路同样的也是拥堵550米，缓行485米。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西向南拥堵167米，缓行389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拥堵561米，缓行671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天宝二街到东纵路这块呢是拥堵32米，缓行299米。险沙同心东路呢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153米，缓行285米。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新路到联新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3米。光明路东向西拥堵77米，缓行372米。那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Soy 一首 See My Name。 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一愉快。
1: 嗯，
0: 最近呢，咱们广东应该说是正式开启了这个
1: 雨季是吧，
0: 烧烤模式啊。
1: 别说下开水吓得我
0: 实在是太热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其实都选择离开广东，
1: 好出去玩一下啊。
0: 对，因为现在还是暑期嘛，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主持人来参与到嘉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的全线招募啊。
1: 哎、
0: 我们有8月28号5999的甘青敦煌线啊，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
1: 嗯，
0: 还有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另外还有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主持人海峰带您漫步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安排摩梭家访，还有篝火晚会啊，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啊。咱们同步热招的还有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辆团期，您都可以呢拨打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好，那么这个暑假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多选择的这个好日子啊。人生呢至少有两次呢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那这一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啊。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呢是紧急加推啊，这个剩下时间呢只有几天了啊。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是多少钱？4980元啊，一价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就是草原骑马呀、沙漠骑骆驼啊，还有冲浪车呀、滑沙呀，另外呢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啊。你会在那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拉牧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啊，感受呢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呢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是全程随行，和你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那名额有限。

0: 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它等太久啊。现在呢，发送关键词内蒙古啊，就是内蒙这俩字啊，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4332241，4332241。另外呢，也可以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啊，锁定你的草原席位了。
1: 嗯，那当然了，我们还有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招募啊。那么这个大赛呢，是由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搭建的东莞企业的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公司有原创歌曲的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来跟您共创企业原创歌曲；不想原创的，咱们可以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可以用个人原创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0: 对，那么全市企业啊，还有商协会都是可以参赛的啊。那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啊。报名截止您记好了，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那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
1: 嗯，
0: 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1: 是，另外呢，我们现在七夕马上就到了哈，咱们准备礼物的要赶紧开始了啊。送给女朋友什么呢？
0: 嗯
1: ，CPB 这款洁面是公认的贵妇级洁面，清爽版适合混合或偏油性的肤质。那么咱们的膏体中有少量磨砂颗粒啊，清洁力强，不假滑。平时脸上油脂灰尘，日常防晒、轻薄隔离都能轻松的洗掉，洗完皮肤光泽水嫩，还有淡淡的玫瑰蓝花香，特别好。那滋润版呢，专门为干皮混油混干皮打造，主打一个皂基加氨基酸双层清洁，好用不刺激，既洗得干净又不拔干，敏感肌可以放心用。那搭配的 CPB 长管隔离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采用了智慧粉尘控色技术，可以提亮肤色，控制油脂分泌，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早上起来呢，可以直接这个不用化妆，涂一个 CPB 长管隔离，直接铺个散粉，哎，咱就可以出门了。
0: 好，
1: 自带妆感一整天，不易氧化暗沉，还有防晒 SPF 25PA 两个加，日常是足够了，还添加了紫苏茶氨酸这些护肤成分。CPB 洁面125毫升加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再加精美礼盒全套只要277块。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包含4支迪奥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全部都是适配夏天的花果调啊。日常场景换着喷，今天只要89，能4个味道一块儿，哎，入手了。那么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哦。
0: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有人说这个夏天还没过完，人呢就先黑了一个度啊。
1: 嗯，
0: 皮肤被紫外线折腾了一整个夏天呢，想要白回来呢，光靠表面涂抹可能是不够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套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呢效果好，而且七夕呢用来当做礼物呢也是相当有新意啊。今天呢还有大优惠啊，这个小灯泡呢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块钱啊，还送4瓶呢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2选1。另外呢还配送这个礼盒礼袋啊，高级有质感。您现在就可以拿着手机呢，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说到美白提亮呢， SK2 的小灯泡绝对就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不挑肤质，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啊。那之所以叫小灯泡呢，就是因为它不仅能够让皮肤呢像开了灯一样透亮，坚持用呢能给你一种更加透亮和均匀的效果。尤其是呢这个新版配方针对亚洲女性容易出现的肤色不均、暗黄这些问题呢做了优化，效果呢是更上一层楼。那除了 SK2 呢独有的成分叫 Pichara 之外呢，还加入了红墨药醇的 Pro 专利配方，以及呢光晕复合精粹，三大成分呢是相互配合，把已经生成的像暗沉啊、黄气啊、痘印啊、斑点呢一点点的代谢掉啊。 那么这个质地呢，像蛋清一样，流动性特别强，抹开就吸收，清爽不。

0: 黏腻，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皮肤像是小灯泡一样的透亮，让你白的健康，白的透亮。价格方面呢，更加给力啊，到手只要399块钱，50毫升正装，再额外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露。两个赠品方案呢是2选1，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特别有质感。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大牌口红，唇釉的正装，限时秒杀价只要99，有 YSL 的小金条1966，还有迪奥的999，阿玛尼的唇釉405，兰蔻196，全部都是热门断货色号啊。那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特别合适，库存呢已经不多了，各位呢赶紧呢要下手了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Tiara 的一首 Day by Day。 下午的2:21，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周一愉快，宝子们啊，咱们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
1: 对吧？这歌听起来这么耳熟呢啊。
0: 那因为它火呀，这是。我们遥望说的非常的正确，他说这首歌让我回到了经济上行时期
1: 啊，他是这种感觉，我是感觉是好像
0: 2000年的时候，
1: 对，他是不是有中文版？我感觉
0: 那肯定，这首歌有各种国家的版本
1: 啊，
0: 因为它是太火了 啊，
1: 是吧？
0: 这就是 K-pop 所谓的这个韩国的 K-pop 里面的一个始祖哈。欢迎我们刘小姐的于先生这位朋友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哈。今天还是要做个预告啊，因为在稍后4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
1: 对，
0: 我和峰哥呢将会在抖音的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那个 ID 啊，之前大家也看过我们的带货直播啊，今天我们有新品上架了，宝子们，
1: 咱们今儿凑一块了，把这一天都包了。
0: 对，之前呢，小珍是带过纸巾、鸡蛋啊，今天据说有登山鞋，宝子们，
1: 还有洞洞鞋，
0: 这个真的很好啊，因为夏天天特别热哈、啊，就
1: 是
0: 如果大家有那种需要，哎，质量又好，然后又漂亮，然后呢，这个穿着又舒服又便宜的鞋子，
1: 清爽啊，
0: 对，就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鞋子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看。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直播的时候会转发直播链接到我们粉丝群里啊。然后遥望说我们俩双双联手，也不是双双联手，因为我们俩不是一起播，
1: 对，
0: 是
1: 我
0: 先播，他在播，
1: 接力播啊。
0: 对，好，那么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登山鞋专场啊，大家能够啊，当然了，就像峰哥说的，也有那种洞洞鞋呀、
1: 是
0: 拖，就是夏天的凉拖什么的、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1: 希望穿上我们的这个新品鞋，能够登上人生的高峰，是吧？
0: 就是再创辉煌啊，登上人生巅峰。仰望星空，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我们的这些老听友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进一下粉丝群。好，那么要说到这个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咱们还是要跟大家来找一些好地方啊。
1: 对，这天热嘛，可能要去到这个相对凉快的地方，那海边就不错，对不对？所以有人说想找一片孤独的海，一个人静静的去看，去浪涛中呢慢慢的走。这个说实话呢，在暑期的时候有点困难啊，一个人孤独的海啊，你像三亚呢，什么厦门呢，是吧？这个确实都人很多。但今天呢，我们努力的为大家挖到了一个人少、非常清静啊、静谧淳朴的海。还有吃不完的小海鲜，这个价格呢真的便宜到哭啊！
0: 对，
1: 这里有900多公里的海岸线，600多座岛屿和礁石啊，从早到晚都和海相伴啊！
0: 哇，这听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1: 对，
0: 而且呢，它这里呢可以早晨坐个快艇、
1: 哎，还坐快艇、
0: 吹着海风、哎，登上一座座海中小岛，远看。遥望远东第一灯塔，
1: 哎呦
0: 啊、踩一踩这个无人的沙滩啊，然后呢去远眺渔火星星点点啊，
1: 是，
0: 反正就是特别的美的啊。
1: 对，这里还有山城老街，还有渔港渔村啊，日子非常的悠长宁静、一半是山城，一半是渔港。登上山顶可以俯瞰的整座海边小城，那种层层叠叠的房屋啊，来来往往的渔船呢、是吧？这里叫中国梭子蟹之乡、最近呢这个

0: 大家可以吃得满嘴流油啊。
1: 对对对，
0: 坐拥中国六大中心渔港啊。
1: 小金卫太逗了，说鸡蛋上次买的吃没了，刚刚在以前的订单里买了鸡蛋，退了，等会儿再买，不用退宝宝，因为今天我们带的不是鸡蛋了，
0: 是
1: 啊，今天又换了货了哈，小金卫别退啊，咱们之前吃的好的鸡蛋啊，现在还可以买啊，而且你自己吃过，你是知道很好吃的啊，
0: 所以叫手快有手慢无嘛。
1: 对，这个现在也有，只是说我们现在带的东西又变了啊，因为你不能总卖
0: 同样的东西，
1: 同一款的东西。哈，那今天我们说到了卖的是鞋子，如果说您家里的小朋友啊，自己需要那种夏天穿的凉爽的鞋子啊，或者是需要登山鞋一类的哈，
0: 都可以看看啊，
1: 对，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大家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留言互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晚间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温度在29度到30度，相对湿度45%到70%，西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7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 K-pop 的音乐作品，继续回来我们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欢迎大家在周一的午间之后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
1: 对，
0: 新来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呢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啊，进一下粉丝群。因为呢，今天下午啊，我跟峰哥啊，我们俩呢会先后在我们的抖音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啊，这个 ID 带货啊。那之前我们有一些听友都在那，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薅过羊毛啊，
1: 就看过啊，
0: 对，就是薅过羊毛，不是看过，是买过啊，就是买过纸巾，买过鸡蛋啊，那就很多的都是买过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有新品了，宝子们，咱不能总让大家买纸巾鸡蛋，咱们今天有什么呢？咱们有登山鞋啊，咱们还有洞洞鞋，
1: 就是凉鞋、
0: 凉鞋、
1: 运动鞋，
0: 没错，而且、
1: 啊、
0: 价格美丽啊。宝宝们，
1: 对对对
0: 啊，样式我看了一下，款式也不错哈、所以说呢，咱们听广播看直播说洞洞鞋还挺新潮的，
1: 是
0: 你一定要来啊，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而且我们的登山鞋也是非常适合咱们，
1: 对，我看了一下样子
0: 运动
1: 还挺时尚的啊，
0: 绝对时尚。
1: 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咱们的天真无邪
0: 啊、天真无邪是他啊，大家可以直接来看他，真的、他是最天真无邪的。所以到时候呢，咱们进了粉丝群，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带货的直播链接发到群里，大家就不会错过了哈。
1: 好，
0: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天特别的热哈，我们还是要谨防蚊虫的叮咬。你比如说家里呢，尽量安装一些纱门纱窗，睡觉时有一些朋友喜欢用
1: 蚊帐
0: 对，然后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是穿着浅色的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在室外的面积哈，或者是在裸露的皮肤和衣服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这些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啊，因为避免这个衣蚊啊，大家都知道它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来逗留啦。
1: 好，那么接着呢，就带大家去到我们这个好玩的一些地方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刚才说了半天的这个介绍，但是一直没说去哪儿是吧？宁波象山啊。
0: 象山。
1: 对。
0: 它就像是一个象。所以它叫象山。
1: 对，象山这个地方呢，刚才就说是海湾啊，就是很多海岛，而且这儿的那个当地有个牌子我就不说了啊，那有一个那种叫。皮儿非常薄的那个柑橘之类的，这样啊，哇，太好吃了！它的就是那个皮儿，扒开之后呢，它就是一粒粒的果肉，非常的晶莹啊，然后到嘴之后呢，好像你不怎么用力，它就化了啊，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啊，
0: 欢迎我们的胡先生啊，是卡姿兰大眼镜啊，这个先关注了再夸啊，看夸半天，一看还没关注我哈，很伤心。好，这个宁波象山啊，它是有绵延925公里的海鲜，
1: 就海岸线啊，
0: 海岸线啊，吓我一跳。
1: 对对对，
0: 然后散落着600余座的海岛礁，这个就是
1: 礁石、岛礁，
0: 对。然后呢，就不用远去三亚，在这里呢就能寻到湛蓝的大海。
1: 对对对，这个你想，我们首先呢就带大家去到一个岛叫渔山岛，渔是渔民的渔啊。在象山的东南面呢，这座原生态的小岛呢，它岛上是有成片的繁花啊，还有着孤独的灯塔，夜晚呢就是漫天繁星流转，还是亚洲第一钓场，就海钓的那个啊。这个渔山岛呢，满足了人们对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一切想象啊。
0: 哇！
1: 然后你想走在海边的小路上，一边是辽阔无垠的蔚蓝大海，一边是星星点点的那些淡紫色的花海，漫山遍野都是繁花，然后呢，这就像留住了春天一样。

0: 现在已经是初秋了，对吧？但是到晚上呢，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你到渔山岛的最高点，站在远东第一大灯塔之下，抬头就是蜿蜒的星河，低头是海面的渔火，对吧？整个的这种感觉好像天地间安静的就只剩下自己了。
1: 真好。但这里呢岛比较多，刚才说了一个渔山岛，捕鱼的鱼，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南田岛，
0: 对，
1: 它是宁波第一大岛，
0: 对，第一大岛啊。它始终保持原始和宁静，也就是说这儿没有什么商业气息，然后呢一大片的静谧的海，这个大沙滩几乎没有什么人，然后这个沙滩两边的散落着奇形怪状的礁石，岛东南面的风门口呢是浙江省唯一的叫海岛森林公园，所以这块呢你像这个港湾呢岩洞啊岛礁啊这个断崖啊，这一块呢大海和林木就是相依相生啊。
1: 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冷门的小岛
0: 叫花澳岛，
1: 花澳岛它这个私藏了一片世界罕见的海上石林，大家都去过那个云南的那个
0: 石林，
1: 对，但它这是海上的石林，它是成为了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目的地啊。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旁，成千上万斑驳的石柱耸立在海岸线之上，
0: 对，
1: 形成了独特的海上石林，哇，这里感觉就是蛮有那种奇特的那种感觉，
0: 就那种传说中的这种地点。还有呢，象山最
1: 好像是那种世界的尽头那种感觉，
0: 它这块肯定很出片啊，然后象山字呢，还有最后的海盐场。就像一处天空之境，如果说你去过茶卡盐湖的话，那这儿其实差不多，天气好的时候呢，水面微微的这种有波澜起伏，然后呢清晰的倒映出蓝天白云，你远处看呢这个水面和海面还有天空就是融为一体啊，人就好像站在半空中啊，就这种感觉特别是奇妙啊，我觉得。
1: 这里还有个山叫松兰山，松树的松，兰花的兰，松兰山它是当地人非常爱去的一个海滨浴场，因为只要有海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海滨
0: 浴场，对，
1: 海风习习，沙滩柔软，海水干净，这里承包了大大小小的帆船赛事的，有这个亚帆中心，晴好的午后可以坐在沙滩听海浪发会呆，然后看着这个零零散散的帆船迎风远去，非常漂亮。
0: 就如果说早上起得来的话呢，就还是可以追一场日出的啊。太阳缓缓的升起，海风呼呼的吹，整个海面都是披上了一层金灿灿的这个闪着光的浪花啊，一波波的涌了上来。大海和日出，有人说可以治愈一切啊。
1: 是的，好嘞，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刚刚我们有位听友小精卫，他想听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哦。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了一个这个地方啊，叫象山，
1: 宁波的象山啊。
0: 宁波象山这里呢，有很多好玩的，当然了，也有一些古城。我们这里说到的，它有一个石浦古城。城在岗上，山在城中，石浦古镇一头连着渔港，一头藏在山间，既有山峦的庄重肃穆，又有大海的淳朴浪漫，在岁月间沉淀出了独特的韵味啊。
1: 对，在交错的街巷之间拾级而上呢，在层叠的老屋旁漫步缓行，穿过饱经沧桑的烽火墙，然后呢行过600多年的古城墙啊。
0: 所以呢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治愈躁郁的心情啊。在古城间随处走走，不经意就能发现海的痕迹，窗前呢挂起一串串那种这叫载花的海螺，然后屋旁呢还摆着一个个河豚的标本，就感觉这里确实是很有意思。还有那种街巷间的鱼儿灯啊，都是村人对大海的崇敬。
1: 对，走累了就去石浦码头坐一会儿啊。那吹着海风，看着渔船呢忙碌的卸货，搬下大筐大筐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啊，这个渔村的日子就突然的鲜活起来啊。傍晚的时候呢，还能登上半山腰俯瞰落日余晖下的整座古城和渔港啊。这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一直到海边呢想要做的事儿，就是登高望远，对吧？
0: 是的。那当然了，这里呢还有一个各种渔村，它还有一个叫东门渔村。如果说您想要过一段捕鱼的岛居生活，那就去东门岛。岛上呢有很多的村民依旧从事着渔业工作，日出捕鱼，然后日落归岸，不时呢就能看见村人在屋前晒着鱼竿，织着渔网，哎，处处都是那种渔村的生活气息哈。
1: 这儿还有个叫长沙村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呢。

0: 我们每天呢和大家来做一个结束的，都是
1: 美食，
0: 对，好吃的啊。
1: 嗯，
0: 那象山人民对于大海的热爱呢，是从一碗海鲜面开始的。端上桌呢，就被这些海鲜的浇头所惊艳，像花蛤、圆贝、蛏子、虾蛄，就是皮皮虾啊，石蟹啊，只要你敢选。就可以把整个海鲜市场都搬到这碗面里面啊。
1: 嗯，海鲜面啊，这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叫鱼滋面，滋就是滋味的滋、
0: 嗯、对对对，
1: 除了海鲜面之外呢，鱼滋面也是象山的餐桌上的一个常客。
0: 嗯，
1: 尤其以食谱为正宗，
0: 是
1: 将鱼肉直接做成面条，我的天哪，
0: 哦，
1: 哎呦，海上鹧鸪章，海里马鲛鱼。
0: 嗯，
1: 鱼滋面的主角就是刚打捞上来的鲜活的马鲛鱼，
0: 是
1: 将鱼肉用刀背细细砸至粘连不散，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成型，焯熟后呢切成条状。
0: 嗯，
1: 不需要很多的调料啊，加些肉丝儿、榨菜、胡萝卜丝儿，这个面它就是用
0: 鱼肉
1: 做的，我的
0: 天，一碗鱼肉，
1: 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他们福建那边很多的那种叫什么肉燕，
0: 哎，对，
1: 肉燕它的皮就是用肉做的啊，所以其实这个跟肉燕的皮有点像啊。好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叫麦饼桶，
0: 对，这是象山的十大特色小吃啊。然后每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麦饼桶啊，它是温火烧的熬盘上烙出一张张薄而且非常韧的圆饼，在煮上呢现鲜鲳鱼啊、鳝鱼丝啊、蛏子啊这些小菜，足足十多道，单单只是为了卷饼啊，你说这么卷起来吃，那怎么能不过瘾呢，对吧？
1: 是是是，所以十多道菜都加到这个小饼里啊，
0: 是
1: 丰俭由人，任你选择。
0: 嗯
1: 那么还有叫白蟹炒年糕
0: 哦，
1: 待到八月禁渔期结束啊、象山妥妥就成了梭子蟹的主场了。
0: 是
1: 随意清蒸或者是活呛，我的天，就把它炒了，就很好吃。
0: 是这个最绝的是梭子蟹炒年糕啊，央视的美食纪录片叫《螃蟹的征途》啊，都来打卡。宁波呢声名在外的水墨年糕用的是优质的晚精米，软弹甜糯，越嚼越香，配上刚刚捞回来的肥壮的梭子蟹，个个都雪白饱满啊，这个肚脐和蟹壳呢几乎要被顶开，早就啊塞满了肉糕啊，
1: 这真的其实这个蟹糕啊、
0: 嗯、
1: 咱们小精卫说真是实现海鲜自由，
0: 对吧、哦、
1: 你在象山绝对是实现海鲜自由的啊、
0: 嗯，
1: 好嘞，那么这里还有个叫象山石榴碗、
0: 哎、
1: 啊，也是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海鲜实在太丰盛了，
0: 叫焦情汤鳗呐、啊，
1: 就十六道菜
0: 啊等等啊，
1: 十六道菜，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象山石榴碗，
0: 满满一桌啊，
1: 全是海鲜，
0: 四道冷菜，十二道热菜，有贝类的鲜嫩软滑，有蟹子的饱满红膏，还有大虾的 Q 弹鲜嫩啊，
1: 我的天，
0: 这个渔港古巷间吃上一回石榴碗。再挑剔的舌头估计要折服啊。
1: 嗯，所以说呢，象山不仅仅是有很多好玩的、
0: 嗯、
1: 啊，这个也可以让你轻松实现海鲜自由、
0: 嗯、对，当然有朋友说怎么去呢，这个简单，选择高铁，从我们这儿坐高铁到宁波站啊，然后呢搭乘大巴或者打车前往象山就可以，一般呢玩个两天就可以了，第一天呢石浦沙塘湾到花澳岛，第二天东门渔村到渔港古城啊，最后到渔山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初秋，为什么，因为前几天才刚立秋嘛，对吧，
1: 嗯，
0: 初秋的午后一起去象山逛逛啊。
1: 嗯，
0: 非常低调的沿海小城，
1: 是好，欢迎我们的群姐姐啊，刘群，好久不见，十分想念、
0: 嗯、
1: 真的好久不见，哎呀，这大家可能都挺忙的，我觉得、
0: 哦、
1: 尤其是我们有孩子的家长，
0: 是是是，
1: 因为现在是
0: 暑期，
1: 暑期要兼顾工作，要照顾孩子哈。反正呢我们这个一直都在、
0: 嗯、
1: 大家关注我们直播间，进入我们粉丝群，不管是我们日常的节目直播还是我们稍后的带货啊，咱们都会发到群里面。
0: 好，
1: 稍后呢我们会四点下午四点，小珍会在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这个抖音号啊，大家如果关注了的话，会有一个登山鞋，这个夏天凉鞋、洞洞鞋等等的一个鞋子的专场啊，我直播完了之后，峰哥接着直播，
0: 我是七点半到十点应该是。
1: 对，欢迎我们时间去哪儿了啊？这位新朋友的关注、
0: 嗯。
1: 总之呢，大家进了粉丝群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链接。
0: 好，
1: 那么咱们稍后四点钟啊，来我直播间看看有没有您心仪的鞋子啊、
0: 嗯，
1: 这个真的是物美价廉啊，又好穿。好了，我们稍后直播，不见不散。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

0: 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晏昼三点过啲嘅时候咧，我哋睇睇最新嘅路面交通状况。哇，呢两天真系实在太热啦。咁啊，好在咧就天口仲算好，今日咧就阳光充沛啊，外边个温度应该去到。有人提议话39度吓，琴日吓，今日应该都系差唔多度噶啦。咁喺部车度咧就冇空调啊，都唔知几难搞啊。咁特别咧就晒喺嘅时候咧，咁然后部车你开入去，即系人入去嗰下咧，真系好辛苦。咁所以大家就真系要防暑降温啦。咁呢个时候同大家提提路面嘅一啲状况。今日管长路嘅副路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方面咧系有拥堵嘅，而且逐渐去加重嘅现象。另外咧就睇翻东城中路啊，咁到东纵路南向北方面系加重嘅一个拥堵。罗沙当中嘅罗沙路啊，从东纵路到南城路嘅位置系有拥堵嘅。环城东路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温塘路路段，亦都有7分钟嘅拥堵。东部快线干线北向西有拥堵，东宝路亦都有一个拥堵嘅一个现象。另外咧就环城南路雅园东路附近东向西都系有拥堵嘅。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积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6: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6: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好啦，就礼拜一一个星期新开始啊，咁亦都系啦，继续有我哋民企在先，咁啊一齐出发。咁啊呢一次咧就燕青老师又去咗边度咧，大家都知吓。如果留意我哋节目咧，知道佢去咗新疆和田嘅于田县嘅地方。如果入咗群嘅朋友咧，就知道话真系颇为之系好好昆仑嘅感觉。我点解会同大家讲呢样嘢咧？因为坦白讲下，和田嗰个市我去过，于和县于田嗰个系咪叫于和啊？嗰个县系咪去过？另外仲有咧就即系昆仑山当中入去矿山当中，更加就真系有啲唔敢去吓，因为听讲就都系好有一啲即系艰险度啊咁样，所以呢次咧就我哋广电受邀，亦都系嗰边嘅一个协会啦，咁而且咧直接到现场同大家索援嘅。咁亦都燕青老师而家喺嗰边啊，于和县系嘛，于和县咁啊，睇住嗰啲嘅我睇佢群当中咧有博物馆嘅一啲珍藏品啦吓，我呢啲嘅时候就连线下佢，睇睇佢嗰边咧有啲咩最新嘅嘢同大家分享先吓。燕青老师，喂，你好啊，点又突然间又听唔到佢把声吓？咁就其实咧就应该呢一段时间啦，我哋都知道整一个我哋广电啦专享团啦，亦都会有多嘅一啲出行嘅啊。另外你仲有颇为之多嘅一个即係溯源啊嘅嘢同大家分享啦。咁特别呢就呢段时间，咁就先去咗呢个应该係一个广东嘅比较近嘅一个地方，咁然后咧，跟住咧就又重新去翻咗更远啲嘅嗰个南红玉啦，跟住咧又去翻啊呢个和田县呢边啦，咁啊应该又连接翻到咗系燕青老师嘅嗰个电话啦，系燕青老师，喂，系，咁系边方面问题咧？突然间线路又全部断埋晒嘅。咁整体咧就我哋继续咧就系接通翻嚟条线啦，睇你有冇机会咧系拨通翻嘅。咁就之前咧就我哋都系去过嗰、那个观珠啦，就嗰、那个即系我哋成日有啲人好比较中意嘅，带嗰、那个即系沉香啦咁样。咁啊沉香都系茂名当中一个好出名嘅一个亦都属于潮玩当中一类啦，亦都系养生当中都会有嘅。咁另外仲有咧就跟住去咗由南红嗰边啦，咁然后咧系正常嚟讲就已经有一种感觉，我哋呢次咧就直接去到咗系斯里兰卡，啱翻嚟就马上又飞去呢个新疆和田嗰个地方吓，重新拨通翻啦，系燕青老师，
2: 系 ，hello，
1: 系，信号好唔好嗰边？
2: 听到未啊？
1: 啊，听到，信号靓唔靓仔啊？
2: 可以啊，还可以啊，
1: 哇，昆仑山都有信号咁好啊？
2: 我而家唔喺昆仑山。嗱，我首先讲两样嘢。你成日话我播慢歌，头先听到你都系播慢歌吓。
1: 啊，你听到嘅咩？咁远水路听到噶？
2: 听到啦。
1: 啊，都系你啲歌嚟嘅，都好难拣，好难拣。我睇到群好热闹喎，你嗰边。
2: 系啊，热闹。嗱，咁嘅，我就琴日先过到去啦。咁跟住咧，其实小助手佢哋咧。就提前琴日就已经踩咗昆仑山，因为佢每次都系提前踩，咁跟住咧睇下啲线路啊各方面，踩完翻嚟咧一大半高反。
1: 哦，四千岭都反啊？
2: 因为佢嗰边因为唔单止高度嘅问题，仲有缺氧量啦、含氧量啦，同埋琴日去嘅嗰个天气唔系咁好啊。
1: 会唔会真系嗰个直披唔系咁靓仔咧？
2: 肯定冇直披啦，本身呢边就系沙漠地区，南疆。
1: 有人话出黄金出玉嘅地方都系冇直披，系咪啊？
2: 咁我唔清楚吓，反正就真系一路睇到麻麻地啊个路况各方面。咁跟住咧踩完翻嚟之后咧，佢就见我哋主持人唔好去啦，今日咁叫我哋去博物馆。所以咧本身话上去同大家挖嘅，咁其实小助手已经挖咗一批落嚟啦，但系
1: 即系挖到玉啊？
2: 系，但系嗰啲玉全部。全部都是挖落嚟咧，一唔系有裂啦，一唔系就唔靓仔啦，即系一大批当中咧，西定三分之一都冇，可唔系五分之一。
1: 裂你都系同我挖几嚿翻嚟，有裂痕都同我挖几嚿翻嚟。
2: 咁啊，睇你听唔听话啦。
1: 哎，你靓唔靓女先？有冇反先？
2: 我都话我冇上到昆仑，
1: 冇上到个山系嘛？哦，
2: 系因为佢哋太辛苦啦，所以先至话主持人唔使上啦。因为佢探个路咧，觉得的确系唔适合，即系大家一齐咁个大团队去上。跟住咧，矿坑入边有一啲咧，佢哋根本佢哋都冇唔可以落，即系真正嘅矿坑啊！佢哋只能够系矿坑嘅表皮，因为矿坑入边嘅话咧，你知道即系矿坑入边我哋。職場都知道啦，要帶啲工具啊，各方面啊，好艱難，佢哋係唔俾入去嘅，係嚴禁非專業人士入去嘅。咁、咁樣嘅情況底下嘅話咧，佢都建議我哋主持人就唔好咁樣去啦。
1: 啊，有啲遺憾啊，當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咁博物館肯定有好多嘅，喂，係博物館有好多極品喺度啊。
2: 咁梗係有啦。嗱，聽日咧，嗱，大家真係快啲入群，因為咧，聽日開始咧，我哋。唔單止俾大家睇到九龍廟嘅一個和田俑，跟住咧仲會睇到好多大家要嘅資料。嗱，我可以咁樣同大家講嚇，大家都知道我成日去新疆噶啦，睇個和田俑都唔少噶啦，係咪？咁但係咧，有可能我哋平時去店入邊睇嘅和田俑啦，我哋先攞奢侈品嚟講好唔好？即係好啲包包啊嗰啲咁啊，佢哋嗰啲充其量咧，可能擺喺我哋嘅奢侈品包包，平啲嗰啲昆崙玉嗰啲咧，可買就係 CK 咁簡單啫。咁稍微好啲嘅话咧，可能怕去箍住啊咁样嘅品牌吓。咁跟住咧，而家我哋嚟于田玉嘅山料嘅话咧，佢哋嘅品质咧可以去到 LV 嘅等级、LV Dior Chanel 嘅等级。跟住九五料咧就可以去到爱马仕，即系普通爱马仕嘅嗰个等级。
1: 即系奢侈品嘅一个对等咁上下嘅。
2: 系冇错，你可以咁样理解嘅和田玉嘅等级级别啊，都系和田玉有咩区别咧？咁我用包包俾大家容易明白啲吓。跟住
1: 你又同我卖广告。
2: 纸料系纸料嘅情况底下咧，就可以去到嗰啲要预订嘅，即系限量嘅咁个爱马仕嘅等级，即系大概咁样分佢和田玉嘅级别，大家明白啦嗬？所以于田玉啦，于田地区嘅玉喺和田玉当中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高档的和田玉，跟其他的玉田一样。跟住呢，我自己都带住我自己的和田玉去对比。就是真的，我只能说我觉得我自己都挺好的，但是没有对比冇。
1: 哦，即是你平时样本够睇嗰嚿鸡蛋咁大嚿嗰嚿啊？你嗰嚿？
2: 冇鸡蛋咁大嚿，鹌鹑咁大嚿啦。鹌鹑咁大嚿。
1: 即是话你呢嚿都，你嗰嚿剂呢唔敢攞出嚟俾人养噶咯，去咗嗰边系咪啊？
2: 我嗰嚿剂应该系箍住咁个级别咯，
1: 哇都好奢侈咯，好奢侈咯，
2: 奢侈啊！喺和田玉当中系中档噶咋，
1: 咁首先同大家提咧入群，然后先会体验到我哋那个即系现场嘅一啲感受体会嘅，大家可以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咗之后咧，然后咧发送和田玉三个字。咁啊，馬上入群之後咧，就可以同我哋嘅嗰個推薦官啦，或者係我哋嘅一個其中嘅拉你入去之後，掃掃佢二維碼，然後發送一蚊雞，係咪啊？一蚊雞之後咧，訂金
2: 嚟㗎，
1: 係可以頂兩百嘅。咁然後現星一個唔覺意咧，就哇 sell 啲。可能比佢粒仲靚仔嗰啲發出嚟嘅時候咧，
2: 哇！絕對今次我哋所有嘅呢啲都比我呢個要靚仔
1: 嘅。
2: 可以同大家講下，我哋一直啦，我記得喺節目當中不斷同大家講我哋嘅呢個即係叫做認證，即係有身份證嗰個咧，寫住於田縣嘅嗰個。點解呢個咁重要？係因為其實咧就係和田玉嘅嗰個市場啦，我哋知道嚇，其實亦都由於嗰個國標嘅標準嘅降低嘅問題咧，市面上的確係五花八門，乜都有。咁我頭先都講啦，從低等級，即係我講嗰啲已經係上咗等級嘅和田玉咯，未計嗰啲未上等級嗰啲喎，係嘛？咁個情況底下嘅話咧，即係好多會難以充數，但係標誌住於田縣嘅。全部都是 LV 以上的等级，你明白什么意思？
1: 明白。
2: 所以这个标志就等于这个证书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我们的户口簿写明的就等于这个就已经是高档的了。
1: 总之要摸不出出就是正品和精品啊，
2: 即是我们不出其他的全部就出于田縣产的。因为于田縣产的和田玉入群的朋友都知道了，在山道因为它更高海拔了，所以它那些玉呢就好多出嚟都係有裂痕嘅，因為佢層層疊咁樣壓啦嘛，所以能夠出一個冇裂痕嘅係極少，物以稀為貴，所以貴喺呢度。同時嘅話咧，佢比普通地區嘅和田玉更加實淨， 因為佢高海拔嘛，係嘛？長期以往嘅幾億年咁樣壓住佢嘛，所以佢嗰個質比係完全唔同嘅，所以同埋佢可以出一啲咧，我哋未話即係我哋咩翡翠話冰透，佢呢度都有冰種喎、哦，佢呢個冰種真係唔單止油，仲要透，真係靚。我之前都冇見過，真係好靚。
3: 即係和田咗嘅冰種係咪啊？
2: 係，即係當然咧，佢唔似好似嗰啲玻璃種咁透明咁，但係佢有佢自己温潤嘅嗰種冰種感覺。所以成個過程當中咧，我都見到好多我未見過嘅東西，所以大家可以入群大開眼界嚇。同其時，今次索完咧會有我哋專屬嘅95年嘅絕版老料，嗱呢、這個真係稀缺資源。
1: 睇下自己有冇緣分啊，搶到啊，或者係，我覺得都係講緣分嘅啲，突然間 hold 住某一嚿嘅話，或者某粒料嘅話咧。咁啊，真系同你有緣分啦、因為玉咧係有呢種緣分感嘅，
2: 冇錯。同埋仲有啲活動嚇，因為就快七夕啦嘛，七夕啦嘛，係咪？嗱，而家落單唔單止可以送俾外人，仲有機會參與我哋嘅雙城活動。嗱，即日起到8月31日咧，就有機會咧抽666蚊嘅出遊基金啦，滿799你就有機會贏大疆嘅呢個嘅 Poka 相機啦 ，free 相機啦嚇。仲有聯想嘅大屏嘅遙控飛機，仲有滿1999咧就可以參與咧七夕嘅神秘好禮咯，更加會有大閘蟹嘅兑換券等緊大家嚟攞，哇咁正啊！
1: 即係參與你呢個索源嘅一個互動咧，就可以有抽
2: 獎。因為我哋公司呢邊有個商城噶嘛，就會有呢啲嘅活動，所以大家快啲喺東電台微信公眾號嚇，咁跟住咧就係回覆關鍵詞和田玉添加權益官就 OK 噶啦。
1: OK 嗱，嗰邊咧就天氣 OK 嘛，呢邊好熱喎。
2: OK 啊
1: ，OK 係咪啊？
2: 呢邊還可以啊。
1: 嗰、那個颐和係咪颐和園啊？叫做係啊。
2: 颐和園
1: 啊，颐和園係有冇旅遊開放㗎？
2: 冇呢边咧，你会发觉从机场去到颐和园啦，琴日坐车坐2几钟，一直咧都系沙漠，所以我发到群你冇睇咩？成个都系沙漠，但系佢嗰度咧而家做咩嘢咧？做嗰个叫做光伏啊，成片区都光伏，所以我发到个群上去就话，点解我哋而家啲储备量咁好，都可以用光伏嚟顶？即系你知新疆大噶啦，成片嘅呢啲戈壁滩全部都系光。
1: 我仲谂住咗，所以你话去嗰度游一游添，唉。
2: 游唔到呢部全部山啊，石啊，戈壁啊，
1: 呢山戈壁踢两踢脚咁啊，踢到
2: 你冇得一个唔觉意，因为呢啲矿区你上唔到，你入唔到，
1: 好啦，
2: 都入唔到。
1: 大家想即系话既然街咁难去游到个地方吓，你冇谂住自己走去游，可能安全啊，其他好多嘢吓。总之咧，你就想喺隔住屏幕啦，喺我哋嘅视频当中嘅同步分享咧，可以感受到当地嘅呢各方面嘅风土人情啊，仲有咧点样挖和田玉，仲有特别系95嘅老坑啊，老料真系好重要。大家入群点入咧？再讲一次吓，就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你搜索咗之后，然后发送喺我哋嘅公众号度发送和田玉三个字吓，咁然后咧拉入群之后咧，仲可以充值啊，1蚊当200啊，定金啊吓，咁然后跟住咧仲可以啊参与好多嘅即系落嚟咁啊七夕啊抽奖嗰啲嘢吓，咁啊大家就冇错噶啦。好，辛苦啊燕青老师嘅，咁嗰边啦，答到啦好料翻嚟吓。啊、就系咁啦。
2: O K， 嗱，喺群度第一个落单嘅，我带一嚿老坑旁边嘅碎料过嚟俾大家。
1: 老坑旁边嘅碎料，即系小坑咯，小坑
2: 小坑，少少助手嘅挖嘅。
1: O K， 好，
2: 我哋都唔知挖得。
1: 明白。O K， 咁啊，真系好开心嗰边吓，咁啊，但系咧就好辛苦，我知道咧就。因为嗰边嘅气候啦，的确喐下就会反啦。佢直片系好少嘅，我听人讲就话，逢系矿产矿嘅地方咧，无论流铁矿啊，无论咩嘅黄金啊、揾银啊之类嘅地方咧，甚至产和田玉嘅地方，佢都系好荒芜嘅。因为咧，佢可能嗰个即系铁矿嘅矿质问题啦，佢嗰个即系含有量嘅问题，会令到咧即系寸草不生嘅。咁所以咧就逢喺矿区当中都系会即系直批当中比较差咯，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珍惜一下。咁究竟呢个时候你点样去入呢、這个群道啊？然后咧啊，同我哋燕青老师睇睇现场当中有冇即系互动到啱心水嘅某一块或者某一粒因为一粒就已经好紧要啦，唔好话成嚿啊，成嚿和田玉就更加犀利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呢就看看我们落来的广电的一些活动，咁亦都是原创 音乐大赛吓，咁已经系接受报名嘅，咁啊喺2026年，今年第二届，爱上一座城市，因为首歌，咁所以咧就上一届亦都受到好多嘅一啲听友啦，好多嘅期望支持，今届咧亦都已经系踊跃报名中，咁呢届大赛继续系由我哋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咁我哋东莞广电咧继续携手立创乐队啊，共同咧就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去到150,000吓，单项最高可以赢咧就10,000元现金同埋。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有啲老板担心就话：，我整体嚟讲冇乜音乐细胞嘅公司，咁得唔得参加？当然可以嘅，因为我哋合作嘅立创咧系有原创歌曲嘅，直接可以俾版权你啊，你只要出一个选手嚟参赛 OK 啦。咁如果歌当中冇版权点咧，我哋主办方亦都同你搞掂，零基础都冇问题，我哋有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创作你企业嘅原创歌曲。员工当中有创作大神都得噶啦，用个人原创又可以代表企业出战，流行音乐、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上场，呢度就有你嘅舞台。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加，咁啊获奖企业唔单止可以登上市级舞台，仲能够获取呢就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时间，让你嘅企业能够成为家喻户晓嘅。即系关注人多啦，系咪啊？报名截止系到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以咧就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咁啊等住大家嚟一齐参与，唱响我哋东莞嘅本土企业文化音乐吓。
4: 东莞敢为人先嘅拼搏精神，喺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咗佢哋嘅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点样喺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5: 我希望身体健康，
4: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嘅健康护航。
1: 翻嚟礼拜一啦，咁就问继续先有名医上线啦。咁啊，职场好或者系而家嘅春夏秋冬当中每个季节，咁大家都会即系对生活当中好多嘅啲身体啊点养生啊，咁啊职场当中嘅人点样去规避对自己身体嘅侵害咁样。咁呢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比较重视一样嘢咧，就系蚊床当中嘅滋扰嘅问题吓。咁啊，因为啦，登下热啊，知道 K 框日日都有。咁啊，另外咧就咩流感有嚟，咁而蚊虫咧就系传染呢种各方面嘅疾患当中嘅首推嘅罪魁祸首之一吓。咁啊，蚊嘅虫啊、卵啊，仲有啲蛹咧，都黏开水嘅。所以咧，屋企当中清除积水就系防蚊灭蚊嘅关键一个环节。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且系清理积水点，譬如话花盆托。底下个托盘啦，木桶有积水啦，空调接水盘有积水啦，空置嘅容器等等，坚持就翻盘倒灌，不留死港。咁种养水生植物嘅容器要坚持咧3-5天度更换水一次。咁啊，换水时候要应该将植物根部同埋咧就器皿当中嘅内积水咧清洗干净，亦可以咧就改用沙土或者系一啲瓷粒嚟到土粒嚟到种植啦，避免积水啊嘛吓。有庭院嘅家庭需要经常咧清疏排水渠啊，或者防止空壕当中冇用嗰啲盆盆罐罐就掉咗佢啦，系咪啊？防止雨水积存。咁废旧嘅轮胎等等亦都好容易系积水嘅。咁呢啲嘢咧及时要清除或者系妥善咁去遮盖。社区层面要重点咁治理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啊，周边等等嘅啲垃圾要清运啦，疏通啊，啲淤泥啊、积水啊咁样，呢个好紧要嘅。呢个咧亦都系咧，我哋而家当中好重要嘅一个防蚊灭蚊嘅需要吓。咁大家咧因为呢段时间雨水都天又比较多啦，天又比较热啦，容易滋生好多嘅虫啊、蚊啊咁样嘅一啲幼卵虫啊。咁然後咧，呢啲咁樣嘅蚊蟲咧，對我哋人體當中一啲傳染性嘅一啲疾病咧，係起到比較大嘅一個作用嘅，所以滅咗佢，我哋嘅生活先能更美好嚇。好啦，咁今日咧就已經係去到10號啦，8月。咁啊，上個禮拜咧就立咗秋啊，秋啊嚇。咁好多人就話秋天係咪就可以涼爽啲啦？咁唔係嘅。秋天我哋就秋老虎啊，点解叫秋老虎咧？我哋乡下就秋老虎，因为天气太热，好容易侵害你嘅身体，令到你自热难耐。咁加上咧就嗰个 秋風又會有一個乾燥感啦。咁所以咧就秋天到嘅時候，點養生嚇？今日我哋借呢個民企在線嘅名醫上線，我哋分享翻咧喺秋天當中廣東暑氣未消嘅時候，點樣去養生，同埋喺飲食當中要注意啲咩問題？呢個其實好重要嘅，因為立秋之後咧，中原地區就陽氣漸收，秋風亦都有吹起嘅感覺，氣又乾燥，適合咧就係養陰滋潤。啊，即系肺燥啊嘛咁样，咁而岭南地方又唔一样，因为咧就水气未消，咁而且咧就炎热持续，今日去到38、39度，哇，好紧要啊！咁啊，逐渐系由湿转燥咁样嘅一个状况，点样养生？平时咁样嘅环境之下，应该注意啲咩问题呢？有一句话叫做立秋养生要因时因地制宜，即系话唔系求其。按照中原地帶咁你又去咁做書本上點寫你又點做，其實唔係嘅，係應該按不同嘅地方不同嘅一個時間點嚟到將自己嘅身體養得更好。嗱，轉頭宣傳之後呢，我哋返嚟民企在線啦。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7: 北京时间15:30，
8: 交通领航，
9: 悦动飞扬。
8: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9: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9: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7: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0: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1: 我希望身体健康，
1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12: 翻嚟礼拜一下名医在线，咁今日有名医上线，咁秋天嚟啦，咁同大家分享翻啲入秋之后，点样安全度秋嘅问题。咁之前咧三伏贴我都贴过一下啦，但系唔知点解今年咧三伏贴咧就即系又系好似之前咁样会起粒粒啊咁样，咁所以咧搞到就即系贴咗下又好似有啲担心咁样。有啲人话起啲肺咧，即系有啲水泡泡啦，或者热肺啦，先系有用嘅意思咁样。咁但系又痕又痛，另外仲有去冲凉好艰难咁样。所以咧就应该第一要找到医生咨询之后，你适唔适合贴呢个三伏贴？另外贴边类嘅三伏贴，亦都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吓。立秋之后点样养生？今日我哋借咗啲时间啦，睇睇专家方面嘅一啲建议。咁所以咧就广东又唔一样嘅，同中原地带吓，所以咧立秋要因时因地制宜。咁特别咧就秋燥啊嘛，所以肺方面嘅保养同埋滋润好紧要。咁肺病方面嘅医生介绍咧，就岭南地方唔同于中原，因为常年高温潮湿。

咁所以我哋广东人咧中意用冷饮啦，哇，真系嘅，冷饮咪舒服好多。广东凉茶啦，系咪？唔使讲，家姐经常咧要吹空调啊，缺乏运动啊，挨夜等等习惯，所以咧经常会导致咧就脾虚兼夹去湿，即系个皮比较虚，仲有湿啊。咁啊，内寒外热或者系上热上热下寒嘅体质。常见嘅面部频道啊，头发咧比较油腻，身体沉重，人又好容易疲倦，冇精冇神，容易上火，生粒粒痘，口腔仲会出溃疡，四肢发凉，怕冷。喂，咪讲晒中晒你啊！有啲人做面色发白添啊，发青吓，经常系腹泻啦，或者腹胀啦，便秘或者系便溏啦，呢个脾虚嘅一个好紧要嘅表现，反复难愈嘅咳嗽啦，有咳痰啦，甚至容易浮肿啊、关节痛啊、背又痛啊、腰又痛咁样。同埋我唔知系点解，我咪侧咗个颈定点啦，好似有啲落枕又唔似落枕嘅感觉。总之个颈咧就真系冤冤攰攰咁样。我相信都系秋天当中，因为个天气又比较燥啊，容易烦躁，加上咧吹空调咧，会经常惹发呢样嘢咯。喺南方，如果系初秋，嗱，而家系属于初秋吓，咁初秋。嘅时候咧，你就唔需要话急于养阴嘅，咁样因为你太过容易咁做嘅话，会加重你个脾虚嘅，会让生痰湿嘅感觉，尤其系以往有老肺病嘅，反复去咳嗽或者系有咳痰嘅人群，更加容易呢个时候咧发作，所以咧开始初秋嘅时候唔需要太急于养阴吓。咁啊，所以养生应该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唔可以盲目。初秋之时，仍然当以补气、健脾化湿为主。咁啊，尤其咧就神疲乏力，你口腔当中又会即系口苦啦，面部又油腻啦，消化不良啦，即系糖便等等呢类人咧，喺秋天初秋的时候系适合于。点样点咧？就要补脾补气为主吓。呢、这个时候可以多食啲好多嘅一啲肺病方面嘅相关医生建议。食啲党参小米粥啊，仲有山药嘅黄精粥、薯实糊啊、黄芪炖鸡汤等等。立秋之后可以用呢几味日常嘅汤水咧嚟到润肺嘅。咁呢个其实亦都唔难啦，因为少实啦、薯实。我哋广东都多嘛，少食就肇庆产嘅更加好啦。黄芪呢种草药嘅山药咧，亦都好多嘅。另外鸡汤吓，咁呢个系养肺嘅一个好主打嘅。咁另外咧就党参小米粥容易做啦，系咪啊？山药黄精粥亦都容易揾到，特别而家咧就网上线上平台咧可以买到好多好嘅嘢，亦可以关注我哋广电优选嘅每日直播嘅。亦都有好多嘅药材俾大家供参考嘅。咁呢个就初秋养生嘅饮食之类嘅嘢。咁到中秋之后，逐渐咧就中秋节前后啦，咁天气逐渐咪转翻燥。咁呢个时候要出现咧，面部会有皮肤干燥啦，口干舌燥嘅感觉啦，鼻腔会干燥，甚至流血等等，好多人会出现呢个问题噶。而脾虚内湿者，会未解除呢种状况，因此咧就会出现一个咩咧外燥内湿嘅现象。咁呢个时候咧，除咗养阴润肺之外，仍需要咧适当咁兼顾补气健脾，可以食用以下几种汤水嘅。嗱，初秋亦都要几种汤水啦，就算到咗中秋嘅时候，仍然都需要一个补气健脾啊。因为秋天到中秋就有啲燥啦，所以苹果雪梨淮山瘦肉汤，系一啲专家建议俾你嘅，将适量嘅苹果啦、雪梨啦、山药啊蒸瘦肉啊咁样搭配埋一齐，慢慢熬成汤水，能够达到你润肺养颜以及系滋肺嘅作用，味道亦都唔错，可以做埋咧就即系话硬菜硬餸嚟用啦，又有啲饮汤啊，对身体又好，仲可以咧有嘢食，系咪啊？咁另一种咧就系肉粥山药煲呢个猪肉嘅一啲汤水，咁呢个咧适量嘅猪肉或者系猪骨都 OK 嘅，俾两只嘅海虾啦，即系嗰、那个嗰、那个虾就虾地嗰个虾啊，即系属于嗰种如果你有。条件嘅，咁啊整几只嗰啲即系海马咯吓，一啲嘅山药、肉粥、生姜要配生姜嘅，配一啲嘅即系汤水啦，熬成
即係話老火靚湯。

0: 能够滋润肺部益气养阴养肺的作用。这个就是色落苹果、雪梨山药、瘦精肉等等。咁啊，呢个亦都系用猪骨啊、山药啊、肉竹啊、生姜，或者系整个海马啊，或者系某个某一两只嘅某啲嘅其实嗰、那个叫做生蚝啊，干嘅蚝豉咧都得嘅。仲有一种咧就白黄花，喂，白黄花亦都系广东好出名噶，肇庆白黄花出名吓。白黄花五爪龙煲呢个猪胗肉吓，咁、呢个系连皮猪胗肉啦。另外咧就白黄花啦，五指毛头、猪骨啊，几粒嘅蜜枣、咪陈皮少量，慢熬成汤。呢、这个汤有咩作用呢？清润清淡之中兼有香气浓郁，而且能够达到咧就润肺滋润嘅补气作用，增强免疫力嘅功效。其实材料都系简单嘅，一个猪胗肉啦，猪即系猪手嗰嚿嗰嚿猪胗肉啊，咁啊白黄花、五指毛头去湿噶。啊，豬骨又 OK 啦，幾粒蜜枣啊，陳皮啲剁，咁啊熬一個湯就 OK 啦。呢個係一啲適合喺廣東地區立秋之後唔同時間段嘅食療嘅方法，烹飪亦都係比較簡單，口感又唔錯，老少咸宜，係適合家庭助餐嘅一個比較好嘅食材嚟嘅。
1: 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谈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还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6: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7: 我希望身体健康，
6: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0: 继续回来民企在线，我哋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周一继续有名医上线，有一些养生当中的分享的东西。因为现在就入了秋了嘛，秋天当中秋高气爽的季节未到，但是秋老虎盛行，今天这样的什么真系秋老虎盛行啦！而且边我哋感觉咧，就今日热过系之前嘅大暑天时嘅，即系大暑都冇而家嘅呢个啱啱立秋之后咁热吓。咁原因肯定就因为大台风之前都会有呢个咁嘅现象嘅，即系话台风前后，如果你真系啲风唔系咁到嘅时候咧，咁嗰、那个天气咧都会特别闷热。呢两天嘅太阳咧又都系好猛啊，所以出门嘅时候要注意呢个防暑狂温，特别系室外作业嘅朋友吓。咁另外咧，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立秋之后点食疗啊，点养肺嘅问题。呢度提醒大家，养生绝非话饮一碗汤，食一啖粥就咁简单嘅。养生同睇病一样，需要辨证施治、系统论治，切忌咧盲目跟风、人云亦云，避免适得其反吓。唔同年龄、唔同嘅体质，必须要不同嘅养生食疗方案。咁最可靠嘅咧，仲系要寻求专业嘅中医师咧进行体质嘅辨证啦，制定个性化嘅养生方案，呢个好重要吓。同时咧就适合配合一啲运动养生、起居养生等等，呢个先系科学嘅有益嘅养生。咁啊，广东人咧立秋之后嘅养生核心原则其实系化暑湿、润秋燥、护脾胃，少饮冰冻嘅饮料，运动适量，唔好急于贴秋膘。其他几样嘢大家都明白。核心原则化暑湿，即系话大暑天时啊，咁啊就湿气重啊咁样。润秋燥即系秋天当中嘅燥咧，要多啲润啊肺啊咁样。护脾胃就是等于话系除湿啦，健脾啦，健脾胃啦。少饮冰冷嘅饮料，唔使讲啦，呢个就系一路都咁提示大家嘅。另外咧，运动要适量，

会减好多嘅，有人会消瘦。咁即系话贴秋膘就系将夏天身上冇咗嘅脂肪重新补翻嚟，以恢复体力并且增强御寒能力去过秋过冬嘅意思。秋季咧系进补嘅最乖最好嘅季节时节，因为天气转凉咧，人需要更多嘅热量嚟到系抵御寒冷。咁啊，此外咧，立秋嘅时候民间仲有叫做元秤称人，咁即系将体重同埋立夏时候对比嚟到检查呢个肥瘦标准嘅习惯吓，体重减轻又叫做苦夏啦，瘦咗需要补翻嚟就叫做贴秋膘吓。咁啊，贴秋膘嘅饮食习惯咧就因地域而异嘅，比如北方北京啊、河北啊、辽宁等嗰啲地方啦，立秋呢日咧。我食嘅炖肉啊、炖烤肉啊、红焖肉啊、红烧肉、白切鸡啊、炖鸡，总之有咁饱就食咁饱啊！呢个习俗。而南方地方由于立秋之后仍然系受到秋老虎嘅高温影响，咁过早你去进补容易有内热，因此咧侧重应系清补嘅。广东咪有好兴清补凉嘅，通过汤水啦、瓜果等养阴润燥嚟到预防秋燥嘅。咁現代人對於貼秋膘嘅一個理解，亦發生咗啲變化。一方面，佢可能意味住話享受美食啦，放鬆心情啦；但另一方面，亦提醒大家注意適度嘅飲食。而家邊度人會話夏天就會瘦得好緊要呢？啊，時時刻刻，我覺得都係減肥嘅日子，或者在減肥嘅路上啊，避免過度咧攝入太多嘅一啲即係脂肪或者係能量，導致肥胖或者係其他健康問題。所以咧，貼秋膘需要因時制宜，每個人要根據自身嘅情況嚟啲調節自己飲食習慣。咁啊，秋天我哋廣東都係平時食料咧，就好多人都話。有啲甚至西瓜皮喎，大家应该而家西瓜盛行嘛，西瓜皮炒火腿肉啊，呢样嘢听过话消暑解热，容易上火嘅人就放少啲姜丝啊。如果系你唔容易上火，咁你就放啲姜丝；如果你容易上火，就少放啲姜丝。呢样嘢好炒啫，西瓜皮啫嘛，咁啊整干净佢炒火腿肉嘛。另外咧就我哋廣東好習慣用嘅呢味就係、是、即係水鴨湯啊！水鴨湯咧，有啲人用心葉，有啲人用一啲即係話太子參啊之類嘅，或者咧就甚至連心都唔放，放啲冬瓜啊、荷葉啊咁煲水鴨啊，甚至有啲加呢啲咁嘅燕米啊咁樣。咁呢個適合咧就係氣陰涼虛、容易苦口即係口水乾嘅人係飲用嘅。而且廣東呢味嘅湯水已經係好盛行噶啦。另外有啲人咧就關於用五行養胃粥，咁啊養胃粥即係五行就係幾樣嘅豆類啦，黑豆、綠豆、紅豆、小米，仲有糙米調合嚟到熬粥啊之類的，嚟到即係話温潤自己嘅五臟六腑。亦都喺秋天當中，適宜食嘅就係銀耳啦、豆腐多啲食啦，日常噶嚇，百合都可以嘅。另外仲有蜂蜜、酸性食物食多啲，吉仔啦、吉子啦、白梨啦，或者蘋果都可以食啲嘅，即係佢係含啲微酸噶嘛。咁忌咩咧？就唔使講啦，肯定係忌辛辣嘅刺激啦。啊，唔係話唔得。油腻类嘅食品，唔好成日去走去重庆火锅食，唔好成日走去食呢个咁嘅湖南菜，因为实在秋天嘅时候咧，呢几样嘢油腻有啲重，可以适可而止啊。仲有啦，唔适宜大量生食瓜果嘅。咁有啲人啊，总系觉得就话，瓜果唔系经常，医生都听嘅医生系个医嘱就话，多食蔬菜，多啲食水果。其实我总系觉得咧就。水果呢样嘢咧，都系要适量，过咗度都系唔好嘅。因为特别咧，如果水果啊好甜嗰类水果咧，晚上过咗十点钟之后食咧，会积胃。另外仲有咧，糖系容易引发肥胖。因为果糖系最难于马上排啊消化嘅吓，所以呢样嘢建议大家晚上十点后咧，少食一啲好甜性嘅一啲水果。运动方面咧，就建议方面适宜做一啲嘅中速跑啦，跑你半个钟到啊，每日吓最好坚持羽毛球啊、骑行啊、换步登山都 OK 嘅。咁注意咧，及时要补水防秋燥，运动前后要注意咧增减衣物，唔好话湿住个汗衫啊。

0: 吹风咁样。啊，仲有运动前要充分热下身，运动量唔适宜过大，以微汗各种排出为适度。仲有适当晒太阳可以温阳补肺。嗱，好多人秋天中意晒背脊嘅，咁但系需要咧防晒防中暑，因为大家明白吓呢、這个秋老虎咧，而家嘅天气你谂下嗰个太阳。如果你直晒嘅话咧，做个朝头早咧，嗰个啱初升太阳嘅时候，冇咁猛烈嘅时候咧，你可以晒下背脊嘅。咁起居同心态都重要啦，作息时间需要早睡早起，唔好好似夏天咁咁夜瞓喎吓。早睡早起，入秋之后保持好心情，呢个好紧要，调节情绪亦都好重要。咁啊，岭南初秋嘅时候，咁啊暑湿未尽，昼夜温差又逐渐加大，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大家亦都要注意适时嘅添衣，因为早晚咧你会发觉，凉衣系重咗啲嘅，但下昼两点钟前后，哇！你真系部车咧开住猛猛嘅空调咧，都系顶唔顺嘅，证明咧就真系外边嘅温度实在太热啦，所以秋天要因时因地制宜啊。
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啊！今日礼拜一，一个星期重新开始啦。咁啊，燕青老师继续咧就会喺和田嗰边吓，就于田苑咁啊，大家入群咁啊，记得咧就睇睇有冇啱心水嘅和田苑。哇，老料啊，听讲95年啊。另外咧，就我哋除咗呢个溯源啦，同大家揾到好嘅玉石之外啦，咁啊，仲有咧就广电专项嘅暑假团啦，亦都系隆重陆续推出各条线路，我觉得总有一款系啱你心水嘅。首登其冲就一个暑假出游，我哋主播会同游吓，咁而且咧就大家知道咧，暑期嘅时候系好多家长陪同小孩出外嘅最佳嘅时候，因为一家人当中。如果话假期长啦，肯定就系暑假啦，因为你小朋友读书啊嘛要。嗱，咁家天下文旅咧，8月高车线路全线招募，我哋广电嘅主播全程同游，服务有保证。咁跟我哋出行，肯定就系放心好多吓。首趟第一条线路就系金青敦煌线，8月28号呢个月嘅月底，6000万唔使，5999，主播系燕青老师同游。潭鼻七座丹霞啦，莫高窟啦，仲有咧就鸣沙山嘅悬崖泉，全程入住4转加2米嘅5转酒店，哇，咁啊真系住得舒服啦！西北风情一网打尽啊！另外咧就一个避暑线路，真系话讲到好热啊！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有一个团期，8月17号有一个团期，7000万唔使，6999。巴松错羊湖两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嘅。震撼夜景，拉什星级含氧酒店，林芝独享专享嘅5转住宿，高原之旅啊，避水无忧，避暑无忧啊，即系两晒。另外咧，仲有云南嘅泸沽湖香格里拉线，8月18、9月8号，4999。咁啊，主持人海峰同行，咁啊由泸沽湖啦、丽江古城啦、虎跳峡啦，安排一个土司宴嘅，仲有家访吓，体验晒嗰个异域风情。同步熱招新疆線路，越南嘅芽莊線路，暑期都肯定有一款多檔團期啱你選擇嘅。咁大家可以撥打呢個電話4-3-2-4-1 4-3-2-2-4-1，或者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發送旅遊了解更多詳情。呢、這個係去嗰啲比較多線路嘅暑期線嚇。另外仲有咧就呢一個去內蒙嘅，咁啊傾聽聲音模式呢方面推出嘅。呢条线路咧，比内蒙古，内蒙古咧就梦想旅行团塞上莫高风情之旅，8月15号紧急团期加开，之前已经系有一团去咗噶啦，暑期最后一个团期啊，广电专享价4980，好抵，一价全含，再送你1280元嘅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 滑沙，仲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俾你。咁广电主播亦都会去随行，同你一齐咧就记录晒每一个内蒙古俾你嘅浩瀚感觉。关键词发送咧就系、是、内蒙，即系大家可以拨打你的电话先咯，4-3-2241，4-3-2241。然后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内蒙两个字，也可以锁定你的内蒙古的席位，还有4008007366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到预订你的席位。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也都就尾声了，也都祝各位今天继续是有好的开始，好的一个礼拜一的开心日子。另外落嚟仲有我哋其他节目系分享俾大家嘅。听日周二版继续有文企在线，听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世界互通立交的西向南拥堵383米左右，广济路南向北石大路附近的拥堵373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管龙路跨线桥到温塘立交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87公里。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呢，拥堵205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窝岭草岭路到齐峰路呢，拥堵484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黄沙河桥附近拥堵489米左右。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40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快来！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9: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9: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1: 哎。
0: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迎来了这个热辣滚烫啊，天气
1: 老电影是吧？
0: 就是我是说天气特别的高温呐、啊啊，
1: 是
0: 让大家感觉呢有一种啊不想出门的感觉啊。
1: 哎，一点都对啊。
0: 对，刚刚那个过去的周末呢，我看我们小花庄的同学会啊，一刷朋友圈，满屏的都是家长带孩子，就是各种的有水的地方，
1: 是
0: 啊，比如说水族馆呐、啊
1: 哎，
0: 水上乐园呐、啊，小溪边呐、
1: 啊啊，
0: 就是说明呢大家也要去一些凉快的地方解暑降温啊，
1: 太热了、
0: 啊。哎，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去过哪些纳凉宝地？有没有什么好用的降温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啊？有人呢会在这个天气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呢，进山里面去住一住民宿啊。
1: 嗯。
0: 有人呢会去湖边玩水，有人呢就在商场里面、影院里面吹空调，有人呢会喝这个解暑的糖水，有人呢靠这个风扇啊、冰丝啊、家居好物来降温。那有人呢也是回忆啊儿时这个把西瓜放到井里面的那种童年的记忆。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你的避暑好去处、独家降温的妙招，还有呢哪些回忆哪些故事，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的，
1: 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

0: 哎，您有什么在夏天避暑的这个方式方法啊？
1: 嗯，对。
0: 然后童年的时候你或者是小的时候感觉什么样的这个解暑降温的方式啊，现在都是难忘的哈。
1: 嗯，
0: 因为时代在变化嘛，
1: 对
0: 啊，很多这个方式方法呢可能已经这个不流行了啊，
1: 嗯，
0: 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哈，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对的，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先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啊。说人生呢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了爱情，一次为了旅行。这一次呢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什莫戈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呢紧急下推，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呢是4980，一价全含，再上价值1280的娱乐大礼包哈。这个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等等，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这个当地的星空下入梦啊，听这个悠扬的钟声，感受呢沙漠的浩瀚。那这个呢是报名热线啊，43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以及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内蒙了解详情。
1: 嗯，
0: 再来看另一个旅游的线路哈，家天下文旅8月份高奢路线全线招募，这有广电主持同游的啊，8月28号呢是5999元去青甘这个敦煌县哈，那这个是当地美食美景，还有呢西藏的圣湖避暑线8月9号、8月17号6999，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9月84999，同步招募的新疆线、芽庄海岛线，等多条线路，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好嘞，
0: 那夏天到了哈，大家呢？除了要避暑之外啊，除了要旅游之外呢，可能大家很多喜欢这个往有水的地方走，
1: 嗯，
0: 但是同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哈，我们这个防蚊呐，
1: 哎，
0: 防蚊虫叮咬啊，这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哈。
1: 对，
0: 那首先呢，要清理家里的这些这个容易产生积水的一个地方啊，即使咱们家如果是种花种草的话呢，这个水生植物的容器呢，
1: 嗯，
0: 也尽量3到5天换一次。
1: 对，
0: 同时呢，家里这个安上点，如果有条件，咱们安个纱门啊纱窗啊，如果说哎。咱们家这个是出租房，没有纱门纱窗，安着这个觉得不合适的话，您至少有个蚊帐，那也减少蚊虫叮咬。
1: 对，
0: 同时呢，用一些像这个物理灭蚊的，属于电蚊拍的啊，咱们一些这个药物灭蚊的，就是这些叫做灭蚊剂啊、蚊香啊，那也要注意啊，不要让小朋友触碰到哈，选择好正确的品牌。那如果啊，您是被蚊虫叮咬，有一些这个像关节疼啊、皮疹呐、啊头疼啊、发热等不适症状的话呢，也请要及时的就医啊。
1: 好嘞，好嘞。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咱们的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也是开启报名了。那这个本届大赛呢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哈，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呢可赢1万元奖金和丰厚的广告资源哈。
1: 嗯，
0: 这个有的老板有的企业可能说，哎，我们公司啊没有这个歌曲啊，怎么办呢？没问题啊，没歌曲呢帮您创作歌曲，那有歌曲没有版权呢，主办方刚帮您搞定。那如果您有原创歌曲呢就更好了哈，直接可以来参赛了。那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话呢，也可以用个人原创音乐代表企业出战哈，那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麦克风。报名截止日期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报名。
1: 嗯，好的，来吧，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解暑降温这件事啊。
0: 嗯，
1: 其实上周还在跟大家讨论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是
1: 立秋了，
0: 没想到。
1: 但是全国各地呢，其实除了一些下雨的地方啊，其实很多地方的都比广东要更热。
0: 哎，
1: 你看今天的温度呢是去到35度啊，就此时此刻。但是我觉得体感温度的话，大概要去到
0: 40度都有。
1: 有，
0: 哎，
1: 差不多就是
0: 感觉有点烤
1: 的
0: 话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周末啊，就是体现特别的明显。如果周末，您是有休息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不愿意出门，
0: 对，
1: 他就希望待在有空调的地方，
0: 因为户外太热了，而且。立秋啊，不代表是秋天来了，
1: 哎，对，
0: 它
1: 现在还是中伏，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最尊重立秋的地方是哪儿呢？你像北方很多地方比较尊重立秋。
1: 哎，
0: 我说立秋这一天啊， 头一天可能是37、8度、
1: 嗯，
0: 立秋这一天呢，马上变成27、8度了，
1: 突然间的哈，
0: 哎，突然间的，但是这也不是长期的，嗯，它过一段可能还会
1: 再
0: 热
1: 回来，
0: 热回来。但是东莞呢是这样的，就是一直以来立秋之前呢，咱东莞比，
1: 很多地方都凉快，
0: 凉快多了啊，嗯，那个温度你就看就不是那么特别热，而且这一段以来，东莞就始终下雨嘛。你是这个温度呢，它也是跟它降得下来。
1: 嗯，
0: 跟老家，这一段我跟家里的时候，就感觉整个这八月份没怎么热
1: 哦，真的
0: 没怎么让你感觉到，哎呦烤得慌啊，出门一身大汗呢。
1: 哦，
0: 那这两天的时候，哎，一出门啊，好家伙，
1: 热，
0: 哎，
1: 嗯，
0: 就是有人说我是这个冰雪王子，但是这两天我就不敢
1: 出门。嗯，谁说谁？自己在这里说，
0: 雪融化了的沟啊，就冰雪王子。
1: 对，
0: 但出门也感觉很难受哈。
1: 嗯，
0: 那说到防暑降温的最简单的，像咱们广东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像咱们东莞的遍地啊，家家户户啊都得有一空调。
1: 对，
0: 哎呦，是没有空调这个太难受了。你别说白天啊，你就是晚上你一睡觉的时候，其实白天人一运动啊，精力分散的还好一点，晚上跟那一待啊，
1: 嗯，
0: 你要没有空调的话，哎呦，能死人的。
1: 基本上现在就是你感觉还是。你可能在广东啊，就是夜幕降临了之后还能够凉快很多。我基本上晚上都出去散步，
0: 嗯，
1: 就是跟这会儿那完全是不一样。你在外面能待得住？
0: 因为是这样，
1: 嗯，
0: 是在就是昨天晚上之前，你可能都有这个感受。
1: 我昨天晚上也出去了。
0: 对，这样。
1: 嗯，
0: 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在持续5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地表啊，
1: 哦，
0: 已经没法，
1: 对，如果不下雨的话，
0: 对，没法释放太多的凉气了，或者是这个热气没有办法就释放的时候，
1: 嗯，
0: 再过5天8天，你晚上出去跟白天出去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因为它那个温度，它那个热气
1: 降不下来，
0: 已经存在地底了，它晚上散的时候去散的全是热气，
1: 哦，有道理。嗯，有朋友说了。体寒的我觉得最近外面很温暖，
0: 嗯，
1: 我不觉得热。
0: 哎，对，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岁数体寒，你知道吧，
1: 嗯？
0: 等你到60、70岁的时候，
1: 嗯，
0: 现在外边这个温度，别人都穿这个短袖呢，
1: 嗯，
0: 哎，你得穿点这个毛衣、嗯、棉袄。
1: 那体寒也不是说会越来越寒呐，
0: 哎，
1: 啊，
0: 会的，
1: 嗯，
0: 它是随着年纪，因为年纪是年纪越大，身体也越薄弱嘛，
1: 对，
0: 体寒这是始终的嘛。我有一个长辈啊，
1: 对。
0: 就属于我这个奶奶辈的了，
1: 是
0: 那个
1: 怎么了？
0: 当年我刚来广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那热呀，小伙，你想热呀，那大裤衩子、背心的，我恨不得光着膀子，你知道，出门太热了，你知道。然后你看看这个老太太，哎呦，好家伙，
1: 嗯，
0: 穿的两层，
1: 哦，
0: 外边还穿一层马甲，
1: 哦，
0: 就这么热，你看这。不是说他不是说他衣服好衣服往身上穿，你看他一点汗都不出。
1: 哇，
0: 哦，
1: 真的，
0: 哦，
1: 这个还是，你说这个是体质问题吗？
0: 哦，体质问题，绝对体质问题。嗯，
1: 好吧，
0: 嗯，
1: 这个确实哦，你就像我们在广播，
0: 我感觉你有点快了，就是咱们这直播间里放点空调，我看你这搂脖抱膀的嘚瑟。
1: 不是，今天有一点一个空调那个什么，咱不说，一说他在把空调关了呢，很少有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吐槽这个空调不够凉，
0: 嗯，
1: 所以哪怕一天呢他稍微有点凉，我都不说，哎，我都不敢说，我
0: 怕冻死，
1: 我都怕他把这个空调又给调高了。
0: 嗯，
1: 你看咱们同事里面。你会发现那个就是羊啊，他就是特别怕冷，就是你像我们女孩子基本上体感会比较凉的，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待的时间特别长，我都有外套，
0: 对，
1: 但是他准备了一个被子，对，就是因为腿也凉嘛，就我
0: 体质问题啊，这是纯纯个人体质问题。嗯，我记得他没有小宝宝的之前啊，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也是像个老爷们儿一样，你知道，风风火火。自从生了这个小宝宝之后啊，
1: 可能就体质也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啊，不过这都是我们的心理，就不知道啊。
0: 我说反正我看他老公每天还挺就风风火火，体质更好了一些。
1: 可能是因为他的孩那么多的孩子每天在这，就是有的时候啊上窜下跳的，他只能就是这消耗太大了啊。
0: 对，来吧。
1: 好，那你看与他不一样的是另外一个朋友，他说我刚才出去走了10几米远的路，感觉真的是会被晒炸的。
0: 是。
1: 啊，就是特别晒啊。那你说哈，你体寒的朋友呢，他虽然觉得很寒，外面很温暖，但是你让他在外面待着他也不去。 还是他，你说是不是嘛？你既然觉得外面那么温暖，那你就在外面待着，那多舒服啊！
0: 哎、
1: 他也待不了。
0: 你其实现在就是奇怪，因为咱们都不是这。

0: 这个打小在广东生长的，
1: 嗯，
0: 咱俩都不是打小是广东这个长大的。那时候小时候我们老家吧也热，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因为我也没有研究过说这几十年的温度变化，但我觉得那高温的时候也得有35-6度，
1: 嗯，
0: 那很正常，在我们老家。
1: 嗯，
0: 那就忘了小的时候吧，你说也挺过来了。
1: 就我们那时候没有空调
0: 啊，
1: 哪有空调？
0: 村长家可能有一
1: 台。我跟你说，就是绝对是现在的温度比我们小的时候更高了，
0: 是吧？
1: 啊，这个是科学，不是说我们怀疑或者感觉，它就是温度升高了呀。
0: 嗯，
1: 啊，
0: 但你这对嘛？小的时候热嘛，再升高，我说30度吧，那也受不了。
1: 嗯，
0: 我就你说那个小的时候吧，还真能，嗯，真能熬。
1: 对，因为在北方，它那个温度那么高的情况很短。也就是可能十来天，
0: 嗯，
1: 就是特别高啊，然后你就忍着呗，就熬嘛，嗯，然后呢这十多天过去之后，它就基本上只在中午啊，然后呢这样的时候温度特别高，然后早晚就马上就凉快了。而且北方有个很大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它外面很晒，那个是烈日，但只要你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就没有那么热，
0: 哎，
1: 就很神奇啊。我记得我在广东呢，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广东上学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啊都有空调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都是风扇。
0: 嗯
1: 嗯，那你说那个夏天怎么过的呢？我也觉得还好，就没，也不知道是时间太久远了，这个记忆淡忘了，还是怎么样，我没觉得那么啊难以忍受。我真正最难忍受的时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
0: 嗯，
1: 那个时候第一年呢，嗯，刚开工资，工资也不多，没有多少，那我就那样，自己呢跟家里面又借了一点，然后呢我自己就攒了攒。
0: 后来还了吗？这借的钱？
1: 嗯，就不提了。
0: 那就是要的嘛。
1: 哎，就 要了点，然后买了个空调。你说到按道理说呢，我刚工作，这个空调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奢侈的事儿，那真的是睡不着。
0: 是，
1: 这是我印象当中，哎，那个夏天真的是没有空调活不了那种感觉。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个热啊，这个北方天也热，天热呢，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嗯，
0: 虽然说不是一年四季那么热，
1: 对，
0: 那时候家里有这个凉席
1: 啊，对呀，啊，
0: 哎，
1: 就是凉
0: 席。而且这凉席还不是打小就有，
1: 嗯，
0: 啊，不是说我生下来就有这凉席啊，
1: 嗯，
0: 是我记得某一年忽然之间，
1: 嗯，
0: 那个县城里边
1: 就
0: 忽然间有这凉席了，
1: 嗯，
0: 而且呢是那个类似于某一个商场啊，或者某一个什么呀，
1: 嗯，
0: 就是呼呼啦啦的往我们县里运着凉席哈，啊
1: 嗯，
0: 大家家家户户用着凉席了。
1: 对，
0: 那种凉席还是那种麻将块形式，中间拿那个塑料给你编上那种，
1: 嗯，
0: 有竹子的，
1: 那已经是
0: 高档了，属于
1: 对，
0: 啊。但是即使这样，睡那个凉席呀，啊，其实也完全解决不了什么。
1: 嗯，是
0: 每次睡觉之前，先呢家人呢先把那个手巾板或者抹布板给投一下，用那头把那凉席擦，你知道吧？
1: 嗯，
0: 擦一下，擦一下，为了什么呢？
1: 嗯，
0: 凉席就能降温了，就是那个水呀，啊
1: 嗯，对，
0: 也别拧太干，然后就上面留一层水，
1: 嗯，
0: 水分蒸发的过程不就是吸收热量，然后蒸发水分，释放了一些东西吗？哈，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睡凉席上，哎，你感觉
1: 也就是
0: 就那一小会儿，
1: 就那一瞬间，
0: 就那一瞬间
1: 啊！但是我告诉你，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那个东西就是很珍惜的。
0: 对，
1: 你不像现在，你说大家。你空调还是让你选一个没有空调的凉席，但那最好的就是空调配一切。
0: 现在空调，
1: 空调配风扇，空调配凉席，你的降温效果就是加倍。
0: 是，然后你就说我们小时候呢，就完全能看出啊，这上学的时候能看出谁家是买了哪一种凉席
1: 啊，就
0: 因为你就看那个脑袋上那个
1: 脸
0: 蛋上那个印子呀，
1: 对
0: 啊，就是因为。这凉席大家不是说要枕枕头吗？
1: 嗯，
0: 这个枕枕头你能看他家什么样的枕头？
1: 是
0: 你在胳膊上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有时候麻将块的，哎，说你家买这个凉席了，有的时候是一条一条的，那是那个竹子那种凉席。
1: 对，那个竹子的草，那个凉席草席，那是比较早期的
0: 了。小孩睡觉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沉，啊，整个那胳膊你看啊，全是那个凉席的印儿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小时候我们这个降暑啊，
1: 嗯。
0: 啊，我们家没有，别人家有个好方式，
1: 是，嗯，
0: 上井里边，
1: 嗯，
0: 也不叫井，叫地窖，
1: 哦，地窖，
0: 哎，地窖是非常凉爽，
1: 嗯，
0: 夏天外边这个三十来度，二三十度，地窖里边十几度，
1: 那也不能待太长时间吧？
0: 对，啊， 他有的小朋友就是学习嘛，他跑那地窖里边学习感觉凉快嘛，
1: 嗯嗯，
0: 这个

0: 家长把那个灯啊引到地窖下边啊，牵根线，然后搭个梯子啊。但是地窖确实那个空气不流通啊，但是就是现在我们老家一般地窖，有地窖人都知道，打开地窖之后你要开始透气，大概透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啊，因为地窖里边存了很多那个像白菜呀、像各种菜呀，那个玩意儿容易产生一些什么什么气体，
1: 对
0: 啊，冷不丁人到里边不行哈、反正透透气，哎，里边特别凉快。
1: 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东北有一句话叫仓房，仓子就放那些杂物的，堆杂物的，
1: 就杂物间，
0: 哎，一般的都在北边，
1: 嗯，
0: 哎，叫北仓房啊、或者西仓房，反正它肯定
1: 不
0: 是、
1: 它不晒太阳是吧？
0: 肯定不是这个朝南的嘛，
1: 嗯、
0: 哎，我看看。坐北朝南，哎，它应该是一个不晒太阳一个地方，
1: 对 对，
0: 不晒太阳的地方，
1: 嗯
0: 啊，那仓房感觉特别凉，
1: 对，
0: 哦，
1: 这些地方都是也是属于啊，挺凉快，但是待不了太长时间，
0: 待一会儿也热，
1: 对对、待一会儿也热，而且空气不流通，
0: 是，
1: 就是你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在院子里啊或者户外啊，虽然热，但是如果能有一点风，
0: 嗯，
1: 最怕的那种天气就是闷。
0: 是，
1: 而且就是广东啊，有的时候那个潮湿，
0: 啊、
1: 哎呦，这是真难受啊、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哪一种难受？因为我让你选啊，就是那种烈日炙烤的，就烫，皮肤会发烫，和又闷又湿，但是没有那么烫，二选一，必须选，选哪个？
0: 我肯定，我认可选炙烤的，我也不选闷湿的。
1: 我选闷湿的，不选炙烤的，因为你不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烤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哈，大家这个握方向盘，
0: 你别说我肯定没被烤过，因为我没车。
1: 不是不是，你别的你骑自行车也是一样啊。
0: 我都是坐车的，
1: 对呀、你弄的那个胳膊上肉这是很疼的，你。哎呀，反正那个挺难受的，我觉得还不如那种像蒸笼一样的，但是不要被我，不要烤着我。
0: 因为这个，比如天气如果是那种干热呀，阴凉地方真阴凉。
1: 对，干热。嗯，对对，
0: 我现在都能想起来，在老家小的时候啊、在那个啊、大杨树啊、大柳树啊、这个下边纳凉啊，然后呢吃点凉西瓜，只要有凉快地方，只要有阴凉地方，那就天就没那么热。
1: 你知道为什么你说的这个画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但凡有经历的，在脑海当中都会出现这个画面。
0: 嗯，
1: 那就是在你童年啊，就是这一代人比较舒适惬意的时光，
0: 哎，
1: 所以你就会印在自己的脑子里。
0: 是，
1: 好，我们休息片刻回来接着说降暑。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文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9到37度，吹西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7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5: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7: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7: 别让他们的声 音
5: 成为
7: 最后的绝唱。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

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16:4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气温非常的高啊。
1: 嗯，
0: 咱们抖音直播间呢，因为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我们一说，我们今天现在给我们的温度是35度，但体感温度可能得有38度到40度，
1: 甚至50度、
0: 那都没有。那外地的朋友就说，嗨。这有啥的，我们这儿一直都是40来度、因为很多地方确实是这样的啊。那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这种高温天啊，就大家都是本能的想要解暑，
1: 对，
0: 降温，
1: 对，
0: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而且又是小朋友们的暑假，那家长呢可能带着孩子们去游山玩水，大家都想到的我们要去一些凉快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就这个周末朋友叫我出门，我说这么热的天我是绝对不会出门，然后朋友说约在商场，约在商场里就是意思就是商场里面空调给的足嘛，
1: 对、
0: 就是你还能待得住。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现在如果约我、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户外的餐厅，你想
1: 咖啡馆啊什么的，
0: 对，你看以前我们有在吃过一个烤肉，那个烤肉是在一个院子里面的、然后我想说哇，最近不知道他们家生意怎么样。
1: 哎呦天，那得
0: 你
1: 也说不清是温度更热还是那炭更热，
0: 是就是炭烤的。
1: 嗯
0: 啊，就是反正到晚上呢的确啊，温度会降一点，然后风扇吹着也许好一点，但是哎，我反正我不想吃这种，我喜欢在那种空调很足
1: 的地方。就是大热天，你想想那些这个热气东西啊，也觉着这个想一想都觉着啊，都直流汗啊。
0: 没错，没错，好吧，来，所以今天呢，大家集思广益啊，来说一说，无论是你小的时候的回忆，还是目前啊，你掌握了哪些好去处？
1: 嗯
0: 啊，虽然可能我们现在都在工作，都在上班，那可能别的听友听到哦，这个地方非常的凉快，那我找时间我们就啊出去玩一趟也挺好的啊。还有平时生活当中大家总结的哪些实际上的生活经验，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好的。然后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算是题外话了。他就想说呢，哎呀，你问我们好像问错了地方。
1: 那你没准问到我的这个学识范围内呢。
0: 他有一个朋友呢是学医的。
1: 学医的。
0: 但是呢可能想转行。
1: 转行。
0: 就是转去做兽医。
1: 他原先是学什么医呢？人医。
0: 对、
1: 啊、
0: 就是正统的医生嘛。然后他想问呢、就如果转去兽医的话，第一个就业前景会不会好？
1: 就是
0: 你看我们的就业都这样了，
1: 对，就这么高深的问题问我们这么两个愚蠢的家伙。
0: 对，所以我就说你问错了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啊，他是带着这个宠物来看病的话，那知道这位医生有这样的背景，会不会更加的信赖他？
1: 不会，我觉得不会。
0: 你分析分析，既然问来了，
1: 就是你家要但凡养宠物的话，朋友就是家家户户现在有很多朋友是养宠物的。
0: 嗯，
1: 你上哪个兽医院？就现在东莞有没有兽医院？咱先说
0: 很多
1: 啊，
0: 你不要在这儿
1: 对，咱先说有没有啊？咱说有
0: 啊，
1: 这事
0: 有
1: 对不对？
0: 很多很多。
1: 你到哪个兽医院？然后就是说，你比如你带小宠物来的，
0: 嗯
1: 啊来了，
0: 嗯
1: 哎，你得叫个什么？
0: 哎，王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这样。首先呢，我先给你介绍一下王医生，也就是我本人啊。
0: 哦哦，
1: 我毕业于哪哪个医学院，我是专攻妇科、啊，这个什么的。从业经历呢，我是这个管我叫妇科圣手啊，我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后来呢，我觉得这个行业不行，我转为宠物科了。哎，这样朋友，来我这看呐，你宠物啥毛病？
0: 嗯，他这个就有点那个。

0: 像
1: 对，有你像我，你对吧？我刚才我跟你说这个，你要带宠物来，你看我的话，你会有家常吗？
0: 嗯，
1: 你孟博士不说，
0: 是
1: 啊，你就说我当了二十几年医生，啊，你还算那啥？你说我当了二十几年给人看病的，那跟我这狗有什么关系？跟我这猫有什么关系？
0: 我觉得首先从那个就业这方面来说啊，
1: 嗯、
0: 就是好像。医生这个职业咱也不能单纯的说是就业方向吧，
1: 不是
0: 啊，但是宠物它这个市场可真
1: 是
0: 巨大的，
1: 它是两件事儿，
0: 两件事儿，
1: 就说这个你大家医学生就是那个咱们看那个医院的大夫，人家学的是医学类的学校，
0: 对，
1: 没有任何一个综合大学有医学类的专业，它是独立的啊，比如医科大学就是医科大学，
0: 嗯
1: 啊，然后你像我们哈尔滨的什么、哈尔滨医科大学啊，沈阳医科大学、
0: 嗯、
1: 然后北京医科，它就是大学啊。
0: 对，
1: 除了那个，我个人认知啊，除了像什么清华有医学院呢，还是怎么着有这么个专业吧、
0: 嗯
1: 啊，很少，基本上没有说综合大学，很少有综合大学有这个什么的。所以说呢，它这很难也很严啊，大家考这个玩意儿也很严。
0: 嗯，
1: 那兽医是不是在医科大学里学呢？它真不是。他是在农学院学、
0: 嗯、没错
1: 啊，所以他学的就是两个体系，
0: 嗯，
1: 打小你比如说咱们说你以前有医生、
0: 就是、用药啊什么的都，
1: 你们上学的时候解剖解剖是、
0: 嗯、
1: 解剖人体，
0: 嗯
1: 啊，活体解剖，你可能比如说试验类的这个医学生，你可能解剖点这个小白鼠，
0: 有朋友说哈工大，
1: 哈工大没有，哈工大有医学院吗、嗯、哈工大不可能有，他是工科大学啊、
0: 嗯、
1: 朋友你找一找啊，
0: 嗯
1: 如果你找到了那是我说错了，如果你没找到啊，你自罚三杯，
0: 就算给我们科普了嘛？
1: 哎，对，今天给我科普了。
0: 嗯、
1: 我理解哈工大是没有的啊、
0: 嗯。
1: 你想想，大家学的开始的病理都不一样啊，解剖病理都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啊，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病情，那动物最容易干啥呢？兽医其实最早不是给小猫小狗看的，
0: 对，
1: 小猫小狗太简单了，
0: 它是还是给家禽啊、畜牧啊，
1: 大型畜牧业，这是最重要的，
0: 牛、羊、
1: 马，
0: 哎，对对对。行吧啊、
1: 嗯、
0: 这个但是我是这么说，人各有志，你自己你的朋友愿意怎么选那是人家的事儿。
1: 但是你。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呢，培养一个医学生他自己也挺，就是整个求学啊考学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
1: 这个
0: 中间、就是、有点可惜。
1: 大家上学都辛苦、
0: 嗯、
1: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惜吧，你干不下去你干别的没毛病
0: 哈、啊。是。
1: 你有这个医学的经验呢、
0: 嗯、
1: 你说你转个行呢，你好好再学两年兽医呢、
0: 嗯、
1: 应该比我们普通老百姓要上手的。
0: 基础不一样。
1: 哎、基础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你说你之前的经验有没有用，
0: 嗯，
1: 俺、啊、就进去了，也碰着一个大夫的，
0: 原来你很爱演这一段。
1: 我干了多少年的啊产科，我是怎么着呢？你跟他不一样啊。
0: 行，
1: 你顶多你说比如干产科，你给大猩猩接诊，没准能行。
0: 嗯，
1: 说你跟猫猫狗狗还真不一样。嗯，
0: 但是他们转行就是肯定是比普通人就是起步要很要快、
1: 啊。说哈工大有医学院，
0: 嗯
1: 啊，2018年成立的。
0: 对
1: 啊，那是我科普错了啊，那是我说错了。
0: 嗯、你、
1: 啊、
0: 你看我就从来不说这些，
1: 因为这两年哈工大跟我呀
0: 变化联系太少了，
1: 断了联系了啊。
0: 对，
1: 他们成立这个也没告我一声。
0: 行，感谢大家，
1: 嗯、
0: 我们对哪里说错了，我们就及时的修正了、
1: 嗯，
0: 谢谢大家。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
1: 但是还是这句话，
0: 嗯、
1: 医学院。它一定是个就是医学类的学校，它一个是非常一个独立的，然后非常专业的，还是那句话，很少有综合大学。刚才我举例也是举的清华这个什么例子，
0: 嗯、
1: 你像有的学校，它可能也建个医学院，那建可能是人家资质啊资格够了啊，但是你也看体量、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很多医学类毕业的这个学生啊，
0: 嗯、
1: 还是要看一个什么呢？不是你本科就结束了，
0: 嗯、是
1: 看你研究生学历，
0: 嗯、
1: 看你博士
0: 学历。一路都要深造。
1: 你看
0: 嗯、
1: 我们跟那个东莞口腔医院，
0: 嗯、
1: 这个做合作科普这个节目，哎呦，人家那里边的医生，你要有多好的，就要学多少年、
0: 嗯，
1: 要从业多少年，然后你才能走到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职称啊？
0: 但是你刚才我跟你讲了，就是培养一个医学生那么难，这个是个事实，
1: 嗯、是
0: 他就是。门槛要比普通的专业要高，然后呢，时间就在那儿摆着，所以我就说嘛，有点可惜。不过就是还是看你个人的那个情况啊。
1: 嗯
0: 那嗯、有的时候我们当时选择了，后来才发现哦，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嗯、
0: 那也是有可能的。
1: 对，
0: 那人生的话，你就还有这种可以不断的修正的这机会、
1: 嗯。
0: 我现在就喜欢去医治小动物了，我重新学一门学科，怎么了呢？我觉得也不错啊，
1: 也没毛病
0: 只要是自己那个、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就是感觉太

0: 卷了，就压力大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压力大这一点啊，我特别想跟你聊一聊，就是压力，就是你换个环境就没有了吗？就是你换了一个学科或者一个行业，这压力就不存在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讲的，
1: 对，他属于逃避式的想法，
0: 是
1: 因为你想想，我一个医学生毕业，我按多了说，你学了八年啊，不多不少，你学八年，五年的本科，三年的研究生，
0: 对，
1: 那你毕业之后呢，是25、26岁了，25、26岁呢，你工作就算你工作了3、4年吧，
0: 对，
1: 啊，你已经30岁了，30岁我再算你学这个兽医啊，我重新学，我说你有点经验，
0: 三年吧，
1: 我就让你学两年，学两年，你就属于聪明的，你不用重新上学啊，你就跟那个老师再学一遍，学两年，你掌握基础的一些知识，然后你考个医学证，就学两年，你32岁了，32岁你跟别人22岁刚毕业的经验基本差不多，那畜牧业专业也有这个是吧？也有研究生啊，也有那什么的吧，
0: 是
1: 兽医的吧？你现在在跟人家竞争，这个同样的一个行业，
0: 嗯，
1: 而且呢，你看这个宠物啊，
0: 嗯，
1: 我们不说那个猪啊、牛啊养的大牲畜啊，
0: 对，
1: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让你去治的，
0: 嗯，
1: 你就说宠物这个行业，
0: 嗯，
1: 是必治的吗？人有病一定要治，
0: 嗯。
1: 宠物有病可不是一定要治哦，
0: 哎，那就是
1: 大多数啊，我按大多数算啊，
0: 嗯，
1: 就是极个别的，我说我对宠物好，
0: 嗯，
1: 对什么的，
0: 嗯，
1: 那你看什么一个病情嘛，
0: 嗯，
1: 你会给你宠物花10000块钱，就普通人家花10000块钱看一个就相对疑难杂症一些的病，
0: 我觉得是这样，你因为你不养宠物，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连续好几年啊，就是在那个网络购物节上面，
1: 嗯，
0: 以前购物第一名是母婴类的，
1: 嗯嗯，
0: 这几年宠物类的站到了前面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要你说的这种情况，还得看个在城市。你比如说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给宠物治病，
1: 哎，
0: 花钱买保险的，还有宠物医院配套，那一定要比一些。
1: 你说对了，
0: 嗯，对，
1: 给在北上广深啊，
0: 嗯，
1: 这给宠物治病的一定多。
0: 对，
1: 但是你记住。多的地方竞争它一定大，
0: 哎，是反正扯远了，扯远了，就是说如果他是因为喜欢或者觉得哎未来这个行业的前景特别，我自己感觉到了他一定很有发展，所以说我准备换行业，那没毛病。但如果你是因为你学了那么多年的医，然后呢觉得压力大，所以我转行，那没有人能给你保证，就是你转到这边来这个压力就会被消解，或者压力就会
1: 消解不了，
0: 对，
1: 根本消解不了。
0: 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一个挺冒险的事情，
1: 而且你在你本行本职啊，相对有一定经验的时候，你都不能够去消解，或者是混的，
0: 嗯，
1: 不能说
0: 风生
1: 水
0: 起，
1: 你混的普普通通的吧，
0: 对，
1: 那你就看你个人的毛病吧，
0: 嗯，
1: 你换了一个行业，换了一个赛道，如果你的性格是那样的话啊，你换几个都没问题，因为性格不是那样的话，
0: 嗯，
1: 说白了你换100个都没用。
0: 就是我还期待着你能跟我说，就是他比如说到了一定年龄突然觉得哇，原来我是喜欢这个，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那一切都不说，人活着一辈子就是，
1: 他还说了个医患关系，
0: 嗯，
1: 我跟你说现在就正经医院的医患关系啊，
0: 嗯，
1: 因为有法律法规的一个保障啊，
0: 嗯，
1: 都相对缓解一点的，但你要在宠物医院，我跟你说朋友，那医患关系你看去吧，
0: 嗯，对，你以为在宠物医院就没有这种事了吗？
1: 嗯，
0: 哎，总而言之吧，哪个行业都不容易。那你就说这位替他朋友问的朋友，你工作没有压力吗？只要是还在打工，还在工作，他就是有压力的。
1: 也欢迎，哎，也感谢这位朋友。
0: 我就不相信有人比我们现在的压力还要大。
1: 那是不可能，整个地球不可能。
0: 那你说我们是这个很多话没法说，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也是强颜欢笑吗？一会儿关了麦啊，我们抖音直播间跟你们说啊。
1: 哎，我说这位朋友把这样的问题问给我们也挺好，因为我们节目主节目名字叫《越听越开心》，其实我们副节目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地球百事通》。
0: 那也有点夸张，
1: 啥事咱不知道。哎，你再说，
0: 你是胡说八道吗？
1: 你胡说八道能不能说出来？
0: 完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咱们今天话题不是降温吗？
1: 嗯，
0: 你看一说这个工作压力，不都降温了吗？对不对？哎，点题啊，点题，
1: 哎，
0: 行吧，咱们朋友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在这样的温度比较高的时间，暑假到了，各地都是这样的。您可能有什么妙招？你也可能去过。

0: 了哪里，或者呢你有什么样的故事，都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3: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2: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3: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2: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新晋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环岛在城市道路中十分常见，在环岛中转向灯没用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进出环岛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转向灯呢？环岛正式的名称叫环形路口，它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冲突而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的地方设置的交通设施，多为圆形。环岛能使车辆按照同一个方向行驶，将冲突点变成为通行点，能够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在多个路口的路段，除了右转车辆之外，其余前往各路口的车辆都要进入环岛绕行。一般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成4车道，左侧的车道用于左转，中间车道用于直行，右侧车道用于右转驶出环岛。进入环岛该如何打转向灯呢？进入环岛左转并入内线时打左转向灯，如果车辆要左转，要选择环岛内左侧车。

0: 车道，由于车辆需要从岛外切入内侧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该打左转向灯，车辆驶出环岛前应该提前的打右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从内侧车道开始往环岛外变线，最后驶出环岛。进环岛直行要走外线的时候可以不打转向灯，如果车辆要直行应该选择环岛内中间车道，由于车辆进入环岛后不需要变换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不需要打转向灯，当车辆准备出环岛继续前行时，由于要跨越环岛内右侧车道，因此需要打右转向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车辆如果要右转去往其他路口可以选择环岛内右侧车道，也可以从环岛外线右转。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振兴路的东向南东城西路辅道路段附近拥堵327米，百叶路南向北拥堵403米左右，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环城南路路口到东七路呢拥堵63米，缓行512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窝岭草岭路到七峰路拥堵484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39公里，横珠塘路的南向北万荣三路到温州路呢拥堵97米，缓行388米，在环城东路的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哈、那拥堵61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17: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
1: 苦
0: 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啊。全国各地都是高温天气，又正值暑假，就各位朋友呢有什么解暑降温的小妙招啊、小故事啊，又或者说啊，您自己的这个去了哪里，你觉得那个地方特别凉快，
1: 哎，
0: 都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开车加班除了熬夜就和东鹏特饮。那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哈，欢迎大家的进行选购。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将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哈。感谢东鹏特饮。
0: 好的啊，来看一看咱们朋友的投稿啊。古风说了， 哎呀，最近的这个天气啊，是没有勇气外出，就是你到楼下扔个垃圾啊，都是汗流浃背的，唯有在室内吹着空调，听着歌，喝着冰饮，看看电视，写着小作文，这才是惬意的夏日午后的生活。
1: 你看，就这么无欲无求的一个老大哥，天热的时候也得吹是吧，上点物理手段啊。
0: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到这种暑假基本上都是在小河沟里面度过的，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也只是在堂屋里面咿咿呀呀的吹着热风，手摇着扇子，但是丝毫没有降温的效果，
1: 吹吹都热了。
0: 唯有水里才是冰凉的最佳场所。自从有了空调，似乎就解决了酷暑的无所适从。当然呢，如果说遇到停电啊，那去商场或者影院啊蹭空调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我现在真的不敢想象，就是其实现在电力保障其实挺好的、
0: 是的，
1: 就是风电呢、核电呢、这都新能源的。我就很难想，万一有一天大夏天你说停电、像我小时候一停电，停电一天都很正常。我这要给我停电一天，
0: 对，
1: 白天吧我还好说一点，可能商场也停电嘛，
0: 对，
1: 但是白天呢，你脑子里想点别的事儿啊，干点别的事儿也就那样了。我要是晚上停电，我的老天爷。
0: 我记得就是以前我不是跟你们讲，就是我参加工作的，我一个工作已经20多年了嘛，也就是说等20多年前我刚工作那一年就热的受不了，反而我在上学的年代我没觉得天气有那么的热哈，不知道咋回事。然后那个时候呢，在单位不是有宿舍嘛，但是那个单位的宿舍呢，哎呀，住了住也觉得，后来就是跟我的室友我们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了。我还记得20年前的那个小区，因为是一个那种老破小，我们家里面的用电得有规划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房间里面开空调，我先开1个小时，你的房间先别开，然后电视也别看，然后呢我就把门关起来，等我这边空调关了，然后轮到你开
1: 啊。
0: 如果我们同时又开着电视又开着空调，就会跳闸
1: 啊。那时候那个啊，
0: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的夏天我们是商量着来的，
1: 又过载、容易那什么，哎呦，
0: 对对对，那时候都是那样，电线啊什么的都在外头，
1: 是
0: 啊，
1: 然后也没有那么大能承受那么大这个电器负荷的那个电线。
0: 你知道我，所以啊，现在好多人因为呢自我意识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是很有个性的人，你好像很少听到现在的年轻人再来跟我们讨论什么人际关系啊这类的话题。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回忆一下，很多时候这种你去到外地上学啊，住集体宿舍啊，或者你刚工作的时候，你父母总会跟你说要跟同学同事搞好关系，但你具体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不会的你就学会了。因为比如说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你跟你的室友关系就是你俩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你也可以做自己啊，我看不惯你，我可能就拉个脸色，你住在这种时候你过不好的。
1: 他现在变成新的这种人际关系
0: 了，有可能因为他们不需要跳闸。
1: 对，你想想过去都说邻里

0: 之间关系好，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邻里之间确实
1: 穷，是的，因为我们要合作，
0: 对，
1: 这个日子才能过下去。
0: 我可能今天要管邻居借钱，有月底没钱要管邻居借钱，邻居可能管我借盐，
1: 真的，
0: 我能管这个借点米，那个可能让我帮看看孩子。
1: 哎，有道理。
0: 现在不用了，就是现在合作的事情少了，因为大家科技了嘛，然后工资也相对比那时候高了嘛，
1: 对，
0: 没有存在说我养不了这一家人的情况了嘛，
1: 对，
0: 然后也高不楼大厦了，也没有这个院子了嘛，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你
1: 有商有量的，
0: 我在一会儿店的时候，
1: 对，
0: 因为你可以不听我的呀，你
1: 是
0: 不干什么，咱俩一起用电，那咱晚上都别用了，
1: 就抬杠嘛，
0: 抬杠喽。那好，现在有无所谓，现在很多那个所谓的合租，
1: 现在就是花钱，
0: 哎，合租室友，可能租到你退房那天你都不知道人家姓啥叫啥，
1: 有道理，
0: 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种进步，
0: 是
1: 啊，来看看朋友们说啊，兰兰他说呢，我周末啊就跟朋友跑去中山玩了，前几天不是都说周末会很热吗，那我朋友就说先过去看看吧，然后我们就逛啊，然后呢就是
0: 去到当地纪念馆什么的，
1: 对对对，然后把他的热情玩完了，啥意思啊，就是热的受不了了是吧，然后最后呢我们两个又不想回家，怎么办呢，就找了一个电竞酒店，吹空调，又很久没怎么打游戏啊，游戏都不会玩了，就纯粹跑到那儿去吹空调
0: 啊，就是还是太热了，
1: 其实一开始啊我是有一个避暑休闲的好建议的，就是最终没有听我的建议，他说呢想去中山或者珠海，就去了。那这个最近避暑不是很多人喜欢去水上乐园吗？或者一些
0: 就是那些那个冲浪洗浴的、
1: 对，
0: 那些水会什么100多块钱还能有两顿自助餐吃
1: 哦、
0: 那
1: 也挺好的，还可以泡水啊，小朋友也可以在里面玩，你也不用害怕他到处乱跑，那大人不就可以躺着休闲吗？下雨天外面如果要是出不去的话也可以去，但最终没有选择你这个方案嘛，是不是？选择了去景点儿，
0: 然后是晒的回来了，晒到电竞酒店去了。
1: 而且那个一般哦，像这样的地方，一个是天气的热，另外一个游客多，更热，
0: 是人挤人。
1: 哎，你说我现在唯一的那个记忆还停留在以前，不是？我们从东莞不是要去大城市吗，去广州、然后就要去到上下九，是这么叫吧，
0: 对对，
1: 叫
0: 北京路、
1: 对对对，然后哇，我不是现在那个地方还有那么多人吗，你想这样的天气
0: 应该还有，因为那个就是在广州也算一个特色街景了，
1: 但你不觉得现在大家都会选择去商场吗，
0: 是上商场，那北京路两边有很多商场、路上有人，但是他这个大中午肯定没人啊，我估计、太热了，广州太热了，
1: 是，
0: 那很多外地游客他不知道啊、其实北京路最热的不是这些游客，
1: 那、
0: 你随时热，你走旁边商场逛商场啊、
1: 对，
0: 还能凉快一些，
1: 是
0: 在路上走无非就是从这个商场走那个商场去，北京路上我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记忆、那个叫鸡公仔还叫鸡公什么呀，就是卖鸡公糖的，
1: 我都没吃过，哎，
0: 我好像吃过那个东西、就是你就是划汉船，就是那个坐的那个大公鸡的形，然后那哥们把那个汉船套那个双肩上，然后戴着那个帽子，然后吹着那个喇叭卖那个鸡公糖、还卖什么糖，哎呦天，我们每次看那哥们儿，这因为
1: 很
0: 一年
1: 热是吧，
0: 太热
1: 有朋友说人少了点，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确实啊，有朋友说听了大家的介绍啊，我怎么感觉有点庆幸这两个月坐月子不用出门呢那倒也是，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你以前的老人都说坐月子不能吹空调的，但现在
0: 无所谓了，可以不吹空调。
1: 哎，你听过没？
0: 我听过，不能、不能中风，还有脑袋上纹一个，
1: 不能吹风，
0: 不能吹风。但现在问题，你可以不吹空调啊？那生过完月，这孩儿妈就没了呀。
1: 那是
0: 大热天的，
1: 过不了。有朋友说那个不是糖，
0: 不是糖，那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就吹个喇叭，哔啦吧，哔啦吧，完了，大家见过那个东西吧？整个大公鸡形状那个东西套身上，
1: 全刚做节目要配六个秘书，
0: 知道吗？
1: 要补充你的这个，我反正没吃过啊，没吃过，我也没见过。反正我那时候去，那就是当时最火爆的地方了，
0: 对，
1: 就是北京路啊。然后可能那时候也是天气没有现在这么热，但同样也是很热的。哇，我觉得那真是。也是有过高精力的年代吧，只能是这么说。你现在啊，哎呀妈呀，
0: 鸡公懒，

0: 有人啊，八抬大轿抬着我，我都不去。我只能去商场，叫什么？
1: 鸡公缆。
0: 哦，
1: 就是这种形状，你没见过这个？
0: 没有。
1: 哎呦，我
0: 见
1: 着过。
0: 嗯，好吧，来，我们看看杰哥。他说小的时候夏天我也没觉得热啊，
1: 嗯，
0: 一台风扇在大夏天吹着，感觉挺舒服的。曾经的我啊，21世纪的命是空调给的，这句话嗤之以鼻。现在我觉得这句话太有道理了。35、36度的温度，要是谁敢去外面啊，在大太阳底下走上百米，那我敬他是条好汉。嗯，太阳底下晒着，进到空调房瞬间，哇，太凉爽了。还有人喜欢吃西瓜降暑，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从小到大不怎么喜欢吃西瓜，到今年啊，一块西瓜都没吃，
1: 嗯，
0: 一口西瓜汁没喝。嗯，曾经想着夏天不买个西瓜，这也不应景啊。买一个不大的西瓜放冰箱啊，都坏了，也一口没吃。
1: 哦，那你确实不喜欢吃。
0: 哇，不喜欢吃西瓜的人，就是不喜欢西瓜口味的人比较少。
1: 少。
0: 你我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啊，你们去看一下饮料的柜子里面，它的味道很少，但是西瓜、荔枝就是很多品牌都要做的。你就想一想吧，它还是会被大众接受的嘛。
1: 嗯，
0: 不然的话它为什么会去呢？
1: 因为西瓜相对还是一个相对南北比较普及的一种水果。
0: 嗯
1: 啊，
0: 是。然后他说呢，哎，这个我对着啊开着空调在房间里面吃火锅情有独钟。
1: 嗯，
0: 你想象一下，锅里面冒着热气儿，一盘一盘的肉放进锅里面烫熟，哎呀，蘸上各种秘制酱料啊，一口塞在嘴里，再来一口冰镇小啤酒，哎，空调吹着简直不要太舒服。
1: 是，
0: 嗯，
1: 哎，这个其实夏天吃火锅啊，你要吃好的话也别有一番风味。
0: 对，
1: 就外边特别热，然后
0: 那个风味永远都是
1: 啊，
0: 外面冰天雪地，你在房间里吃火锅你很舒服，
1: 哎，
0: 外面暴雨倾盆，你在房间里吃火锅你很舒服，还有就是酷暑啊，
1: 你在空调房里吃火锅也
0: 很
1: 舒
0: 服，如果调换一下那你就不舒服了。
1: 哎，反正就是对，你要在外边你就不舒服
0: 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阿佩说了，上午在饭堂吃饭，一工友说，哎呀真热啊，另外一个打趣，哎，心静自然凉。
1: 嗯，
0: 我心静了那咋还是热呢？我说你俩别说自己热，谁知道呢？哈哈哈，一点儿不好笑
1: 啊！哈哈，
0: 小的时候啊，那一定是吃酒瓶换的老冰棍了。
1: 嗯，
0: 戴上用树枝编的凉帽，往小河一扑腾，别提多凉快了。直到爸妈拧住耳朵，才知道该吃饭了。
1: 嗯，
0: 他一说啊，我感觉跟咱们也是差不多同龄人，因为大家描述的这些场景啊，如果是你的童年记忆的话，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嗯，
1: 哎，我记得头些年，咱们东莞呢，
0: 嗯，
1: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避暑的地方。
0: 嗯，
1: 它不光是商场里边，
0: 嗯，
1: 它商场里边更能够避暑的地方
0: 是
1: 哪儿呢？就是有一个商场，它里边有那个滑冰场。
0: 哦，有，就南城嘛。
1: 哎，对，那冰场后来就倒闭了，应该。
0: 虽然说它有那个滑冰场，你这有了10年了。但是我很少去那一层楼，因为它在4楼，电影院在3楼，
1: 啊，
0: 买东西的在1楼。你就问我吧，那个商场哪儿我都知道。
1: 我去，哎，你说，你听我说，我去过，
0: 嗯，
1: 我去呢，你不用站在那个，就不用买票进里边，
0: 嗯，
1: 你知道吧？
0: 是是，
1: 你就在外边，
0: 嗯，
1: 那个风啊，吹得呼呼的，哎呦天，太凉快了。
0: 是，
1: 哦，
0: 对，冬天的话觉得很冷。
1: 哎，冬天就不行，冬天很难受那块。
0: 来，鹏鹏啊，哎，我脑子里面弹出来的呢，就是鼎湖山。啊，应该有10年了吧。
1: 嗯，
0: 就是那一次我跟老婆去了肇庆2日游，记忆当中哇，那2天真的是热呀。但是呢，上到了鼎湖山，流水树荫，感觉啊满满的负离子，真的是非常凉快。
1: 嗯，
0: 上山的途中看到了有那个疗养院的牌子，可能的那个牌子也是加深了我那一次的印象啊。
1: 是，
0: 你知道我就感觉哦，他说的这些地方啊，环境也很好，然后呢温度也很适宜，但我到了这个年龄，我会想着说，我从东莞去到那里2天，我觉得还是折腾。如果比如说他那不是有疗养院吗？
1: 嗯，
0: 如果我这么一趟的话能够住一个礼拜，那我觉得半年有点太长了就一个礼拜，那我就会觉得很轻松。
1: 哎，

0: 这样才是休息。
1: 但是每个人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呀、
1: 啊。而且你像很多现在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像贵州啊或哪儿啊它确实凉快啊。
0: 嗯。
1: 那在广东即使是个热天你上山上它也凉快。
0: 是。
1: 它就大家搜一搜这个原理我忘了是怎么说的了。
0: 嗯。
1: 反正就是高山上啊山越高、
0: 啊、
1: 哎这个温度呢可能相对越好一点。
0: 是。
1: 你像这个大夏天呢那个有的那个雪山啊、
0: 嗯、
1: 它都没融化呢。
0: 哦、
1: 那天我还真搜一下我说这是为什么呢好奇哈、啊
0: 嗯、
1: 反正搜完我也忘了。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山就是海拔越高的地方或者有山体越高的地方它的温度就越凉快。为什么说深山老林里边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我一朋友去到哪儿呢去到伊春啊、
0: 嗯、
1: 黑龙江省伊春市。
0: 是。
1: 伊春市呢就是全是那个原始森林了啊、
0: 嗯、
1: 它属于这个某个山的这种岩脉啊森林覆盖率比较高。
0: 嗯。
1: 阳光也透不进就是市区里边很热的时候。
0: 哦、它遮得很严实。
1: 对、
0: 哎哦、
1: 然后又有山啊、
0: 嗯、
1: 就。都这个 buff 叠满了、嗯、他说啊他在市区很热的时候就是如果去旅游进山里的话、
0: 嗯、
1: 还得多穿两层衣服
0: 哦冷
1: 啊是不是有点凉啊
0: 有朋友说呢说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下降 0.60 度、
1: 哎、对应该是哇这是个博学的人嗯
0: 啊这真的
1: 刚才也上网搜了应该、
0: 哎、不是就是还是得靠大家啊来补充我们的信息
1: 嗯
0: 有朋友说温度高到什么程度啊就柳德米拉说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种在咖啡杯里的地瓜怎么就熟了真的不是烂了是熟了而且还飘着烤红薯的香味儿，皮上还留着糖稀，我真是醉了，是闷熟了吗？啊，这完全解决不了。我看看，是流脓了吧？这是？
1: 嗯，
0: 真的熟了。你看它里面的颜色、
1: 哎，但是你怎么恶心呢？你一个地瓜，然后你不是插在咖啡杯里干什么呢？这是？哎呀妈！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589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东城路到东松路呢是拥堵760米，梁平大道南向北，梁平路到聊城中路拥堵685米左右，东城路的东向西东源路到东城中路呢拥堵。

有475米，东城东啊，环城东路北向南，浦沿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1.4公里；在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管文路到横溪二路拥堵106米左右；横竹塘路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道附近呢，拥堵89米左右。横竹塘路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呢，拥堵11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嗨，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继续回到话题当中。
1: 哎，
0: 炎炎酷暑。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来说点清凉的。
1: 嗯
0: 啊，虽然气温很高，但是我相信大家呢都有自己总结啊，或者回忆啊，或者去过哪儿啊，能够让你降温，哎，你觉得有效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哎，
0: 都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起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
0: 嗯，
1: 那咱们就聊一聊这个降暑降温的方式。哎，同。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挺有意思的。那小朋友的想法就很可爱，
0: 哎，
1: 就是大夏天，然后小朋友呢给自己捂上了棉衣棉裤，
0: 嗯，
1: 夏天的啊，然后这个家长问说你为什么呀？他说，哎，如果我现在在这个温度上，我捂上棉衣棉裤，不就更热了吗？
0: 嗯，
1: 我要把这个棉衣棉裤一脱的话，不就是更凉快了吗？
0: 啊，
1: 哎，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哦，
1: 啊，虽然愚蠢嘛，但。
0: 可爱，
1: 哎，可爱。
0: 对，大家呢今天说起来那个防暑降温啊，
1: 很

0: 很多的公司啊，比如说有饭堂有食堂的企业啊什么的，在最近都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降暑汤，
1: 哎，粥啊什么的啊。
0: 你比如说哈，冰镇酸梅汤，荷叶冬瓜薏米水，
1: 哎，
0: 绿豆海带糖水，
1: 嗯，
0: 青宝凉糖水等等啊，
1: 嗯，
0: 像这种各式各样的糖水啊，然后自己有朋友提到了罗汉果菊花啊，
1: 嗯，
0: 这种啊，其实呢，哎，你如果是真觉得，哎，我喝了之后有这个防暑啊降温的一个效果，那也蛮好的。
1: 因为这个东西都有什么呢？有个心理因素加成啊，啊，喝完这些感觉会好一些。其实呢，如果是纯天热的时候啊，你就喝水，朋友。有一句话说啊，就是全世界最好，就是所有的饮品加起来，其实都不如那碗水，
0: 白开水，
1: 哎，就不如那碗白开水。
0: 人家喝了又是糖水，又是汤，又是茶。喝了之后人家自己觉得是防暑降温去火去湿，你说是心理作用，
1: 哎，你说这
0: 你这不就是跟大家对着干吗？
1: 哎，你太对了。
0: 你看看把我们直播间这位啊怕蜘蛛的姑娘，因为刚才在那个关麦抖音啊已经说了很多，辩论了很多了，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刚哥你和豆包一样，始终保留自己的想法。因为每位听众都说他自无论是自己做的呀，还是煲个什么糖水啊，包括我们广东啊这个煲个汤啊，他都说是别人是心理作用啊。你包括咱们广东那个叫什么黑乎乎的那个汤生地吧，那个
1: 不知道，没喝
0: 过。我自己都很爱喝那个汤。
1: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人类啊有最大的啊一种优点，就是人类唯一进化最大一种优点什么呢？
0: 嗯，
1: 优点之一吧，就是心理暗示。
0: 嗯，
1: 哎，一定是心理暗示。其实意志力这件事儿，你说不清道不明的。
0: 嗯，
1: 但是你一旦经过心理暗示了，哎，很多皮肤的
0: 安慰剂效果。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脑子里产生这些啊，什么这个安呐，那个剂呀，你就会让周边的感受。为什么当年，就是这个很多朋友就锻炼自己的意志啊，三九天哗哗哗往身上这个泼冷水呀，啊掉冰窟窿里边哗哗冬泳啊，你说他不冷吗？我跟你说冻得跟孙子似的。
0: 我用最简单的话给你解释啊，就是他绝对不是啊纯安慰剂或者心理作用。首先呢，这个夏天温度特别高，大家呢出汗啊消耗很大，你无论是喝的什么各种各对。
1: 哎，
0: 然后呢你不是上厕所吗？排尿它就是一个降暑降温的过程，这是科学。
1: 为啥说那些汤降暑呢？它不可能说它不降暑，就喝完之后啊，这哥们喝完之后上外边晒也热，那你要问他，你刚才不是喝了一碗这个什么汤吗？哎，他就不能说热了。哎，是呀，我喝了一碗汤啊，哎，现在我很凉快呀，哇，哎，
0: 绝对有道理的。为什么？我告诉你，像我们广东常见的汤啊，海带冬瓜吧，还有加个龙骨。首先它的冬瓜这个食材它就是保水量非常大的一种，
1: 就是里边因为有水，但是说完你出一晒它也热，它晒了跟啥，它也不能说热
0: 水嘛，
1: 它嘴要硬，你知道吗？它嘴一定要硬。哇，我不热我不热我不热，哎，气势热的。
0: 行吧行吧，不讨论这个。人家有朋友说了，全刚是从宁古塔来的，他很难理解我们岭南的温热。然后还有朋友说了，好的刚哥，那你下次别人喝甜品凉茶你就喝白开水。
1: 跟他介绍他刚哥，他刚哥还真是一点茶和饮品不喝的人。
0: 对，我觉得啊，就是全刚他因为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他是戴了牙套。
1: 是，
0: 我感觉你戴这个牙套之后啊，就是矫正牙齿啊，其他的我不知道，就是对你的牙什么走势我不知道，但他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因为戴了牙套之后改掉了。他以前每天喝可乐，
1: 冰可乐，
0: 对，
1: 哎，
0: 就是我们以前夏天，哎，我们也搭档十多年了。
1: 就我个人啊，不完全的研究啊，
0: 对，
1: 夏天冰可乐、冰汽水那是最解暑的。
0: 哇，我那时候觉得哇，这个人太任性了。就是你让我们都戒糖，而且又是中年人了，哇，你们知道以前那个科普吗？
1: 咱说
0: 那可乐里面含糖量有多少？你还真比不上人家喝生地龙骨汤的人健康。但是他戴了牙套之后，他不能喝任何这种甜的呀，有颜色的这些，他就真的就不喝了，他就是白开水，他只能喝白开水。啊，我觉得啊，从身体健康这方面来说，这也是个好事儿。
1: 我感觉没什么，这个身体没有特别健康。
0: 对，来吧啊，他说要不就喝

0: 水，要不就喝酒。
1: 我就希望现在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能跟我一样啊，大家就是喝水。
0: 就是要说起来这白开水应该但没味儿啊，哎，就是实在是我，
1: 所以说嘛，我也很难受我现在。
0: 这能喝白开水的人真的牛，我就是喝不下，我必须得，虽然我不喝甜的，但是必须得我弄。
1: 就说到解暑降温这事儿啊，我最近这个戴这个牙套确实很难过，啊，就因为很多东西吃不了。
0: 对。
1: 但是那天我吃到一个美食，我就发现人是这样的，就是人的一就是某种程度让你的注意力一旦转移，你不再专注到某一件事上，你可以忽略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忽略温度啊，忽略心情。那天我去哪儿呢？去到顺德啊，就美食出顺德哦，
0: 是，
1: 吃到一个什么呢？吃到当地顺德的这个鱼生，而且是个连锁店，天哪
0: 啊，
1: 人间美味呀，朋友。
0: 啊，鱼生你可以吃啊，
1: 鱼生可以吃、
0: 跟牙套没关系
1: 啊，没关系，摘了牙套吃鱼生嘛。就是那一天什么，那天也挺热，你知道吗？啊，什么心事儿，什么这个温度全忘了，就吃那个鱼生，而且真的原来在东莞
0: 那个很贵吧？
1: 我就要说到价钱的问题
0: 啊，我从来都不敢进这种店，因为我觉得很贵。
1: 三个人我们大概喝了三，
0: 哎，你不要说喝的，
1: 但我就光吃啊，那鱼生啊，100。三个大小伙子，200块钱吃撑，
0: 哇，那真的是
1: 啊，
0: 果然是淡水鱼便宜啊，行吧啊，所以就是这次是算是吃了，不算贵，对对对，
1: 不算贵，
0: 大家都说不贵，这个可以，因为他喝的东西你不能另外再算了，
1: 对
0: 啊，
1: 你200块钱吃撑的还那还咋样，对不对？
0: 行，就是饱餐一顿，
1: 饱餐一顿。
0: 我因为很少听到你说什么东西太好吃了，
1: 哦、那个是太好吃了，因为鱼生这样你多吃点，你其实也有点腻啊、但是还好啊、四斤的鱼啊、四斤鱼
0: 对
1: 吃撑挺好。
0: 是的，是的，来我们看匿名的朋友，他小的时候解暑的方法呢，就是坐在阴凉的地方，大树底下、树林底下。我记得有一年啊，舅舅来我们家住了。几个月，刚好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把我舅舅热的一天一直在洗澡，
1: 哎、
0: 家里住的平房啊，舅舅就跑去割了好多茅草铺在楼顶上降温
1: 啊。
0: 当天下午刚铺上去，晚上就下大雨了。舅舅说啊，铺了茅草果然是很有效果，
1: 招雨，
0: 一下子就凉快了，哎，你别说啊，就是我还这么说起来，想起来一个陈年往事。就是那个时候呢，也是北方，就是我记得我爷爷来广东，然后呢他本来是干嘛呢，是因为我妈那时候生病，就是想说来陪他一段时间，也刚好呢可是赶上现在这个天气了，你知道吗，他待不了，就是他忍受不了，因为他当时也是个老人，可能原本计划的是至少要在这儿待个半年，就算没有半年，那这是
1: 两三个月的，
0: 对，这是你女儿啊。结果呢他待了一个礼拜他就要走，
1: 因为这样就是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适应环境
0: 的
1: 能力就是越来越低
0: 的。是
1: 的，
0: 是的，这个也能理解啊。
1: 是，
0: 好吧，来我们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咱们阿路在周末的这个行程哎很丰富啊，他说呢，我带家人去了
1: 巽寮湾，
0: 玩了2天1夜。他之前我做了不少的功课啊，就差评挺多的啊，有坑啊什么之类的。那由于我呢是去之前就已经做好的攻略，找好了饭店，
1: 这很重要。
0: 所以呢，这2天1夜我感觉玩得非常开心啊，
1: 是
0: 吃的海鲜也新鲜，味道美，价格实惠。他说我当时呢还住了一个海景房。2房才200块钱一个晚上，
1: 哎，这还算旺季呢
0: 啊！
1: 你要淡季的话，它更便宜一点。
0: 妈呀！
1: 是，这边是我刚来广东那一年的时候，这边就是在做这个，
0: 那真的不贵哦。
1: 景区的这个，
0: 他说沙滩呢，去的是无名沙滩，很干净，海水很透亮，小朋友呢就挖沙子赶海，哎呀，太开心了啊！当天呢有点阴天。啊，感觉还行，不是很热，但是呢经过这2天东莞的高温烘晒之后啊，我才感觉到当时啊我们这个海边的天气简直不要太好，就是阴天。
1: 是
0: 啊，如果小朋友当中啊有去海边玩的话，我建议可以带小孩去，你玩了一遍啊，大胆去，一定要做好攻略，不然的话真的可能是有坑啊，
1: 主要是吃。
0: 然后呢

0: 而且每年这个季节是正当季，你就天越热，因为还现在还在暑假，
1: 就最舒服了。
0: 哎呦，有家长啊，或者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领着小朋友就去那个水上乐园玩，你知道吧？然后我记得原先我就看那个水上乐园，
1: 嗯，
0: 他收票的，
1: 嗯，
0: 就成人是成人的票，小朋友小朋友的票，一般有的时候就两个人带一个小朋友进去，
1: 嗯、是。
0: 然后一般什么，比如说这个爷爷，
1: 嗯，
0: 就不舍得花这钱，就在门口，
1: 嗯，
0: 在门口找个什么对面的这个。能坐的地方纳凉，
1: 嗯，
0: 然后跟这个带进去的奶奶一般带进去，你不得花一人钱吗、嗯？说你们别着急出来，玩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也玩，孩子开心就行，完这老头儿搁门口在等，你知道吗？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嗯，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哈、啊、长隆水上乐园开业，的时候，不是开业当天啊，就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了一次那个，暴雨，
0: 嗯，
1: 我就是那天去的。
0: 是吧？
1: 整个那个长隆水上乐园，
0: 就你一人？
1: 不是，
0: 哇，大雨，就我一个人，我老杨才迎着暴风雨，
1: 零零散散，没有任何项目需要排队，但是很冷啊，玩到后面发抖。但是不是就是七八月份这样的月份？
0: 嗯，
1: 就是可能有点。
0: 偏冷了
1: 啊、偏冷了、啊，后面这一发抖啊，哎呀！
0: 你说哪有好人？你说大雨天你就玩那个去？
1: 但是我至今想起来，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选择挺好的，因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后来没有机会再去了，
0: 没有机会了，
1: 嗯，
0: 因为那次去之后你又冷，然后又下点雨，那发烧了吧？脑子烧坏了，
1: 那就
0: 没去之前，哎，还能参加个奥数，去了之后，
1: 有朋友说那个暴雨闪电的话，很多项目都关闭，好像有关闭，但是我记得，我依稀记得它里面好像有什么大喇叭、小喇叭，那都玩了。
0: 对，那玩意儿不是街头游戏，那顶多算个滑梯。
1: 你不知道它那个很长，
0: 嗯，
1: 你滑下来。一首歌的时间都不止挺好挺惬意的，就是有点冷、
0: 嗯、
1: 来吧。然后他说啊，他推荐这个地方，他说我是个大人、
0: 嗯、
1: 我也觉得非常好玩，
0: 挺好，
1: 嗯，对，就而且啊，就带小孩的你们要做好准备，他准备下个月等小孩上一年级一个礼拜之后我再带他去玩、
0: 哦
1: 他说挺过瘾的，意犹未尽啊、
0: 哎、
1: 等着大家去。嗯，然后呢这个朋友说小孩不够80斤玩不了，
0: 太轻了、
1: 哦、太轻了，
0: 太轻了、
1: 哎呀，那我可以玩好几个来回放心啊大家放心啊来吧，我们看看小双吧。他说呢，小的时候在江西夏天特别的热，那个年代也没有空调、
0: 哦、
1: 冰箱里呢常备奶奶煮的绿豆汤。
0: 绿豆汤为什么解暑？
1: 嗯，因为放冰箱了。
0: 哎
1: 还有奶奶自己做的凉粉。
0: 嗯，
1: 凉粉为什么解暑？
0: 因为她放冰箱了
1: 觉得很热，喝上一碗、嗯、哇透心凉。还有啊，家里有一张竹床放在院子里面，晚上奶奶打着扇子给我们讲故事，一点都不觉得热。
0: 嗯，
1: 现在的解暑方法就是空调，上班空调，上车空调，回家空调，都没有什么出汗的机会。
0: 你可以把空调关了，
1: 出去玩选择室内有空调的地方、
0: 嗯、
1: 户外呢就找那种能玩水的地方，比如小溪边啊、水上乐园之类的，只要能玩水孩子肯定不会觉得热。
0: 哎，对、嗯、这个小溪也是挺有那什么的。
1: 是的，
0: 有一年呢我去这个在老家的时候去那个山里边，哎呦确实很热，就是也是个夏天、
1: 嗯、是啊，
0: 然后呢一脚踩在那个溪水里边，
1: 嗯，
0: 把
1: 凉
0: 凉
1: 啊，
0: 刺骨，
1: 是，
0: 哎呦我天哪！
1: 我昨天又看那个，就是我没事的时候经常看，就是加了我们小花壮壮同学会的朋友啊，就是没有屏蔽我的，我成天就像一个窥探别人幸福的小丑，在家里面刷了一天朋友圈。就你说的那个小溪，你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就是那个小朋友呢，他们那个溪水正好在小朋友的脚脖子那个位置，
0: 不深。
1: 然后呢，大人就是因为他们露营嘛，有帐篷，就在那个帐篷里面。
0: 嗯。
1: 然后小朋友每个人都拿个桶啊，去那个小溪里面，不知道他们抓什么，好像是鱼啊，还是
0: 虾
1: 啊
0: 什
1: 么的。哇，然后一拍就是9张照片，就每一张照片你都觉得你隔着那个手机都觉得他们好幸福好凉快。
0: 哎，那小朋友可能抓什么，比如好点小河小虾呀小鱼啊，
1: 嗯，
0: 那一般有的有时候上游可能刻的瓜子皮儿啊
1: 你
0: 真弄
1: 的
0: 一大块儿啊，
1: 你看嫉妒让你们
0: 洗衣服掉的扣子呀
1: 对，然后大王说啊，他说我在7月份的时候就出门自驾旅行，一路呢出发成都，
0: 嗯，
1: 在路上最凉快的地方就是贵州
0: 山区
1: 啊，再贵

0: 州呢最凉快的地方是九洞天。
1: 哪个景区？
0: 因为你进到溶洞里面要穿外套。
1: 哎，溶啊，溶洞里边是凉快的。
0: 我不知道你去过多少个溶洞？
1: 我没去，我一个没去过。
0: 反正我去过的比较少啊，不具备什么参考意见。我只去过在广东某地的一个溶洞。
1: 嗯，
0: 这个溶洞呢，嗯，里面做了很多的灯光，
1: 嗯，
0: 就是，又绿的又红的，
1: 啊，对，红的、黄的、紫的、蓝的，
0: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把，因为溶洞不是石头嘛，就
1: 是
0: 那种
1: 钟乳石啊，
0: 然后对，然后它在旁边又用灯光做了一些，比如说绿色的光，
1: 哎，
0: 就这种哈。里面呢的确是凉快的，但是味气味
1: 不流通，
0: 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呢整体没有任何的美感，很土，就是我从此我就不想再去溶洞了，因为我
1: 洗脚上城才哪两天，
0: 不是，因为我觉得溶洞看的是天然，但是呢它就是造成了一种光污染，你知道吗？
1: 行吧，等你当溶洞主席的时候再说吧。
0: 来吧，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0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粮食安全呢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呢根弦。今年以嚟，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嘅成色更足。
4: 外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我国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
4: 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举行。
4: 欧盟机构发布的公布显示，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食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亦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来听报道。
5: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1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盛林：
6: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5: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面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的大规模机收过程里面，短时强降雨一波接住一波。但当我们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长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丰收从何而来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坑

0: 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根底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到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那时翻了一倍几，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住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仲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七成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享受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粟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 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度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仲好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亦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够在风雨里面多一份从容，在风浪里面多一份底气，将14亿几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莫礼前，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指数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调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齐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11: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土、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9: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26年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2026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这一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10: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此举旨在深入贯彻落实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30年部署要求，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迫切需求，持续发挥计量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加快破解产业发展关键计量技术瓶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集成电路、仪器仪表10大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链关键共性计量装备研制、计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征集到的项目开展评审，并从中轮选10个左右的项目作为2026年度重点项目。 针对重点项目，两部门将加强指导协调。

0: 与支持，同时强化项目过程管理与监督检查，共同保障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2025年，两部门首次面向全国组织开展了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与评审工作，共收到124项申请，经多轮专家评审，最终轮选确定了10个年度重点项目。项目实施为推动溯源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实现计量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提供了重要保障。
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今日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仲有1个月，在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区，一系列组展办会和服务保障细节正式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咁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同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自朝月港澳。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上午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约300名中外嘉宾现场向全球发出真诚邀约，以全城全域全面响应，展现人人都是东道主的热忱与担当。
5: 3、2、1，启动，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1: 活动发布奇迹深圳参访服务平台，整合400多个特色点位，形成6条主题参访线路，依托 AI 智能服务平台，可为境外来宾定制参访路线，成为国际社会读懂深圳科创实力、生态风貌与开放活力的数字化窗口。4位外籍传播使者在现场从创业、移居等维度对深圳进行推介。来自秘鲁的利兹贝斯话：
6: Buenos días a todos. Les recomiendo Shenzhen.
7: 深圳拥有多元的国际化社区、完善的生活配套和温暖友好的城市氛围。无论你是长期居住还是短期停留，都能在这里收获舒适、便利和安心的生活体验。深圳不仅是一座适合工作的城市，也是一座值得安家的城市。
1: 目前，深圳涉外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口岸通关持续优化，多语种服务全域覆盖，涉外营商与旅居环境持续提质。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翟正文：
8: 深圳税务打造了线上小程序、线下自助机、集中退付点等多元退税场景，境外旅客可以通过现金、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等多种方式获取退税款。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税等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退税选择。
1: 活动同步启动深圳全城文明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市民积极参与7个一文明行动，包括掌握一项 APEC 知识、学讲一句迎宾外语、通晓一项礼仪知识、定计一个文明瞬间、推荐一个城市好景好物、参与一次文明实践活动、签署一份文明倡议等，承诺将文明待客融入日常，展现湾区好客底色。深圳正以一流环境、一流服务、一流风尚迎接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到来。
0: 当前，深圳正以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展示深圳在文化与科技融合领域的国际吸引力。深圳国际美术馆自今年5月开馆以来，已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 该美术馆集

0: 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与国际交流于一体，聚焦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三大主题，七大展览同步呈现。深圳国际美术馆剧院运营部总监李仁：
1: 我们都会邀请 APEC 经济体的艺术家来参与我们的演出季的演出。
0: 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姚文谈：
2: 我们特别想借 APEC 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看到东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出海。
0: 毗邻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已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候选名单。馆内950个展项紧密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涵盖 6G、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深圳科学技术馆讲解员张金竹：
3: 深圳科学技术馆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前沿科技。为了迎接 APEC， 深圳科学技术馆也做了非常多的筹备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丰富多彩的互动方式，了解到中国的前沿科技。
0: 从美术馆到科技馆，深圳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令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为代表，深圳文艺正阔步走向世界。目前《咏春》已在全球59个城市、76个剧场演出337场，观演人次约46万，创低中国舞剧海外商演多项纪录，成为深圳出品的标杆，向世界递出深圳文化请柬。舞剧《咏春》主演常宏基：
4: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咏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
0: 以咏春为缩影，深圳着力培育热带雨林式文艺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深圳紧紧把握 APEC 中国年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深圳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杨军：
5: 在 APEC 期间，作为深圳的文化力量，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去展示深圳的文艺力量，呈现更多的代表中国文化符号和岭南文化符号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向世界传播深圳故事、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6: 湾区观察。
7: 接下来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魏星。
8: 今日我们来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来有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上市。这个是迄今为止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6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万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

0: 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 5.3%。 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359.4%、 52.7%、 36.2%、 15%。 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魏星。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珠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随住天气转好，8月8日到9日，港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港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日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入夏以来，澳门文旅活动、惠民消费活动持续开展，吸引大量内地游客赴澳观光游玩、亲子研学、休闲购物，叠加周末出行红利，拱北口岸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呈现周末峰值突出、亲子客流居多、双向高峰错峰明显的特点。旅客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居民及广东省外暑期出游家庭为主。据客流数据分析显示，拱北口岸出境高峰集中在每日上午9点到13点，大量旅客集中出境前往澳门游玩，每日16点到21点迎来入境返程高峰，返程客流集中密集，双向客流交错叠加，通关压力显著增大。旅检大厅内旅客秩序井然，家庭出行、学生结伴出行成为通关主力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说，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和伊朗进行半正式谈判，观望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曼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未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2: 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近日被指向媒体泄露有关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机密信息，其安全许可被政府撤销。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奈尔通过社交媒体证实，肯德尔未经授权披露有关空军一号性能的机密信息，因而被撤销参与机密信息的权限，不得出任任何敏感职位。据了解，白宫上月表示，特朗普将改成旧空军一号，而新专机将接受耗时约一个月的额外升级和强化。
1: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布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低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0: 数据显示，西欧呢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2.79 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低的纪录。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澳门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深圳晴天，30到36度，珠海晴天，28到36度，佛山多云，28到37度，惠州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8到37度，中山多云，28到37度，江门多云，29到37度，肇庆多云，29到37度。
3: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会有局部雷阵雨的情况出现。气温方面呢，是在29到37摄氏度之间，会吹西北风，相对湿度是在45%到70%之间。展望明天天气呢，是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呢，在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翠峰路的西向北从象山桥到 S256 呢也有拥堵的情况存在，还有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当前行车缓慢。东莞大道的南向东在商圈周边路段，我们看到当前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东纵路的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园路拥堵1.28公里。三元路方面呢，是东向西管泰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东宝路的北向南从新兴街这个位置经过的司机朋友也多要给一些耐心了。还有滨河路当前呢是西向东从沿西路到沙冲路的位置上呢交通行驶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

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

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呢是管理好身材的时间。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呢是星期一啊，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了。大家今天有没有去运动呢？那当然了，很多朋友说啊，这段时间呢，要么就是天气太热，要么就是在下雨，户外运动呢，确实有的时候不太现实。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来跟随我们的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科学锻炼。那么周一啊，惯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会来到视频直播间。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同样还会继续的去学习张三丰的太极拳，就武当传统太极拳了啊。那各位呢，也可以跟随着我们的潘兴长老师和李敬业两位老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练一练太极拳这一项运动呢，它和普通的我们的一些这个高效燃脂训练不太一样哈。它除了是这个健身的项目之外呢，它也是一套这个拳法武术，所以呢还是需要去讲究一些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配合的，比如说呼吸的配合，还有一些这个动作的一些步伐的配合。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不要这个太过着急，不要急于求成哈，持之以恒的去锻炼，相信大家呢不仅能够收获健康的体魄，更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身材啊也会越来越好。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这段时间呢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因为这个进入到这个雨季了，你没发现吗？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这个蚊虫比较多的一个情况，我家里也是经常就会发现有些蚊子在飞，然后就是一些小虫子，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好一些家里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喜欢种花的朋友，家里那个花盆啊，那个托盘里边如果有水，及时要清洗掉。还有就是之前不是下雨吗？我们家反正就是这个阳台啊，这个下水道的那个位置容易有些积水，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一定要注意家里的这个一些积水点，及时的去清洗掉啊，避免就是让这些什么蚊子的幼虫啊，这个卵啊，在那里就是滋生了。你现在去清洗还可能只是污水，那你如果说等到那个蚊虫这个滋生了，那就麻烦了哈。秉承着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如果说家里有种一些这个水生植物的哈，就是水养的一些植物，这些容器呢也坚持3到5天你得换一换水。那换水的时候呢，最好就将植物的那个根部啊，还有它容器内壁也清理一下，洗一洗，或者直接咱们就改那个沙土啊，或者是这个陶粒种植了，就避免积水了嘛。如果家里有庭院的话呢，也一定要经常的去清疏排水的那个沟渠啊，屋前啊屋后啊也要看一下，你一些盆盆罐罐的能够倒着放就倒着放啊，有一些盆子呢就是空盆，有些空花瓶，对吧？就可能有的朋友就是说，哎，平时也不用，就放在那儿，下雨天就特别容易积水，你要把它反过来倒着放啊，就防止那个雨水的一个存积的问题了。还有就是这个废旧的轮胎也是，它可能会变成这个积水的物品，反正家里有任何可能积水的东西都要及时的检查清洗，或者说是妥善的给它遮盖起来。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段时间如果要外出的话呢，也要做好防护，就是你穿衣服尽量穿浅色的，啊，但是最好就是有这个长袖长裤的就最好了哈。当然天气热，很多朋友说我不想穿长袖长裤，那就尽量就是喷一些那个驱蚊水在身上。

0: 尤其是可能要去户外的一些朋友，这点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八月份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要计划着出去旅行嘛，对不对？那出去旅行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啊，这个从旅游的目的地，比如说你出国玩了哈，去了一些东南亚的地方回来了，那如果说回来之后出现了一些这个发热啊身体不适的情况，及时就医，同时也要把你出去旅行的这个经历哈，这个去过哪些地方你要告诉医生，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医生更好的进行诊断。节目中呢也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哈，提醒了在这个大家这个防蚊驱蚊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好消息各位竖起耳朵听一听了，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又开始了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报名截止日期是在八月底，去年还有很多的好听的歌在我这个脑海当中还在这个回响，今年的这个大赛又来了哈。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是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了。那这一次的总奖池是超过了150,000元的，最高呢这个奖项呢啊万元现金哦朋友们，而且呢还有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可能有些老板要问了啊，我们公司没有那个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啊，公司有原创音乐的，那么就直接拿出来亮版权就行了嘛，咱们就是这个种子选手。那如果说有歌但没版权呢，也别担心，主办方帮您搞定。哎，零基础的朋友呢也不用怕，来了我们给你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你说这担心什么嘛？哪怕我说什么也没有，我这零基础的来了，哎，我们这个有专业的音乐人在嘛？或者说你说不想原创行不行呢？可以呀，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咱照样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老板说我们就可能没有这个自己的这个企业歌曲，但是我们哎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小伙子，有个小姑娘，这个创作能力很强。啊，同样也是可以用这个个人的原创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而且风格不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呢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啊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八月下旬哈，赶紧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潘新长老师和李敬业两位老师呢会带来太极拳的教学和讲解，各位感兴趣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跟随两位老师锻炼一下。现在是八月中旬了，可能很多朋友在想着这个前半节的暑假呢，孩子要这个补课，要这个上培训班，要写作业啊，最后呢就是想着在这个暑假结束前再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那时间真的是有点紧张了哟，因为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些线路哈，虽然很多，但是有一部分线路都已经

是这个招满了啊，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再加人了。也要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个实际情况哈，就是我们的人数，一个团的人数它不会特别的多。你看有一些团可能会30人、40人这种这个全国大散拼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基本上都是东莞或者是广东啊省我们的一些这个朋友一起出发，那可能最多一个团也就是20来个人。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线路哈。那八月份的话呢，家天下文旅我们合作的一个旅行社啊，现在呢是有青甘线、西藏线、云南线，还有包括新疆线、芽庄的海岛线都在同步招募的。而且我们每一条线路呢都是有广电的主持人陪同一起出发，服务有保障，行程也更加的省心。那比如说啊，在8月28号呢，就有一条青甘大环线的一个线路，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陪同大家一起出发，价格是5999元，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还有就是西藏的线路了哈，那西藏的线路呢，像8月9号已经出发了，现在呢，目前还有位置的是在17号，就是8月17号，6999元啊，巴松措呀、羊卓雍措呀、双湖连游的，而且呢，这条线路还安排了夜观布达拉宫的震撼夜景。拉萨升级啊，这个涵养酒店灵芝呢会住这个5钻的一个住宿，所以呢在整个西藏之旅啊，让大家是住的是舒适无忧了。另外还有云南的线路哈，云南线路呢是在8月18号和9月8号，这里有2个团期，价格是4999元，6天的行程。那么会去泸沽湖、丽江古城还有虎跳峡，特别安排了摩梭家访、篝火晚会、藏族的土司宴啊，另外还有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当然这条线路呢目前也在火热招募当中哈，已经就是位置不多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咨询咯。同步在招热招的还有像新疆的路线哈，新疆路线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团期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芽庄海岛线路也是非常不错的，多条线路多个团期，相信总有一款适合大家。那如果说你也想了解详细的线路安排，可以通过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又或者呢各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 43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哈，那么我的主持人的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可以直接的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们在微信上聊啊。因为经常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啊，带大家去过了新疆，去过了西藏，包括青甘大环线这些线路我都去过了啊，所以呢对，首先对线路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对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啊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感受，所以呢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咨询哈，更加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线路安排，还有包括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亮点。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添加我为好友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0.7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0.7秒就都有节油的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10%左右，百公里能够减少15.1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呢，在翠峰路的南向北，从象山桥到 S256 会有缓行压力。东莞大道南向东呢，是奇峰路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纵路的东向西啊，从东宝路到东城东路会有缓行压力。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啊，同样也是行车速度缓慢的。管泰路的南向北，东莞啊。管泰大道三号人行天桥的这个位置呢，是有慢行压力。八一路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英路，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就是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银竹路，当前有1.5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2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有人说啊，这人生呢至少要有两次的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而这一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怎么样？内蒙古有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的风情之旅，是在8月15号，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及时出发。为什么这一团是紧急加开的呢？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有一团就是8月9号已经出发的啊，我们的这个内蒙的线路呢，就是很多人咨询，但刚刚我们也其实讲过，就是我们广电旅行团一个团的人数不是特别多的啊，所以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就可能没报上。那这一次呢，我们是8月15号加开了一团，广电的粉丝专属价是4980元一价全含，并且呢再赠送是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还有冲浪车、滑沙以及私家牧场的专属体验全都打包给各位，让大家能够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啊，在这个希拉牧人的星空下入眠。那这一次呢，我们也会有广电的主持人全程陪同，跟大家一起记录每一帧的风景。当然了，这个名额还是有限的哈，如果说你也有冲动想去内蒙看一看，抓紧时间来咨询，可以发送关键词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又或者呢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锁定你的草原席位。各位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解详细的线路安排哈。那么我的微信呢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那么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各位想咨询就是哪一条线路，或者说在哪个时间段想要出发去旅行啊，都可以来找到我来要一个详细的线路安排。因为我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旅行嘛，去的地方也比较多了，所以呢对我们的线路首先比较了解，第二呢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我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哈。各位如果是想要了解的话，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跟我加上微信，我们在微信里聊啦。那么节目当中哈，还是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管理好身材。我觉得现在的就是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还是就是身边的这些这个中老年人群体来说哈，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比较难以坚持的，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好像刚开始容易，坚持下去更难。而且呢再加上我们现在呢很多白领就是都是久坐不动嘛，对吧，开会开个2个小时，写报告写个3小时啊，要么就是回到家累得不想动，刷手机刷到手腕发酸，这是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呢？久坐的危害我就不在这说了啊，但是呢也要给大家说一说，任何强度的身体活动替代久坐都会有健康益处。哪怕你说哈，我们没有一个成段成段的一个大片的时间去锻炼，那能不能抽出一点点零碎的时间呢？运动零时，哎，指的就是这个碎片化来进行短时高频次的身体活动的策略，就是打破你这个久坐不动啊，或者说是平

0: 是运动的这个时间比较有限的朋友，哎，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我说实话哈，就是随着一年的这个全民健身日的这个到来，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妨哈，你可以试一下把运动零食嵌入到你的办公日常、通勤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让动起来出身汗一身轻的这个感受随时都能够做到。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日常增加一点点的这个活动量，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好坚持的。比如说会议场景啊，这个长时间开会，你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肌肉僵硬啊，血液循环不畅啊，或者是精神疲惫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呢？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个酸痛僵硬的感觉，就是拉伸一下，舒缓的拉伸，比如说颈部的拉伸啊，缓慢的将我们的头部左右两侧的旋转，然后肩膀的放松啊，比如说双肩向上去耸起，保持一下，然后再缓慢的放下来，感受一下背部的拉伸，又或者进行一个手臂的拉伸也是可以的哈，就比如说双臂向上伸展，双手交叉，掌心向上，坚持个十秒钟左右，然后呢，或者说是一只手穿过胸前，另外一只手轻轻的去按压拉伸一下我们肩背部的一个肌肉，动作稍微有一点点大哈，可以在会议的休息的间隙啊，或者是这个间歇的一个时间去进行。那比如说，如果说哈，刚刚说到这个利用这个开会的间隙的一个休息时间，你如果说可以离开这个会场，你走到外面一个相对来说空旷一点的走廊什么的地方啊，快步的进行3到5分钟的这个快步走，让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循环起来。啊，如果说这个会议的这个楼层哈，这个会场的这个楼层它不高，你也可以利用这个休息时间上下楼梯1到2趟啊，缓解一下腿部的不适。那日常的办公场景就更容易这个实现了啊，每天我们都坐在这个工位上挺长时间的哈，那么就把这个身体的活动嵌入到你的工作日常，打破那种久坐不动的状态。比如说可以做一个体踵的锻炼。其实就是站立位，然后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脚跟呢缓慢的抬起来到最高点，这个动作保持个几秒钟，然后再缓慢落下，这很简单吧，这个动作啊。然后呢，每一组呢大概做到15到20次。这个动作主要就是缓解一下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的啊，有的人可能坐久了这个腿不容易酸酸胀胀的，对吧？坐在那儿也可以坐姿抬腿，双手呢保持我们这个扶着你这个椅子的这个稳定，然后双腿呢抬离我们的地面，平行的抬起来，保持3到5秒再放下啊，也是做个每组做个10到20次的，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腿前侧的这个肌肉群的紧张。另外还有这个肩部的一些环绕运动啊躯干的转体运动啊，都是同样坐在你的工位上你就能够实现的。建议大家呢每工作1个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动作，你就可以循环的做几个循环，5分钟就行了，不必说你每一次都要完整的做完。或者说是在日常的通勤等候的这种场景啊，比如说我们要排队啊，要等公交车、等地铁，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进行一些这个碎片时间的运动，增加我们这个时间就身体运动的时间嘛。比如说我们提前一站下车啊，然后呢快步走去完成剩下的一个路程，对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另外呢，比如说爬楼梯，对吧？如果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楼层不是特别高，你就可以优先选择走楼梯啊。又或者哎，比如说我就特意留最后那3层楼，我本来要到这个10楼的，我可能到7楼我就先下来了，然后呢我就走3层，对不对？让你自己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就是锻炼起来，一个碎片的时间。或者哪怕你就是在排队等公交等地铁的，你就站在那儿啊，站立，然后呢单脚站立保持平衡，然后左右脚这么来回交替一下。因为这个动作其实不是特别的这个夸张啊，但是呢又能够锻炼到我们脚踝的那个踝关节的稳定性。碎片化的时间去运动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循序渐进，还要保证你周围环境的安全。同样的，就是吃完饭之后啊，不要马上去锻炼。如果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有一些不适的话呢，也立刻要停下来休息休息啊。如果这个不适的症状它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雨很大，我们到大树底下躲会儿吧。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我知道了。咦，妈妈，说这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可以呀，
1: 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7: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6: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7: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8: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9: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最近呢，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啊，上了一批的这个非常不错的，就是实惠的好货啊。我们说很多这个朋友在想着在这个七夕节要给这个女朋友送什么好礼物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想那么多呢，一套化妆品的礼盒不就搞定了吗？来，今天我们也是上新了不少的这个实惠的哈，这个就是大牌的美妆护肤礼盒。比如说这个 CPB 的组合礼啊，真的是正装哦，大牌正装的，而且是里面有一支是 CPB 的洁面，再加上一支 CPB 的长管隔离，都是正装。长管隔离呢，应该是就是隔离界的这个网红单品了。CPB 的这支隔离也是火了好多年了哈。那这一个礼盒呢，它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包装，有个礼盒，而且关键是呢，它的这个价格合适啊，一整套哈，就是七夕的一个活动价只要277元，就是你以前单独去买一支 CPB 的长管隔离就差不多都要这个价钱了。那另外呢，还有像这个 SK2 的这个小灯泡的精华礼盒，也是啊一个非常不错的可以在七夕作为礼物的一个礼盒，它里面呢是有小灯泡精华50毫升，还有就是这个另外还赠送了4瓶啊，就是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哈，可以自己去挑选。那同样呢，就是有一个礼盒礼袋的，所以呢这个送朋友送女朋友啊，送这个家里人呢都是可以的哈，高级又有质感。各位可以通过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儿，了解我们最近在做活动的一些这个福利的产品了。当然各位如果说想跟随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去看全国各地各样的各种各样的风景，那么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记得是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那包括8月份的话呢，8月20号哈，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这一趟新疆，我觉得真的就是特别划算，因为正好是北疆伊犁的环线，又走独库公路，又会去这个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但是价格是整个暑期我个人觉得最为划算的一个团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7、8月份本身这个暑假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机票酒店涨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把这个8月份的这个价格控得很好，而且再加上这个8月底了哈，也是相当于是最后一个暑期团了，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走在夏天的风，秋天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还不能说再见哈，因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哈。那么当前呢，在八一路的东向西虎鹰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东城南路啊也是有慢行的，还有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银竹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需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在环城南路的雅园东路附近哈，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前是有2公里的缓行的，经过这边希望大家保持耐心了。还有环城西路辅路的南向北在东二路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东重路的东向西从市场街到罗沙路当前也有缓行情况，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晚上的7: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微微。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一个顶级的人生格局，四个字，落子无悔。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当中写到这样一段话，苏东坡为人聪慧，经史文章、书画诗词，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唯一的缺憾就是棋艺不精。被贬海南时，他时常与自己的儿子苏过下棋，屡屡被杀得片甲不留。即便如此啊，苏东坡呢也从来不悔棋，他笑着说，胜固然欣然，败亦可喜。其实在每一个人的这个在世间哈，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时刻，有这种落子无悔的心态，棋胜了固然值得开心，败了当然也可以坦然接受。凡事不求圆满，但求无悔，便是人生的顶级格局。2007年，姜文为了重新的审视历史，耗尽心力打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结果上映后啊，票房惨淡，他的名声也跟着一落千丈。后来在综艺《13邀》当中，许知远就问他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票房惨败，后悔吗？姜文淡定地说，后悔啥？我拍的时候啊，就知道它不赚钱。但有些东西你得拍，不是为了观众，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心里的那杆秤。而人活在这世上啊，也都应该这样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既然做了，就不要后悔。好的结果也好，坏的结果也罢，只要你能接受，一切都将是最好的安排。脱口秀演员赵小慧原本是一名车间质检员，每个月的薪资大概在5000左右。虽然这个工资啊算不上太高，胜在稳定，可是呢他心里啊一直有对脱口秀非常的热爱。为了站上那个舞台，他在2019年做了一次重大抉择，辞职，然后全职做脱口秀。当时他的同事都觉得他疯了，怎么会有人放弃稳定的工作去搞那些不务正业的东西呢？可赵小慧态度坚决，他说，哪怕失败，我也要试一试，不然这一辈子都在想如果当初这四个字了。然而辞职后啊，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加残酷。他的段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反响平平，由于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啊，所有的演出几乎是没有报酬的。而那段时间，他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甚至同行也开始嘲笑他，场妹讲什么脱口秀。但赵小慧既不后悔也不放弃，她凭着一腔的热情坚持了下去，并且参加了脱口秀大会。最终在这个节目当中，她成功啊从场妹转型为了脱口秀演员，此后商演邀约不断，甚至还上了央视的节目。我一直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路是自己选的，没有输赢，只有值不值得。任何经历过的事情，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要知道，人生如同广阔的旷野，它不是固定的轨道的。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那就大胆地去选择，然后毫不后悔地走下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的人为了车，为了房，奋斗终身，有的人穷游，也看遍了

0: 自己想看的所有风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忠于自己的选择，宁愿失败也不要后悔。毕竟人生这条路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玉舒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他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代班主持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关键的词是落子无悔。心理学上啊，有一个著名的心理现象叫做损失厌恶，意思是呢，当一个人失去某件在意的物品或者是个人时，他的心理啊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这种厌恶损失的抵触心理呢，就会促使这个人呐、不顾一切的去挽回，就算这种挽回的行为会让这个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可是呢，人生本来就是有得有失的，有聚也就有散。如果我们总是因为失去而耿耿于怀，不仅是于事无补，还会让自己啊陷入到痛苦的深渊。2006年，《哈利波特》系列尚未完结 ，J.K. 罗琳在爱丁堡的家里啊整理手稿的时候，不慎将一杯咖啡打翻在了死亡圣器的初稿上。那一瞬间呢，数十页的手写内容被

彻底的污损了，无法辨认。他的助手惊慌不已，试图呢用吹风机来抢救，但罗琳却非常平静地合上了笔记本。他说，不必了，如果这些情节值得记住，我会重新写出来，如果不值得，那就说明他们本该不该存在。随后呢，他就直接撕毁了那些污损的页数，开始重新的写作。那最终呢，死亡圣器成为了这个系列当中结构最紧凑、伏笔回收最完美的一本。多年后，他也在采访当中回忆到了这件事情。他说，有时候失去反而会让你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说啊，不要害怕失败或者是失去，你所失去的本来就不该属于你，也不要害怕伤害，能够伤害你的都是你的结束。繁华三千，看淡即浮云，烦恼无数，想开就是晴天。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从前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都只是经历，可我们若想现在过得好，最好的方式就是对过去不后悔。失去了一样东西，就不要反复的去追忆，与某些人走散了，也不要一直的去回想。接纳该接纳的，并承担选择的后果，这才是为人处事该有的明智。你去读易中天的人生经历，你会发现他做过三次重大抉择。第一次是在他18岁的时候，因为受到了一本小说的影响，积极地报名去了遥远的西北边疆搞建设，那里的条件十分简陋啊。同行的朋友们都抱怨不已，后悔自己不该来，可他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了10多年，闲暇之余呢，还乐在其中的坚持阅读。1978年恢复国考后，易中天也做了人生第二个重要的抉择，那便是备考研究生。经过3个月的刻苦读书，他成功考取了武大的研究生，毕业后呢，又留在了武大任教。由于他的课幽默风趣，学生们呢，宁愿是自带小板凳啊，也要站着去听他的课。可是他的课越火爆，同行呢就对他越不满，最终啊，在排挤之下，他默默辞去了教授一职。2005年，易中天做了人生第三个选择，担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他通俗易懂又幽默风趣的讲解风格，让他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与此同时呢，各种非议也是出现了。在一片铺天盖地的骂声中，易中天慢慢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沉静下去。后来就有人问他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是否后悔过在某个关口不应该做这样的抉择。他说道，18岁那年选择去那么艰苦的地方，我不后悔，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决定。当我服从自己的内心最强烈的冲动时，不管它的结局是什么，不管将来我会吃多少苦，我都无怨无悔，选择即负责。而我们经历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的，每个瞬间都有选择。高考填报志愿，你的选择决定了你去哪里读书；大学毕业之后，你的选择决定了你去哪个城市发展；工作之后，你要选择你的职业方向、人生伴侣。此刻你所经历的一切，正是你过去做过的无数个选择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本来无所谓得失，亦无所谓对错。只要它符合你心中的预期，那么这条路就是你的正确答案。你只需要在路上接受那些坎坷，接受所有的不够好，那你往后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围棋大师吴清源晚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围棋的最高境界是和谐，是忘记胜负。只有不再执着于每一个棋子的得失，才能看到人生这局棋的整体布局。而落子无悔的意义

在于允许失败和遗憾的存在，允许一切发生。毕竟啊，人生不可能步步完美，但做到当下拼尽全力，事后落子无悔，就已是人生最大的敬意了。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谎。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微微。节目中最后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哈。夏天还没过完啊，有的人已经是黑了一个度了，紫外线是不是把你折腾得够呛呢？想要白回来的话哈，给大家推荐一下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的小灯泡精华，而且呢，它现在是有一个礼盒包装的，正好呢，七夕还能作为礼物送给这个另一半。那么现在有个优惠是什么呢？是小灯泡精华的50毫升正装，然后只需要399块钱，并且呢还赠送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啊同款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相当于就是买一赠一了啊，这样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而且呢，现在有礼盒礼袋的包装啊，所以呢送礼也是非常的这个有质感。除了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之外呢，其实我们最近也是上新了不少的就是适合大家送礼的礼盒包装的好东西哈。比如说这个 CPB 的一个组合礼，它里面是一支125毫升的 CPB 的这个洁面，有分这个清爽跟滋润两个版本的，然后还有 CPB 的长管隔离啊，这也是一个正装，所以就是这一个也同样有一个礼盒加礼袋的包装，所以就是在这个七夕节来临之前哈，大家可以准备准备送一些这个小礼物给这自己的另一半。这一套的一个七夕活动价是277块钱，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通常我们买一支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都要这个200-300了，现在还赠送一支这个，相当于那支洁面是赠送的了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当然各位如果说想跟随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去看一看美丽的风景的话呢，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两个字，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

北马了，包括在8月20号呢，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我去这个新疆的北疆啊，走伊犁这条环线，还正好可以上这个独库公路绕一绕，一天看四季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聊一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看看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的姿态，高铁连通了村寨，网络信号全覆盖。

0: 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9到37摄氏度之间，会吹西北风，相对湿度是在45%到70%之间。那明天天气呢是多云有雷阵雨，提醒各位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又见面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再来回忆看看曾经也是从电影里面出来的大热过的单曲，我们先来听一波串烧，来感受看看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样的场景画面，是电影情节还是当时和你一起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呢？

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是不是脑海里面有闪现过很多的画面？可能是当时看电影时候的场景，可能是那时候感触，可能是那个时候跟你一起走进电影院的人。说散就散，来自袁娅维的版本。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

0: 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或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现在的这种歌手啊，就是不一样了，就变化很多，不像早些年这种电影当中的音乐呢，都是会有这种比较大牌大咖的歌手来演唱，现在呢就变得越来越亲民了，而且呢声音声线的变化也会越来越多，说散就散就有很多的版本，有嘻哈版本呢，然后有袁娅维这种深情版本呢，然后还有电影当中插曲的版本呢。那今天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呢，会有八首歌曲，包括说散就散是在电影当中大热过的歌曲，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单单里第六首林宥嘉的傻子，不知道这部电影多少朋友看过 Love， 但是呢他的这首歌真的还传播蛮广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有些电影他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他的感觉还在，就是因为他的歌还在唱。

林宥嘉的傻子，相比于傻子来说，因为爱情这首歌应该更多人会想到电影当中的画面了，比如说拿着手机啊去收录这个海的声音，还有大声呼唤心爱的那一方的名字，还有在电影当中哪些画面是你听到歌就会想起来的，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因为爱情。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在影视作品当中那些好听的原声音乐，或者是插曲，或者是主题曲。有人呢总想要帮你来总结，不管你愿不愿意，但是呢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你听过多少首歌，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哪一些歌上面，还有你究竟花了多少钱，你这个钱花在哪个地方。总是有这样的热心肠来帮你聚散，来帮你总结盘点。那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的这些总结报告出来，接下来千万不要说外卖有总结，因为看到自己点了那么多外卖还是有点心酸的。其实我还蛮好奇说，这个关于 P 图有没有这样的报告。你像现在大家发照片的时候多了，然后 P 图的时候呢也多了，究竟哪一些滤镜是你喜欢的，然后呢可以总结盘点出来，究竟哪一个功能是你平时会喜欢用到的，这个总结出来也还挺有意思吧。期待还有哪个热心肠来帮你总结总结呢。我还蛮想看到有什么豆瓣电影之类的，如果是我买票啊，这样，或者是猫眼啊，这样的购票 APP 来总结一下，到底花了多少钱在看电影这件事情上。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爱的路千万里，
9: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上副驾驶继续陪你听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你准备的点歌歌单是影视作品当中、电影当中的音乐，那些大热过的单曲，当年他们可能都是会在年度的排行榜前几位，但是呢，有段日子、有段时间没有听了，再拿出来听，可能会有很多的怀念，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包括画面在脑海里面。音乐的潮流风格变化还是很多样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品冠》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

0: 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一首歌请上好妹妹，粉红海洋馆。

这是好妹妹粉红海洋馆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在一些独立音乐人的事业当中，可能是有些朋友们关注到一些独立音乐人的话，你会被一个女生穿着白衬衣抱着木吉他的长发啊，这样一个女生的形象吸引。她评价的原创歌曲《睡不着》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个女生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英语播音专业的女生，没有接受过这个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不错的原创作品。他就是万玲玲。一般而言，低产意味着高质，那他的音乐就是如此。接下来这首歌请上万玲玲这一首《新鲜》。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每次说到这一支乐队的话，他们真的是出新歌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这首歌叫做《伟大的友谊》，逃跑计划用这样的方式来致敬那些战斗在一线的人们。伟大的友谊并非形容生活当中的友情，而是对那些素昧平生不懈战斗的人们，谢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仁爱和关怀的友谊之手。逃跑计划，伟大的友谊。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我耳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此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9: 如果有10000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0: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湘潭。在湘潭有一家开了6年的咖啡小馆，叫做南风咖啡。它藏在华都国际大酒店的1楼，店内的装修带一些偏怎么讲呢，温暖一点的风格，布置很温馨。店内的书架上摆着几排书。

还有小朋友的绘本。靠吧台有一线高脚凳，很适合听着舒缓的背景音乐，安静地坐上一下午。除了文艺的氛围，更喜欢的是主理人用心做好每一杯咖啡的态度。比如说，如果你去店里的话，点一杯 dirty， 它的 dirty 的杯量比较大一些，冰冰凉凉的牛奶和暖和的咖啡一起入口，带来各种层次的口感。店内的手冲咖啡可选择的豆子也有很多，比如说巴西日晒、吉松农园，入口是果仁油甘啊，这个微酸的味道，接着可以来尝到类似焦糖的苦甜，黑巧克力的味道也会慢慢的释放，回甘会感受到榛子果仁巧克力的味道。店内也会提供自己烘焙的甜品，比如说海盐焦糖戚风蛋糕啊，有一些甜，但是一点都不甜腻。咖啡布丁滑嫩软润，然后呢咖啡味道很香但不苦，甜度刚刚适中。运气好的时候呢，还能吃到南风家一块难求的人气甜点宇治抹茶千层。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咖啡店，一直秉承着自己对咖啡的初心，所以呢才能被大家看到和认可。如果下一次去到湘潭的话，不妨找到这一家南风咖啡去喝上一杯，然后再吃上一块甜品。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邀请上朴树，在朴树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少年的沧桑。虽然朴树现在已经步入到了中年，但是感动的是，他从未失去过那股少年的朝气，仍然在平凡之路上好好的追逐。这首歌请上朴树，好好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

0: 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环岛在城市道路中十分常见，在环岛中转向灯没用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进出环岛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转向灯呢？环岛正式的名称叫环形路口，它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冲突而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的地方设置的交通设施，多为圆形。环岛能使车辆按照同一个方向行驶，将冲突点变成为通行点，能够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在多个路口的路段，除了右转车辆之外，其余前往各路口的车辆都要进入环岛绕行。一般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成四车道，左侧的车道用于左转，中间车道用于直行，右侧车道用于右转驶出环岛。进入环岛该如何打转向灯呢？进入环岛左转并入内线时打左转向灯，如果车辆要左转，要选择环岛内左侧车道。由于车辆需要从岛外切入内侧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该打左转向灯，车辆驶出环岛前应该提前的打右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从内侧车道开始往环岛外变线，最后驶出环岛。进环岛直行要走外线的时候可以不打转向灯，如果车辆要直行，应该选择环岛内中间车道。由于车辆进入环岛后不需要变换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不需要打转向灯。当车辆准备出环岛继续前行时，由于要跨越环岛内右侧车道，因此需要打右转向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车辆如果要右转去往其他路口，可以选择环岛内右侧车道，也可以从环岛外线右转。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独占了。这是来蔡明佑的歌《独占》，从歌名可以看出这是一首爱而不得的苦情歌，然后你从旋律来听，它也就是真的是很苦很苦，这首歌相当的悲情，也是专辑《变心记》当中蔡明佑录制时间最久的一首歌曲。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你的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5: 越过大雨的飞鸟，
4: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符合很多人现在的心态，就是我不想上班。听这首歌应该也是挺应景的。TOB 戏子的这首歌《我不想上班》，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名不符实的标题党。他们的初衷呢是希望通过歌曲给所有正在为梦想默默奋斗的上班族们带去一些安慰。那其中的成员介绍说，这首歌的制作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乐手们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录制，根据歌曲的情绪和氛围即兴创作并完成的录制，而最终呈现的作品呢，也会令人有一些些的惊喜，仿佛在抚慰人心的安详之中，又充满了灵动的生命力。这首歌《我不想上班》送给你。

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我最近呢在看一些综艺节目，比如说最近一些关于旅行类的、生活类的综艺节目特别多啊。这个花少五对吧，已经是出发了，他们去到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呢里面会有像是秦岚，还有这个辛芷蕾啊，还是谁来着的啊？我就是有些啊，迪丽热巴等等等等，对他们就是中间有一个男生，就是他们给他们照顾，他们给各位姐姐们，比如说托运行李啊，然后什么订咖啡呀、什么的，就是那个张罗的那个小孩，我之前没有太多的了解过他，但是通过这个节目呢，你能会更加的关注到他。所以关于这个旅行类的节目也是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你今年的年假还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的话，赶紧在接下来把它消化掉，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个假期，然后去旅行。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事情啊？因为接下来我马上放的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老实讲呢，如果说旅行当中当然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旅伴是非常的合适的、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有时候找不到合适的旅伴的话呢，就一个人出发也会发现更大的世界和更多的惊喜。来听到这一首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统计然后上课。

才能发觉灵魂的说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水云香，水云香究在何处啊？
1: 烟波深处，浪急风高。
0: 又说浪急风高，虎跃龙潭，我也敢闯。
1: 万里萧萧，人间天上
0: 西施啊，一任铁鞋踏破，与卿同渡水云香。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All right, here we go.
8: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
2: 他们的声音
5: 成为
2: 最后
5: 的绝唱。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8: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晨风吹动新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7: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看一下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啊。今天呢在管章路提醒各位，目前在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有堵车呢，目前是在黄江段在管章路方向是东向西堵车，是400-500米的样子。还有在朝晖路这会儿中堂路的附近啊，堵车是南北双向，提醒各位稍加留意吧。其次呢在东部快速干线目前呢在水边大道跨线桥有堵车，堵车是超过2公里，而且拥堵呢在不断增长啊，一会儿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堵点啊。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在东部快速干线方向是西向东，在水边跨线桥啊这段有拥堵，目前是堵车15分钟以上啊。那么主城区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环城东路璞园立交的附近有一点点的排队缓行，目前呢是往客运东站方向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

0: 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早上我们的节目开始啦，今天呢是星期二哈，早上7:35，各位我们准时见面啦，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目前东莞市依然高悬着东莞市的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哈，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这几天的话呢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呢将接近或者达到37度了哈，目前呢已经将高温的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也来留意一下今天的温度，今天呢是29度到37度啊，中午的时候估计又很热了哈。早间呢目前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大家可以珍惜一下外出活动活动啊。一整天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湿度45%到70%，会吹2到3级的偏西风。
5: 明天的气温呢会略有回落吧，但是也是最高没有36度左右啊，这一段时间气温呢就不会低啊。目前呢看一下明天呢天气稍微会好一点，那从周四开始呢大雨包括雷阵雨呢又将来袭，会一直持续到周末啊。
0: 没错哈。好了，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说到为什么饮品店里的冰不容易化，但是自己家冻的冰又化得很快呢？
5: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来说一说啊，现在的人啊刷惯了短视频，越来越觉得啊这刷视频刷到什么内容啊，往往是由算法呢被精准操控的啊，就是推你想推的或者推你想听的内容啊。但是呢现在也有一批人呢想跳出这种算法的信息茧房，于是呢现在播客这种新的长的收听方式啊，慢慢的又受到了一些新用户的欢迎啊。
0: 下一条热搜啊，这现在已经来到了暑假过半之后了啊，8月11号了啊，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提前会准备一下孩子9月份要开学的东西了。大学开学有3件套哈，是什么呢？手机、电脑还有 iPad 啊，都在涨价。这场涨价呀，本质是 AI 在抢内存。
5: 是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说一说点映达到了9:08。什么电影这么火呢？有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最近呢是横扫暑期档。
0: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哈。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蛋壳不破，肉馅入魂，揭秘浙江兰溪肉陈子一场指尖上的极限拉扯。那首先我们就来到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冷知识小宇宙。
6: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炎炎夏日啊，冰块呢是很多饮品的灵魂，但是不少人心里都有个疑惑，为什么自己家冻的这个冰块啊化得特别快啊，没一会儿就冲淡了整杯的味道，奶茶店的冰呢却像水晶一样透亮，喝大半杯还稳稳地立在杯底，难道是商用冰加了什么特殊的添加剂吗？今天我们就一次性把冰块背后的物理小知识给大家讲清楚。
5: 其实冰块透不透啊，或者化得快不快，核心并不是水里加了东西啊，而是在结冰方式。这自来水里它溶解着空气、微量矿物质，那水呢这个降温结冰时啊，空气跟杂质呢会被冰晶排挤出来， 家用冰箱冻的冰它是全方位

0: 同步结冰的，所以你看冰格的四周包括底部它会结霜，气泡跟杂质呢来不及飘走，就直接被封存在冰块内部，相当于呢这冰块里有无数啊它小的空隙跟裂纹。那所以呢光穿透这样的冰块的时候啊，冰块看起来比较浑浊，因为它有很多的缝隙嘛，它会散射。那融化的时候这么多缝隙这么多小的气泡，它碎的也快是化的也快哈。
1: 那么奶茶店的冰呢，它靠的是定向慢速冻结工艺，商用制冰设备让冰层单向一层层的生长，搭配循环水流不断把吸出的气泡杂质带走，冰块内部几乎没有空洞和裂纹，光线呢能够顺畅穿透，才拥有了通透的水晶质感，均匀致密的内部结构让融化只能从冰块外表慢慢的向内推进，耐融化能力呢大幅提升，这就是它久泡不塌的秘诀，全程只用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冰块的形状呢它其实也会决定融化速度，关键在于比表面积啊，什么意思，就是碎冰接触液体的面积如果越大，温这个降温它就越快，可能几分钟就化了啊。那像一些做冰沙的这东西你也可以看到一大坨冰沙，那一会儿就化掉了，对吧？奶茶店里的标配呢啊，它可能它用的这个冰啊啊，它那个接触面积比较小跟水啊，所以它就不容易化啊。有很多人试过用家用的制冰机，却发现冰块融化比冰冻的冰箱啊融化的更快，因为这类机器呢主打快速出冰，急速降温会把细小的气泡锁进冰体里，内部比较疏松多孔，耐溶性呢远远不如商用的慢冻冰，所以呢普通家庭啊不太容易做出专业的通透冰，缺少的呢是控温与水循环两大条件。那如果想试啊，我们可以烧开晾凉啊，用这个自制的纯净水来制冰，搭配保温层的专用冰格，能稍微改善那种冰块浑浊的情况啊。
1: 那如果说懒得在家冻冰啊，外购食用冰呢要学会分辨好坏了，合格的食用冰包装完整，标注食品生产资质，冰块棱角分明，通体透亮，融化之后呢水质清澈无异味，那一定要区分食用冰和工业冰了，前者的水源呢符合饮用水标准，生产全程消杀，工业冰呢只用于工程降温，卫生啊不达标绝对不能入口了。
0: 那生活中呢还有一些同款冰现象啊，冰淇淋放久了会长冰碴，原因呢是冰箱频繁开关带来的温度波动啊，细小的冰晶融化之后附着在大冰晶上不断变大，也就是物理上的储存，这个叫它这个东西叫奥斯特瓦尔德熟化啊，一块小小的冰块呢它结合着很多的物理原理啊，所以下次看看冰块的时候不妨看看它的通透度啊，就知道这冰耐不耐化了。
1: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听一首歌啊，稍后呢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

0: 缩修护，一眼看透。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我们继续出发吧，听完一首歌啊，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我们来跟大家说我们最近的音乐大赛招募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啦，公司有原创歌曲的直接量版权，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啊，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广告品牌资源，用一首歌让你的企业名片被更多人看见。报名截止到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关注一下资讯消息。
6: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两部门紧急预拨1.8亿中央救灾资金，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10号下达资金1.2亿元，支持浙闽苏皖赣对应台风白海豚抢险救灾，0.6亿用于内蒙古和新疆抗旱。
1: 国家防总持续调度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台风深入内陆将给豫鄂皖鲁多地带来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河南河北督导防灾。
5: 公安部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集中收网行动，全国同步开展首轮抓捕，重点打击涉黑团伙、网络暴力、非法催收等违法犯罪。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截至8月10号，中线调水量超800亿立方米，东线接近100亿立方米，持续保障北方沿线城乡用水。
6: 资讯速递。

0: 关注一些民生消息啊。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8月14号开启，受到国际地缘局势的扰动，国际油价震荡上行，本轮国内油价存在上调预期。
1: 全国严查驾校价格乱象，针对多地驾校借助行业协会串通定价、集体涨价的问题，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驾培行业垄断行为，规范市场收费秩序，切实减轻学员学车成本。
0: 第38届百花奖完整获奖名单出炉。近日，百花奖《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大奖，易烊千玺凭借着《小小的我》斩获最佳男主角，魏诗雅凭借着《破地狱》获奖，成为香港史上首位百花奖影后。
1: 多地发布秋季入学防诈骗预警，警方提醒警惕花钱择校、内部入学名额、代缴学费等骗局，公办招生不存在额外缴费渠道。
0: 全国推进夏季燃气安全入户排查，重点整治老旧软管老化、违规改装、密封空间用气等隐患，降低高温天然气泄漏风险。
1: 高铁双人座被免票儿童挤成三人座。近日，一名旅客在徐州东站换乘高铁，乘坐约3小时行程途中，遭遇邻座携带的6周岁以下免票儿童不断挤占自己所购的 F 靠窗座位，原本仅能容纳两人的 DF 两双人座被挤成三人，乘车舒适度大打折扣。铁路12306回应，明确免票儿童不可占用他人座位，与此类情形可以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协调。
0: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清单扩容，新增多项慢性病互通，参保人线上备案之后，可以在异地定点医院进行直接报销，无需往返邮寄票据。
1: 雪佛兰暂停在华新车销售，经经销商证实，雪佛兰已停止国内新车售卖业务，国内生产线不再供应本土市场，全部转为海外出口。官方承诺，国内数百万车主的售后维保、配件供应权益不受任何影响。
0: 费大厨撤下全国小炒肉大王宣传称号，受到最新行业评比规范新规影响，费大厨全面撤下极致化称号的标语，全国门店统一换砖新的宣传物料。
1: 抖音整治虚假助农带货乱象，严厉打击账号伪装、暗示村干部身份、虚假助农营销等违规行为，批量关停违规直播间，整改问题账号，公职人员带货需提交官方资质备案。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强震，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当地时间10号，地震造成大量的建筑坍塌，已有超过100人遇难，搜救正在持续进行，余震风险不容忽视。
1: 特朗普表态将就冲突损失向伊朗提出索赔，此前伊朗要求美方为过往军事行动作出赔偿，双方博弈持续加剧中东地缘不确定性。
0: 俄罗斯石化重镇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近日俄罗斯达达斯坦的重要石化基地遭遇到远程无人机突袭，造成12人死亡、39人受伤，当地一座关键炼油设施受损起火，工业区安全局势紧张。
1: Meta 成瘾算法遭多国起诉，美国多州联合起诉 Meta 公司，指控旗下平台利用成瘾算法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损害青少年心理健康，天价索赔1.4万亿美元，金额接近其总市值，或将引发全球平台规则整改。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扰动市场，国际油价大幅上涨。8月10号的 WTI 原油收盘涨幅超过5%，能源板块走强，国内的能源产业链受到提振。
1: 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创42个月新高。人民币对美元及期汇率盘中冲高至6.7439，创下近42个月以来最高纪录。受美元走弱、国内经济回暖、跨境资金流入等利好带动，人民币持续走强，整体汇率稳定性。